永文，欢迎收听光影职场学。我们的节目在每周三上午八点于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和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您也可以免费下载佳音 Love 联播网 APP 或者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输入光影职场学，用手机随时随地收听本节目。亲爱的听众大家好，今天呢，在进入故事之前，我想请大家在心里面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坐在一个公司的会议室里面，是一个中阶的一个主管，那在这个开会的过程当中，可能很冗长，你手里面握着笔，你正在记录下一季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啊，然后那个年度的计划。看起来呢很专注又很专业。好，那又或者是你是一个公务员，好，你花了好久的时间准备考试，终于让你在坐上了这样一个公务员的位置，处理日复一日的一个报表。所以呢，在别人的眼中来看，其实你蛮成功的啊，好，而且呢有一份很稳定的一个工作。可是呢，只有你自己知道，在那样的一个看起来很正确而且很安稳的这个外表底下，其实你的内心是想要飞的。好，你可能有一些的梦想想要实现，可能是你喜欢画画，又或者是是其实你很一直很想要去做一件让你很快乐的事情，甚至于你还有一个创业的点子。这种被夹在你应该成为怎么样的人跟你真正想成为怎么样的人这个当中，我们有的时候 会让人很拉扯，然后呢也会让人觉得自己很矛盾。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一部2000年的英国电影《舞动人生》，我们要回到这个电影故事当中它设定的一个年代，那个是在1984年的英国，有一个11岁的小男孩，他在他的家乡呢是一个煤矿的一个小镇。那他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小镇的当中找到他自己的月亮呢？这个时间啊，我们刚刚有说他在1984年在北英格兰的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煤矿小镇。那当时候的英国是柴切尔夫人执政时代，整个国家呢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历史最长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刚开始，你可以想见在这样子的一个时间点，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国家正好处于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动荡的时间，所以那个电影看起来就是灰蒙蒙的。好，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是一个煤矿小镇，所以呢你好像感觉上那个镜头看起来都是有一种脏脏的感觉。好，那生活在这个小镇上面的男人呢，他们只有两种颜色。哪两种颜色呢？一种就是煤炭的黑，因为在这个小镇上面大部分的男性他们的职业都是身为矿工。然后呢另外呢，因为刚好处于一个罢工潮，所以你会看到呢很多的这些矿工们就到了这个街头去抗议。好，所以呢你看到很多电影当中有很多很激烈的抗争时候他们那种愤怒的表情。好，还有那个因为要躲避这个警察的这个驱散，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流血。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看到这个小镇里面大部分的男性就是这样的一个样态。好，那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很贫穷又充满了生存焦虑跟警民冲突的一个环境里面，身体这件事情它有一个很标准而且很唯一的一个实用的目的。你男人的身体是用来下矿坑挖煤的，是用来呢在跟警察做抗争的，是一种武器。甚至于呢为了要让他们的身体呢变得更有力量，很多时候很多的男性他们很小就被送到了拳击场

场上面，因为呢只有在这个拳击场上面呢，你要能够那个啊击出一个有力的一个拳击，然后把对手打败，然后呢男人就是应该要流着汗水，这个就是一个他们这个小镇上面对男性的一个 样貌的一个刻画。那回到我们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他才11岁，11岁的小男生叫比利，他就出生在这样的一个矿工家庭，他的母亲呢一年前刚过世，那父亲跟哥哥呢都是参与罢工的矿工，家里呢连明天要买面包的钱都不知道在哪里，但是父亲非常坚持，他就是要挤出50便士的学费，好，甚至于呢也要把这个家里面祖传的一个磨损其实很严重的一个旧的拳击手套挂在这个比利的脖子上面。那这个破旧的拳击手套不只是一个运动器材，它象征的其实是这个蓝领家族的一个传承，好，另外它也代表的它就是一个男性就是要成为一个拳击手，那个是一种阳刚有力量的表现。所以呢父亲用这个手套塞给比利，告诉他说你是一个男人，你就要学会战斗，你要变得很强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活下去。那所以比利呢带着这个拳击手套来到这个社区的体育馆里面，在这个体育馆里面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是，体育馆被一分为二，左边呢是拳击班，然后呢就是一群男生他们在那边挥舞啊，在那边打沙包，那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刚好是一个芭蕾舞的芭蕾舞团。好，那这个两个在同样一个空间里面，一边是那个拳击社团，另外一边呢是芭蕾舞社团，你就可以想见这个画面其实是很冲突的。所以呢当这个男生呢在那边打拳击的时候呢，右边又听到了钢琴声，然后又听到这个教练呢就在喊拍子。好，然后呢所有的女生呢就是穿着这个白色的蕾丝蓬蓬裙，然后脚踩着这个丝缎的芭蕾舞鞋，随着这个音乐呢慢慢的他们就是在这个镜子的前面练习这种把杆的动作。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很吸引比利，不管是在视觉上面或者是听觉上面。所以呢当这个拳击教练呢在耳边说出拳用力打的时候呢，比利的耳朵里面只听到轻盈的钢琴声。好，那那一刻他原本应该要用来支撑身体准备反击的一个双脚竟然不由自主的就颠起来了，然后随着这个隔壁的钢琴节奏呢，好像有一种想要跳舞的感觉。好，所以你可能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社会期待你成为的一个角色跟你自己心里面想做的事情好像是两回事情。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对应到我们的生活的当中，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就是电影故事的主角嘛。可实际上有没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的人生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带着一个破旧的拳击手套。这个拳击手套是什么？可能是你大学毕业的时候父母亲对你说你去考一个公务员铁饭碗最稳定，好，又或者是社会价值观告诉你说你30岁以前就要当上主管，买房买车才叫做成功，还有就是你每个月看到信用卡账单的时候，好，那一份让你感到很枯燥无比的工作可是你又不得不放弃它你才有办法去付那个账单。好，所以呢这个一开始呢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场景似乎呢就带出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议题，就是如果在现实环境中，如果你的阶级跟资源根本不允许你拥有梦想，那当你被夹在这个生存的重担跟这个天职的召唤当中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去做选择，听见你自己内心的声音，就像比利听见钢琴声一样。虽然他没有办法反驳父亲说男人就是应该要打拳击这种大道理，好，因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其实说不出什么大道理啊，可是他的身体就骗不了他，他的身体就踮起了脚尖，这个踮起脚尖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其实就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他一个最真实的一个反应，也是他一个
非常强而有力对父亲给他的这种期待的一种抗议、哦、等于是他的身体在替他讲出他嘴巴说不出来那句话，是我不同意男生就是只能够打拳击。所以呢，当比利的秘密、啊、被父亲发现的时候、啊、那个当了一辈子只懂得用拳头跟罢工来保护家庭的底层男人，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居然在跳芭蕾舞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家里面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风暴。我们休息一下，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就要来看看，当这个艺术的追求遇到了一个很残酷的事实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2000年的电影《舞动人生》。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聊到故事的主角比利，他在拳击场边那双不由自主踮起的脚尖，我们也谈了梦想，谈了 那一份在绝境当中你试图要破土而出的那个天职召唤。这一切听起来其实都感觉很浪漫，对不对？因为呢，你可以发现自己所热爱的，然后你勇敢去追，这几乎是所有成功书籍跟励志电影的标准公式。可是呢，如果说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只是一个11岁出生在底层矿工家庭的孩子，你连一张要去这个伦敦参加芭蕾舞学校甄试的车票钱都没有的时候，当你的梦想需要燃烧家人赖以生存的六便士的时候，甚至于需要赔上他们这一生的尊严来换取时，那一份梦想的重量你还承担得起吗？所以呢，在这个电影的当中，故事的主角就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你说11岁的孩子他能够了解什么？实际上在出生于一个贫穷家里面的一个孩子，他们对 这个家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要维持那个生计，实际上这个孩子是很有感觉的。所以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呢，也用了很多的把罢工跟这个比利想要学芭蕾舞这两件事情呢，常常都会有一些的对比。好，我们来看看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在一个非常寒冷的一个早上，那这个罢工呢已经进入到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时候。好，那是一个圣诞节前夕。那实际上呢，在比利的家里面呢，真的因为罢工的缘故就没有收入，那真的就是非常的拮据。好，那可是问题是圣诞节要到啦，好，还是需要有一些节庆的感觉。所以呢，父亲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把过世妻子留下来的钢琴呢劈了当柴烧，这样子全家才有办法取暖。那再来呢，比利练舞的这件事情呢也被父亲发现。可是呢，当父亲发现比利原来都没有去练习那个拳击，反而在练习舞蹈的时候，那这时候的比利他做什么事情？这时候的比利他没有脱掉这个舞裙逃跑，好，他就站在父亲的面前跳舞。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小男生实际上其实虽然他很小，虽然他不太敢反抗父亲，可是呢他非常的忠于他自己的身体。好，所以即使当父亲呢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仍然呢用一个也许力量不大但是却非常勇敢的在父亲的面前用身体说出他说不出来的话。他那个身体仿佛呢在跟爸爸说，爸，这就是我。所以呢，这对于这个比利的父亲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好，他发现呢他没有办法去禁止孩子去学跳舞这件事情，而他也必须要去面对一件事情，是我们家根本供不起他去学跳舞。所以呢，这个父亲呢在这个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他走进了当铺，把太太留下来的一个微薄的首饰，其实矿工家庭你不会留什么太贵重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个女人她一点一滴的攒下来的一些小首饰，然后小戒指这些。比利的父亲呢把妻子留下来的这些首饰就拿去当掉了。好，这些加起来也没有多少钱啊，还是不够到买一张车票到伦敦的那个芭蕾舞学院去参加甄试。好，所以呢，这时候比利的父亲又决定他要把这个矿工的尊严摆在一边。因为呢，这时候他们虽然在实行罢工潮，而且呢，如果说这个你放弃罢工，你回到矿场去工作，你都会被同侪视为说你是一个孬种，你是一个叛徒。可是 没有办法，比利的父亲想到儿子现在最需要的是要帮他筹一个旅费，可以让他到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学院去参加甄试。那首饰当掉的钱就只剩这些，还是不够，所以呢，他只好又回到了这个矿场去工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其实就是他不怕被同侪斥责，也不怕被同侪说你是叛徒。所以呢，比利的哥哥东尼哦，他其实也是一个脾气很火爆的人，他就非常的不能理解为什么父亲你这时候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甚至于跑去跟父亲抗议说，你不可以回去，我们好不容易才熬到现在，我们罢工了快一整年，为的就是要争取那个跟政府谈判的一个筹码，那你现在回去工作就表示你放弃抗争嘛。那所以呢，这个大儿子一直跟父亲讲说不可以，你不可以回去。可是你知道比利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转过身抱住那个生气又愤怒的这个大儿子说，我是为了比利，他可能真的是一个天才，而且他还只是一个孩子，对不起儿子，真的对不起。所以他为了小儿子跟大儿子说对不起。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很简短的这种父子的一个画面哈，让我们看到两件事情。好，你同时心疼这两个人。好，比利的芭蕾舞鞋是建立在父亲被拉下来的这个社会尊严，还有这个整个矿工家庭，他们付出自己所有，才让他换到了一张他去伦敦的车票，让他可以去参加这个芭蕾舞学院的甄试。所以呢，你就可以想见那个比利身上所肩负的，好，他今天当然会晓得他能够去做他喜欢做的事情，实际上是父亲跟哥哥牺牲换来的。回到我们的这个真实人生，在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经常说我们要做自己，我们要追逐梦想，我们要跨出舒适圈。我们在履历上面写下了我们很多很漂亮的一个成就，甚至于呢，在社群媒体上面我们也会分享自己转换跑道创业成功的一个喜悦。我们常常以为那个是因为我们自己凭着天分或者是努力，我们单枪匹马打赢的胜仗，确实是有些人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活出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自己。好，可是也有一种形态是在追求理想的路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孤军奋战。当你决定要辞去稳定的工作去创业，你前面几年你可能没有收入，是谁默默的扛下那个房贷跟家庭的开销？又或者当你大学毕业，你决定要出国深造，你想要追求更高的学术成就的时候，是你的父母亲省吃俭用，甚至于动用了他们的养老基金就把你送出国去？当你在职场上面冲刺加班到深夜，为了升迁而错过无数个家庭晚餐的时候，是谁在家里帮你留了一盏灯成全你追逐梦想呢？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成功其实背后是有人默默的在为我们付出代价。那这个时候的你会不会心里面也会有一种亏欠，甚至于是罪恶感呢？这就是比利的心情。当比利呢来到这个伦敦的皇家芭蕾舞学院要甄试的时候，他那天对自己的表现其实并不是很满意，所以他会觉得说这根本就是在浪费时间。那这时候他旁边呢就有一个同样是来参加甄试的一个中产阶级的一个男孩子，就好意的安慰他，没有关系啦，不要难过啦，这只是甄试而已嘛，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年还可以再来。哇，这个比利当下听到明年还可以再来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对于一个中产阶级的男孩来讲，他就是一场考试而已。可是对这个底层矿工家庭的这个比利来说， 这个是没有退路的背水一战，因为他心里面非常清楚他是怎么样来到伦敦这里的。那是父亲忍受被同侪骂说是叛徒，而且呢父亲呢把母亲的遗物给典当了才把他送到这里。如果这次他落榜了，父亲的牺牲其实就变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一个笑话。所以呢比利的身上肩负的就是这种辜负家人的这个为我的牺牲，这种罪恶感跟压力。好，这时候又听到这个跟他一样来参加考试的男孩子却告诉他说没有关系，明年再来。这时候的比利就失控了哈，他就很像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一个野兽一样，他大吼大叫叫对方滚开啦，甚至于他一拳还打在那个男孩子的脸上。这场戏其实是很冲突的戏，可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当他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内在的一个压力跟他背负的 那种父亲所为他付上的这些的代价的时候，他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办的时候，他只好用这种拳头来表现。回到我们的职场或者是人生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经历到这种时候，就是当父母亲花尽积蓄送我们出国去读书，可是我们在国外的学业遇到很大的挫折，论文写不出来，好，就毕不了业。又或者是可能你家庭里面你的伴侣支持你创业，可是问题是你的创业的这个资金不够，那怎么办？好，你创业好像看起来就是失败，那种我怎么对得起他们的这种罪恶感，常常就会让我们好会变成是一种对自己的愤怒，甚至于会对你亲近的人，我们也会好像是一只刺猬一样。好，所以呢回到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你可以看到在那个很高雅的艺术殿堂里面，比利居然动手打人，这种很粗暴的这种行为，这在评审的眼中来看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够被允许的暴力。好，但是呢这个评审呢，当比利呢垂着头要离开这个真实的会场的时候，主考官又问了他一句说，那你跳舞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时候比利就说了，他说我只要一跳舞我就会忘记全部的事情，好像一切都消失了，然后感觉就里面好像有一把火一样，就很像电流一样。那比利这时候呢，其实他在尝试着告诉主考官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很真实的可以理解当他跳舞的时候身体在告诉他什么。所以呢在下一段节目的当中，我们就要来看看在这个电影故事当中有一幕也是非常具有爆发力的愤怒之舞。我们来看看比利要怎么去面对在他这个追逐梦想过程当中，好，他有很多他说不出来的语言，他必须要透过舞蹈去展现他如何去表达他自己的真实情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英国2000年的电影《舞动人生》哈。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其实看到比利的父亲为了一张去伦敦的车票，他走向了这个那个复工的巴士，忍受被同侪骂叛徒的这样的一个骂名。然后呢我们也经常说爱是很伟大的，很多时候当那个爱太过沉重的时候，它也会变成是一个牢笼。好，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当你知道你的梦想是建立在家人的牺牲上面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你会很感激涕零的说谢谢爸爸吗？不会。 其实很真实的一个人性，特别是在底层社会里面的人性，就是当在面临到庞大的无力感跟无法偿还的这种罪恶感的时候，他们最直觉的反应就是愤怒。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比利他们家的家庭环境，还有他身处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他怎么样去消化他生命当中的那些他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这种愤怒啊、羞辱，他怎么样可以把这些他的真实感受透过舞蹈的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呢？在这个电影当中，其实比利有三次情绪完全失控、极度愤怒的时候，那这三次的一个愤怒层层堆叠，最后其实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他的舞蹈当中都带有非常让人家很有震撼感的视觉。第一个愤怒的时候就是他被剥夺的无力，那个是什么时候？那个就是父亲发现比利拿着50便士的学费不是去打拳击，而是去学芭蕾舞的时候，父子之间呢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父亲就用整个矿工社会的一个价值观压着他说，男生就是应该踢足球、打拳击或者是玩摔跤，不是该死的芭蕾舞。他甚至于下了禁足令，要比利待在家里照顾奶奶。那面对到父亲这样的一个父权跟阶级的这种宿命，11岁的比利其实没有足够的逻辑跟词汇去辩驳，他唯一的武器就是只有最原始的情绪发泄。所以他就对着那个一心只想保护他的父亲大吼着说，我讨厌你，你是一个讨厌鬼。这其实是一个孩子很本能，当他不知道该怎么说的时候，他其实就会脱口而出的说，我讨厌你。那这个其实代表的其实是你可以看到是一个真实自我被彻底否定之后，有一种很无力的一个反击。那第二个愤怒的时候是随着这个伦敦珍视的日子越来越近，比利的压力也越来越大。那他的启蒙老师这个芭蕾舞的这个启蒙老师威金森太太呢，就很严厉的指责他，就说你不够努力。那这时候的比利其实他瞬间崩溃了，他就用了一个非常愤怒的语言去攻击这个他的启蒙老师。他就说，你跟你的酒鬼老公住漂亮的房子，你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我做这个做那个，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场他跟老师的一个冲突，你可能也许你看到的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青春期一个叛逆的孩子，可是呢当我们再回来看看他这个愤怒的背后，其实你知道他这个愤怒的背后跟刚才的那个愤怒又有点不太一样。这个愤怒的背后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恐惧，因为真是因为考试将近了嘛，所以人一定难免考生一定会很害怕，他害怕说万一他去参加这个甄试，是不是就表示他背叛了那个还正在参与罢工潮的父亲跟哥哥。所以呢他其实心里面其实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情感的时候，所以他就用一个他非常习惯的用一个粗暴的言语跟来成为他的一个防卫机制，把他的老师给推开。那第三个愤怒的时间点就是当比利的哥哥被警察逮捕，那这个导致比利他没有办法去参加甄试，他的老师非常生气，就直接杀到他们家里面，对着这个比利的父亲跟哥哥说，你们让这个孩子错过了他有机会可以成功。那可是问题是这个哥哥呢才刚被警察局被放回来，他就对这个老师咆哮说，你干嘛？你想要把他变成娘娘腔吗？甚至于他还羞辱老师跟比利。然后呢这个哥哥就说，你说你要跳舞，你跳啊，你跳啊，好，你这个小孬孬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一刻里面，你知道比利他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老师来家里面要指责这个父亲跟哥哥，让他错过了甄试的一个时间。然后呢 可是呢，哥哥跟这个父亲呢，则是用一个就是我们家的事情干你什么事？好，而且呢，你居然叫这个比利去跳这种娘娘腔的舞蹈，所以呢，他们两边就各自的啊，互相的一个叫骂。那身夹在这个当中的一个比利哦，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应该要站在哪一边。所以呢，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时候他怎么表达，他就是只好夺门而出。然后呢，这个电影当中呢，这段舞蹈呢，就非常的让我们看到这个充满了爆发力。冲出家门的这个比利呢，在这个小镇的街头，在这个巷弄之间，在这个那个铁丝网面前，他就疯狂的跳舞，哈，咬着牙，满脸的通红。你可以看到他的舞蹈呢，非常的有力，很有力气，哈，好像在宣泄一些事情。好，那甚至于这个舞步呢，也充满了这种爆发力，还有这种暴力感。好，他对着这个砖墙呢，就疯狂的跳踢踏这样子，然后呢，对着空气呢，也挥出这个挥手啊，然后甚至于踢腿这样子。好，所以呢，这段舞蹈，哦，就完全去展现了一个孩子，就是当现实的体制羞辱你，然后你对这个贫穷感又感到很无力的时候，当你连用嘴巴给自己辩护的权利都没有的时候，你该怎么办？这个小男生呢，把这些最丑陋最沉痛的羞辱跟无力感全部都吸收进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身体争取一个话语权。所以呢，这其实也带出一个可以让我们可以去思考的一个职场跟人生哲学，哦，就是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在一个充满偏见的环境里面，你怎么去建立一套属于你自己的话语权。回到这个故事，过了几个月之后，比利带着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心情，哈，因为呢，父亲呢决定要让他去参与甄试，然后呢卖掉母亲的首饰，而且呢回到矿场去工作的父亲，好，就买了这样的一个通往伦敦的车票。那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提到他这时候呢，其实因为表现不佳，而且他又挥手打人，评审最后有问他一个问题，说你跳舞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这时候比利也告诉这个评审，他其实没有用太多的这种理论的东西，他只是很真实的去表达说，他只要一跳舞就可以忘记所有的事情，好像这些事情都不存在，都消失了一样。我的身体里面好像有一把火，然后呢，就很像电流一样。好，那当我们听到比利说这样子的一个话的时候，这句话其实很特别耶。他一方面又说一切都消失了，可是呢，一面又说好像电流一样。所以呢，这两个矛盾的一个状态，哦，它不仅仅是在讲跳舞，它实际上可能也在隐喻一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工作，在你的人生当中，你很想找到的一个终极的自由。也就是当你在从事你的天职的时候，好，你可能必须要放下那些被社会定义的自己。也只有当你不再去听外面这些的杂音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会发生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你的身体里面有个电流。那个电流代表什么？好，电流其实是一种能量，是一个可以让事物呢运作的这种力量。所以呢，当你把这些社会的包袱给消失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里面，你的内在的这个心灵跟你的身体之间，好像突然就被接通了，你会可以感觉到你的体内有一把火，好像就一直在驱动了你不得不去做那一件事情。我不晓得形容到此，不知道各位听众在你的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感受到这样的一股电流，曾经在你的身体跟你的心灵的当中，也让你突然有一种被鼓舞的感觉。好， 那这个时候的你，你可能会忘记很多事情，忘记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忘记别人的嘲笑，忘记这个老板的嘴脸。好，而且这一刻你其实你的里面，你就是只是很专注的眼前做一件你非常有感觉的事情，你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比利就带着这份强大的电流，终于离开了他土生土长的矿工小镇。好，那个一路呢保护他跟他发生过 无数次的这个激烈冲突的启蒙老师，好，会怎么跟他告别呢？好，而当成年的比利他终于可以跳上伦敦的国家级的舞台的时候，他充满力量的那个舞蹈又为这个 家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终极救赎呢？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我们就来听听最精彩的终局。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00年的英国电影《舞动人生》。在上一段里面，我们其实听到了比利在他去参加这个皇家芭蕾舞学院的甄试的时候，当这个评审问他说你跳舞的感觉的时候，他跟评审说他跳舞的感觉让他感觉很像是什么事情都消失了哈，身体里面好像有个电流一样。所以呢没想到好，在他们等待这个甄试结果 的这个通知的过程里面，比利居然录取了。好，可是呢在这个录取的一个同时呢，实际上呢小镇上面也发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长达一年的这个罢工呢宣告彻底的失败，工会全面的让步。所以呢在这个故事的后面呢，当比利启程前往伦敦芭蕾舞学院开始了他的芭蕾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的哥哥他们又重新回到了这个矿场工作。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来看，就是在比利最后他成为这个舞蹈上面的舞台上面的这个芭蕾舞星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在他这个一路走来有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推手，好，把他从一个矿工之子推向这个国际舞台。第一个推手是他的母亲，虽然我们在这个电影故事的当中他的母亲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因为母亲呢在比利十岁的时候就过世了，所以呢母亲当然不知道比利会最后会去跳芭蕾舞嘛，他根本不会知道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可是呢在他生前他留下了一封遗书，这个遗书呢原本他是要让比利呢在他18岁的那一年再打开来看的。那可是因为比利在这个学习舞蹈的一个过程里面，老师跟他讲说你可以带一样对你来讲很重要的一个物件，好，那你可以把那个东西带来，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这个物件对你的影响。比利就把母亲的遗书给带来了，可是实际上他在这个18岁之前他已经常常就打开来，他想妈妈的时候他就会把这封信打开来。而母亲在这个信里面他写着，在那个最后一段话他是这么写，他说我以你为荣更以你为傲，永远忠于自己。这封信成为是母亲给儿子的一个祝福，好，甚至于也是一个允许。好，这封信里面其实最主要的一个母亲的一个叮咛就是，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以你为傲，只要你永远忠于你自己。所以呢这个叮咛的当中你仿佛也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跳舞不但只是一个才华而已，有可能对于一个本身也喜欢音乐跟跳舞的母亲来讲，这是她没有能够享受或经历到的。那如今她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时候，似乎他也可以透过母亲这样的一个祝福，把母亲那一份渴望得到的自由也可以透过比利可以帮母亲这样的一个渴望给活了出来。那第二个推手呢是他的启蒙老师，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位威金森太太。这个启蒙老师其实并不是那种会给你温暖的抱抱啊，然后会肯定你啊，跟你说啊，你只要努力梦想就会成真的那种导师。实际上他其实是一个被困在一个失败的婚姻里面跟一个停滞的事业的当中，所以你可以想见一个芭蕾舞蹈的教芭蕾的一个老师他其实自己本身也是会跳舞的，可是他却被放在这样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跟人家共用一个体育馆的一角，好，他没有自己的舞蹈教室。所以呢显然这个老师他是非常清楚现实是很残酷的。好，那有一段他们师生这样的一个对话，就是有一天他让这个比利听着这个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比利就很好奇地问他说，那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呢？那威金森太太就告诉他说，这个啊
天鹅湖的故事呢，就是有关一个被邪恶巫师囚禁的女人的故事。好，每当这个夜幕低垂的时候，这个女人呢才能够恢复成人形，不然她白天其实就是 一个天鹅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到晚上呢她才能够变成人形，好，回到这个真正的自己。那小小的比利听到老师讲的这个天鹅湖背后的这个故事里面，好像他就会，他也觉得被，好像有点被启发到了，因为呢，这个被困在天鹅身体里面的这个女人，就好像她自己被困在这个矿工小镇里面的这种僵化的阳刚文化里面，只有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她偷偷的跳舞的时候，她才能够作为她真实的自己。所以呢，比利呢就睁大的眼睛接着问老师说，然后呢，那王子出现之后呢？好，那按照大人的习惯，通常一个孩子在问我们这个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局，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他的这个老师就跟他讲，他就说，当然就是王子答应娶，本来答应要娶他的啊，最后他却跟别的女人跑了。那所以呢，他在讲一个很残酷的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感觉上公主跟王子就是应该要在一起嘛，要有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结局，可实际上呢却不是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现实就是很残酷。所以呢，这个老师在教比利的一件事情是，你不要把希望寄托在童话或者是别人身上，你如果不想像天鹅一样悲惨的死去，那你就必须靠自己的双脚踹开这个泥沼。所以呢，这个威金森太太用一个非常实际的一件事情在教会比利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反抗宿命，好，激发他的斗志。所以呢，这也是这个老师呢循循善诱跟引导好的一个情况底下，可以让比利呢走向这个舞蹈之路。最后呢，你可以看到当比利考上皇家芭蕾舞学院，他来跟老师道别的时候，他很感伤的说，老师，我会想念你。你知道这时候的这个威金森太太呢，没有流泪，也没有上演那种师生相拥的那种煽情剧嘛，他反而是非常克制的，而且很坚定的告诉他说，现在是你要出去追寻人生的时候，祝你一帆风顺。你知道这就是一个在现实当中一个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导师精神。他选择优雅的放手，绝对不用情感去绑架一个学生的未来。那第三个推手也是最沉重的一个，当然就是一路走来我们看到的比利的父亲。我们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有提到，父亲呢就是那种一辈子把矿工的这个尊严看得比命还重的男人。但是呢，为了要筹措比利的这个旅费，他走进当铺把太太的首饰给当掉，最后他甚至于呢跨越了这个罢工的纠察线，他忍受被昔日战友骂他是叛徒，只为了要换取一张这个儿子呢追求艺术的一张车票。当父亲呢走向这个矿工的下降，因为那个矿工是要到这个地的底下去工作的，这个下降成就的是比利的一个上升。所以呢，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对比下来，你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很深刻的去了解，这个艺术的代价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付的。比利的芭蕾舞鞋是建立在整个矿工家庭他们最沉重的献祭之上。所以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就非常感人，因为时间就快转了十几年之后，在伦敦皇家戏院里面有一场公演，好，天鹅湖的公演。你知道这个当父亲跟哥哥他们走进了这个皇家戏院的时候，就好像是他们到从一个最底层的一个矿工到一个贵族的殿堂这样子。在这个观众席里面呢，他们坐在那里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因为他们穿着不习惯的西装，
然后呢脸上呢就是多年工作的这种风霜。父亲呢看到这个在这个陌生的这个城市里面，他们从来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那个煤矿小镇，然后来到这个伦敦这个大城市。当这个舞台上面的布幕缓缓拉开，镁光灯打下来的时候，这时候成年的比利他要上了一个舞台，而今天这个舞台上面所演出的一个剧码正是一个改编的男版的天鹅湖。在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小比利他听到他的老师当年在跟他讲天鹅湖这个故事的时候，天鹅其实是一个被迫变身，然后很柔弱很哀怨，只能够被动的去等待王子的救援，最后呢他走向死亡的一个美丽女人。可是呢这时候站在伦敦舞台上面的比利呢，却是以一个男儿之身在跳着男版的天鹅湖这个故事，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是本身就带着一个颠覆性。好，他没有穿那种很洁白的这种蕾丝蓬蓬裙，反而呢他赤裸的上身展现出他充满肌肉线条那种力与美，那种强壮的男性躯体。好，他的眼神充满了一个野性，他每一个跳跃都具有那种爆发力跟那个侵略性，就好像这个电影故事的一开始，他们认为男生的身体只能够拿来当作是一种武器。可是在这个电影最后的故事是，导演企图用这个故事在告诉你的一件事情是，男性的身体不只是一种武器，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艺术，透过芭蕾舞这样的一个舞蹈，他成为了一个乐器。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形体的一个翻转，实际上其实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有深刻的意涵。很多人看完这个电影里面，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就是一个个人解放的一个故事嘛，这个故事主角他冲破了阶级，冲破了这个性别框架，他逃离了这个贫穷小镇，他自由了。可是呢如果我们再稍微多看一下，你可以看到那个最后那一幕非要的这个真正的一个胜利发生在舞台跟观众席对望的那一瞬间。比利的父亲看着舞台上那个发光发热的儿子，这时候的他眼眶泛红。你知道这个你就可以想见，我们好像看到当年他这么的不容易，然后呢就为了要换取那一张来伦敦的车票，而比利现在用他这个飞翔去代替那个深陷在底层的这个家族，连本带利的赢回了面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终极的一个骄傲。他在舞台上面这样的一个跳跃，等于其实是就代替了这些矿工们，好，他们这些终日不见天日的人，他们有机会可以跃向了一个天空。我想回到我们的一个真实人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里面并没有皇家的芭蕾舞的这个考试，我们也不需要面对这个抗争，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可能也有这么样的一个矿工小镇。你可能被困在一个你不喜欢的职位里面，你每天都在应付这些难搞的客户，你可能背负着房贷车贷，还有社会对我们所一个沉重的一个期待，就是这个年纪应该有什么成就。所以呢我们手上也可能带着一个名为生存责任的这个沉重的拳击手套。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就好像也很像是那个被施了魔法的一个天鹅一样，我们被困在一个日复一日的一个循环里面，只有在某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你才有可能可以做回自己。所以呢今天的这个电影故事希望可以让听众朋友你也可以去想一想，在你的内在里面有没有这么一个让你可以点燃那个电流然后让你有一把火，让你很想要去做一件你想要真正很喜欢做的事情。今天的职场便利贴是，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自己出生的土壤，只要你听见内心的音乐，就请你勇敢的踮起脚尖。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0: 圣经上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约翰一书3:18。永光化学祝福您。
1: 前卡内基美隆大学教授 Randy 在他的知名演讲如何实践儿时梦想中激励听众说，人生中难免会遇到阻碍，但是这些阻挡你的砖墙一定有它存在的原因。这道墙不是为了阻止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现自己想达成这个目标的热情与执着，也为了阻止那些不够渴望的人。圣经上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亲爱的朋友，当遇到困难与挑战时，逃避绝对不是唯一答案，让我们更勇敢地去面对它。当困难克服之时，你会发现，这些困难原来都是使我们成长的养分。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

0: 工作证明生命的强大力度，它是达成梦想的前奏，它是表现热情的高峰。来，动手吧！
1: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9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1: 收听本期新闻，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逐渐南下，由北而南各地转为有阵雨或雷雨，并且要留意瞬间强降雨。16号到18号转为午后雷阵雨，19号开始大气趋于稳定，白天热如夏天。今天明天两天梅雨季在第三波的封面逐渐南下了，北部以及东北部和中部先后会转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气温会渐渐下降，北台湾稍微转凉。15号封面南移，各地有局部阵雨或雷雨。接着让我们一起来关心国际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定13号抵达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川习会。阿拉伯媒体及专家普遍关注台湾是否成为美中交易筹码，以及中国是否会借着中东局势迫使美国在台湾议题上让步，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美国总统川普在12号下午启程前往中国访问，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离开白宫前向媒体表示，和习近平将会有很好的会面，双方都期待，还说会有许多好事即将发生。

一部分，而美国希望拥有或控制格陵兰的意图还是存在着。美国能源情报署12号表示，在假设霍姆兹海峡将持续封闭到5月下旬，6月开始逐步恢复通行的条件之下，他们上调了美国车用燃料的价格预测。美国战争部在12号说，对伊朗战争的成本已经攀升到将近290亿美元，相当折合新台币9143亿元。值此之际，总统川普正因美伊冲突及其对军事战备的影响，面临日益严格的检视。媒体12号报道，伊朗革命卫队再度宣布扩大霍姆兹海峡界定范围，东起贾斯克市，西起西里岛，长300多公里，比伊朗战争前范围大了许多。科威特在12号指控伊朗本月稍早派遣武装准军事部队伊斯兰革命卫队一个小组对波斯湾内的布比扬岛发动未遂的攻击。以上新闻，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的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温馨传真情。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变变变，无论角色何其多变，只要有爱，温馨传递真情。传传传，无论时空相隔多远，只要有心，传送千里佳音。温馨传真情，千里送佳音。欢迎收听刘丽宏制作主持的《温馨传真情》。

0: 抓破脑袋没创意，生活无聊没趣味。你要改变吗？你想突破吗？一手放进创意生活百宝袋。 Don't worry, be happy,
1: be happy。
2: 创意生活百宝袋，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来到我们的单元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样要围绕着我们可爱的家哦。其实在家里哦，我们真的是希望能够是一个舒适又温暖又安全的住所，不是说你要租房子还是买房子，其实真的就是要在里面呢，让每一个住在里面的家人都感受到温暖跟安全哦，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可能住的就是一个很小坪数的房子，可一样是可以让你感受到温暖哦。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安琪老师好。
3: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安琪老师，以前哦，我们小时候几个姐妹啊，就在一起会说，我以后要

0: 要住大房 子，
1: 对，
0: 因为我们好像在玩家家酒的时候都会比哦，
1: 对，
0: 就我的房子比你大，我的房子比你大。其实大房子现在对很多的主妇还是家里主要打扫的人来说
1: 困扰，
0: 困扰，对对对，一想到哇，这个家透天的，
1: 对，
0: 哦，要每天要爬楼梯，要打扫，这样，这想到就觉得很难受啊。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真的是住在比较市郊，
1: 是，
0: 真的就是一个透天的。然后他说，好像家里有某一些角落，一年也没去过一次。
1: 对
0: 真的会这样好？
1: 对啊，我记得我们家小孩小时候两个就会玩，就像我们刚刚讲办家家酒、嗯、我记得他们小时候就会跟我讲，爸爸那个妈妈爸爸那个我们以后吼，我跟妹妹就我儿子，他说我跟妹妹呢、嗯、我们要一人住一栋房子，
0: 一栋
1: 的一人住一栋我说哦是哦，他说对啊，我们这个房子我们要住隔壁一人一栋、嗯、好，然后一楼什么二楼什么三楼是什么、嗯、就是每个楼层都有每一层的功能，这样子、听起来都很美好，对不对？然后后来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就很好玩、嗯、就那个出去玩了好多天，好，出去玩了一个礼拜、
0: 嗯、
1: 然后呢小朋友就最后一天其实他们就开始会很想回家
0: 已经玩不动了
1: 对，没有那个，其实就是家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归属感、啊嗯、所以 有一句俗语说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对啊，然后你看像我们出去玩一个礼拜，我们就住、哦、很好的那个饭店、
0: 嗯
1: 哦、很好的民宿、哦、很高级的设备，对，可是小朋友回到家洗完澡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床上打滚、嗯、对，小孩就觉得说哇，还是自己的床舒服，
0: 是
1: 还是自己的家里舒服、嗯、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家就是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讲会觉得说哎，不管他的大还是小，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心里的一个归属感，
0: 嗯、
1: 对，那在高级的设备，在高级的环境，或者我们刚刚讲的，哇，你住透天，住很大的坪数，对，但是你可能不符合你的实际需求，甚至说，哎，你这个环境其实没有人住，可能对你可能住起来就是没有那个归属感的感觉，我觉得那个都。嗯、不是一个我们理想中的家的样子啦、
0: 嗯、
1: 对，那我觉得说我们的家其实就第一个我们大概就是要舒服嘛、
0: 嗯、
1: 那除了要舒服之外，我觉得要健康跟安全，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很必要的一个要素，
0: 没错，而且呢每一个人可能对自己家的要求不太一样，
1: 是，
0: 像刚刚你说小朋友童言童语，
1: 对、啊、
0: 我要两栋
1: 两栋、
0: 啊、
1: 对，
0: 那他从来没想过这个一栋可能要如何打扫，甚至安全重不重要，就像一个社会案件、啊、就是有一个小偷被抓到了，那个小偷记性很好哦，他居然可以告诉警察某年某月他从哪一个房子，然后从哪个气窗或哪个冷气孔爬进去偷东西什么什么啊，原来那些地方人挤得进来，
1: 对，
0: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不可思议，他到底怎么跑进来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觉得守护我们的家人的安全很重要、哦、所以不管是安全啦健康啦，甚至也有听说有人住这个家好几十年以后身体都出状况，
1: 对
0: 哦，所以老师这些要注意的美感还真的很多、哦、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啦，就是说我这个家的空间不一定要说哦很大很大，
0: 嗯，
1: 甚至说我不用说什么一定要很高级的装潢，有的人是说哎、欸、就怎么追求什么要用很高级的东西或怎么样
0: 多贵的，
1: 对，多贵的建材或什么、嗯、其实我觉得到最后还是回归到我们的最实际的需求，
0: 嗯，
1: 例如说哎、欸、我们要住得很健康，这个环境是安全的、
0: 嗯、
1: 我们住起来是舒服的，对，
0: 嗯，哇，所以真的我们现在说老实话年轻人也真的没办法说要买几栋了，
1: 对，
0: 可能几坪、啊、可能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压力，可是不管是买的还是租的，其实还是回归到我们刚刚说的 健康好或安全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老师我们要怎么去看呢？从哪一些面向来了解一下怎么样的让我们的现代家庭健康家居的守护要如何的去掌握呢？好，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请教我们的安琪老师咯。

0: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家很重要哦，我们真的希望每个人的家都能够拥有一个最温馨、开心、快乐的地方。好，今天我们就要请安琪老师来为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哦。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先说买房子哦，要注意到些什么。哦，这是不是要先来了解一下哦？
1: 对，
0: 是注意价格呢，还是地点？
1: 对啊，当然，
0: 还是附近有没有菜市场？
1: 对， 对，当然是说买房子这件事情，当然除了你刚刚说什么地点啊、生活技能这些之外，甚至说你是买了都要重新装潢，
0: 嗯，
1: 甚至你只是租房子，你租房子可能会面临到装潢，
0: 嗯，
1: 或是要添购一些家具，
0: 是，
1: 对，因为建筑本身的东西我们可能没办法动、什么钢筋水泥那个原本就是这样，我们也没办法动，
0: 骨架不能动、
1: 对对啊，那但是我们会面临到可以自己去处理的，可能会有到一些装潢的部分，对，装潢或者是家具，对，那针对装潢家具我们就会希望例如说一些低甲醛的材料，因为甲醛就是防腐剂嘛，
0: 是，
1: 对啊，那你这些家具或是木材或是油漆、以前都是那种很味道
0: 很重
1: 一闻就是那个
0: 漆完要一个礼拜不能进去、
1: 一两个礼拜对，然后你会发现什么还要放什么凤梨皮有没有放凤梨皮，然后为什么要开窗什么，对，然后你还要买什么，甚至还要买什么药剂回来处理，
0: 是，
1: 就是去除甲醛的那个药剂，对啊，那事实上其实那你可以从一开始选择的时候就选择这种所谓的、比较环保的材料，就所谓的低甲醛、对，低甲醛你说要完全没有可能会有一点困难、为什么？因为木头类的东西你说没有防腐剂，对木头本身来讲可能
0: 它就已经长虫，
1: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木头类的东西虽然它质感很好，可是适不适合台湾地区这个环境我们就要去评估，
0: 是，
1: 就要看你居住的那个环境的那个地方湿度的问题、例如说你住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湿度很高，然后你又住山边或是你住海边，然后你的这个大环境，你住的县市就是你也就是有些地方就是什么基隆宜兰就是湿度很高的区域，然后加上你有可能又住海边住河边住山边，你的湿度又更高，你的家具的材质你就要去避免这所谓容易所谓潮湿的东西，像木头，像我们刚刚讲你没有防腐剂啊，它就很容易长虫，你怎么办？你家里装潢好就它又长虫了，
0: 哇，那要全部打掉，
1: 对，所以你说要完全到没有防腐剂可能在技术上会有一点点难度啦，所以我们只能尽量选例如说低甲醛、你真的一定要用木质的，你一定要用木头的，那你就是用低甲醛，还有甚至油漆就可以啦，油漆就可以弄所谓的没有甲醛或什么环保乳胶漆之类的，你的这个装潢建材跟家具的部分你就可以从材质、去做着手，对。另外呢，像我们针对防霉跟抗菌这方面的材料我们也可以选、对，像有些漆就是防霉漆，它涂了之后比较不容易发霉、所以我们在这种建材的这种那个所谓装潢的材料上面也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0: 是，哇，我前段时间啊到外地去演讲啊，住的就是小木屋，
1: 对，
0: 而且那个小木屋我就一进去就会觉得有点
1: 潮湿、
0: 那个味道就是有点臭扑，
1: 对，
0: 然后又可是呢又还能够忍受的一个状况，所以也没有要求要换房子，我又必须要去的是无障碍的，所以有一些小木屋是有好几阶阶梯才进去，所以我那个无障碍的相对好像又比较接地板接地、
1: 更潮湿，
0: 所以更潮湿，所以你知道我就回来以后、我想说我才穿了一天的睡衣 那是不是回来看还可不可以再穿 一页这样，不行一闻
1: 潮湿，
0: 就是一股味道很可怕，我就赶快拿去洗这样。好，我就不懂为什么。好，可是可能就是我在那个房子里待了一夜，
1: 对，
0: 所以
1: 充满了士气
0: 啊，而且隔天要开始演讲啊，所有东西打包又装进箱子里，所以可能又闷在里面，所以真的出来的那个味道无以言喻，没办法去用话来做一个形容哦。所以老师你说真的有时候确实没办法完全能够做这个防腐哦，所以我想还是要尽量选择。
1: 对啊，
0: 是，所以这是在建材的方面哦。
1: 对，
0: 那家具呢？
1: 对，那家具的话其实就是一样看看我们的当地的湿度去做调整啦。对啊，像我就有个同学，他们家在苗栗山区就有打造一个木屋
0: 哦，也是小木屋，
1: 就度假小木屋，
0: 是他自己住还是
1: 他们自己家里住？就想说哦，就是可能周末啊可以过去住
0: 啊。
1: 对，然后后来也是发生这个所谓的那个潮湿的问题
0: 哦，
1: 因为他除了木屋本身之外，他里面的家具全部都是用木头。
0: 他这么喜欢木头哦，
1: 他就觉得小木屋嘛，所以就是都一定要打造那种自然风
0: 感、嗯、
1: 对，就发现说哇那个问题很多，除了潮湿它发霉，
0: 嗯，有长虫吗？
1: 长虫是还没有长虫、可是就是已经很容易发霉的问题。后来他就是把里面家具就全换掉、像那个什么床架啦，还有那个桌椅
0: 啊，
1: 对，就全部都把木头的全部就把它撤掉，才改善很多。
0: 是，
1: 对，
0: 哇，所以以前我们说真的就是有一个向往哈，我们度假要有一个专门的房子。
1: 对对对，
0: 可是我记得老师你以前有告诉我们你自己这一两个礼拜都没去打扫。
1: 对，
0: 你去那边等于是当苦力。
1: 打扫。对对对啊，早年也是有朋友在什么宜兰就是买个民宿，有没有、
0: 对
1: 啊，然后两三个礼拜其实都一直在打扫，坪数很大
0: 啊。
1: 然后这个苗栗山区那个小木屋那个朋友也是，
0: 是，
1: 然后两三个礼拜去就开始，哦，这边发霉，那边发霉，就在那边擦又漂白水或什么的啊，气死了，干脆把里面的家具全部都换掉。
0: 我还有一个深藏的朋友哦，他也是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可是呢，因为他想说那个房子啊、没有人在那边照顾不行，
1: 对，
0: 他就把照顾他的那个移工啊、留在那个房子，然后他自己就东奔西跑去演讲啦、分享啦，哈，一个月哈、但回到家大概只有十几天，其他时间呢，全部是他的移工
1: 在住，对。
0: 他多舒服啊，有钱赚又可以住好房子，然后又不用伺候人的。
1: 对、
0: 我们就说你
1: 房子给谁住的？对啊，因为房子真的就是要有人住。你没有人住，然后你里面没有活动，然后你没有里面没有在打扫，没有在清洁，真的就是屋况就会受到影响啦。
0: 没错，所以真的这部分我们也应该好好的来、准备哈，自己要了解一下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来、把这样的一个、房子来考虑清楚、老师还有所谓的潮湿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因为潮湿其实我觉得除了、刚刚讲湿度，另外一个就是空气。
0: 嗯，
1: 对，因为我们房子除了建材就是家具本身之外，你会有流动的就是空气的问题，因为你只要有东西在，房子在这里就一定会有空气流，因为不可能没有空气嘛。那你空气的东西你就一定会跟外界有空气的交流。对，所以空气品质的把关，当然我们我曾经有个朋友很有趣，他跟我分享的，我也是长知识的。他就跟我说他去台中看房子，他想说要买房子，好像台中建案也盖很多啊，然后他就标榜、
0: 很漂亮、
1: 对对对，然后他就想说哇，他的标榜就说他们那个是高楼，然后有很好的景观、然后又说他们是什么环保健康建筑。他想说什么叫环保健康的建筑，想说到底是 怎么会有这个噱头嘛、他就想说哦，第一个当然就是什么房子耐震啊，什么什么有很好的视野啊之外，他就说他们这个现在的很多建案呢，都市型的建案，因为他们就是在都会区，因为都而且他刚好那个建案就是在高架桥高速公路的旁边，那我们知道你离这个什么交通要道附近，除了噪音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空气问题，但是他就说他们这一个建案呢，主打就是没有噪音问题也没有空屋的问题，
0: 那是把所有家里的门窗全部关起来、
1: 对，就说
0: 不然怎么可能，
1: 对，他就说现在那个建筑的最新的技术呢、就是有一些比较新的观念，就是说你既然要盖房子，你不想要有空气，不想要有噪音，那就是气密窗全部装起来，气密窗隔绝空气嘛、还是有光线啊，
0: 是，
1: 对啊，你心情好 你还是可以开窗啦，可是平常你就是关起来，反正玻璃嘛，你有光线你有景啊，但是你刚刚讲的我们刚刚讲的噪音跟空气污染的问题，它是用气密的，气密的是不是就不会有空气的问题，
0: 是
1: 啊，问题是你空气你没有新鲜空气怎么办，有空气交换机
0: 哦，现在有这样的空气交换机，
1: 对，他就说
0: 不用开窗，
1: 对，你不用开窗，然后他就是就等于说你是室内是装一个在房子本身就装了空气交换机，对，那其实也就是有点像是空气清净机的意思啦，只是它是装就像我们的那个冷气不是一般都是一台一台冷气嘛，那有些是中央空调，对，然后他只是把中央空调这个部分变成是空气清净机在做处理，对，所以他们叫做空气交换机、是把外界脏的空气进来之后重新过滤，然后呢重新调温度，所以他就标榜就是他们就是室内就是恒温，对，我说哦，让你维持这个空气的品质是最好的，
0: 是，
1: 对，那后来就是发现说哦，现在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装置，就是冷气暖气跟空气清净它其实是一起的，它是一体的，对，所以这个有点像是空气清净机的概念，对，
0: 是，哇，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科技让我们活的呢其实真的是可以更安心哦。不过在这当中还有一些因素可能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居家的安全跟健康哦，等一下我们要继续的来请教安琪老师来跟我们好好的分享一下咯，
2: 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哦，欢迎

0: 来快点喂啊，我自己换新节目哦。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里，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家事达人陈恩琪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聊聊我们的家。好，老师，我们刚刚有提到了这个要隔绝噪音，隔绝空屋，这是好多人想要在家里真的让我们拥有一个最干净的一块天地吧。
2: 对，
1: 可是有的人说我已经买了，我的房子就在高架桥旁边，我的房子就在捷运旁边，所以有一些确实就像您说的，我们必须把门窗都关起来。
2: 是，
1: 这个现在的窗户也是有讲究的哦。
2: 对，现在就是有气密窗，甚至说那个纱窗，我之前也有看过，它最新的技术是防尘螨的，防空气灰尘的纱窗。对，它是会过滤掉空气中的一些有毒物质跟灰尘之类的纱窗的部分。那它有另外一只气密窗嘛，就是等于有点像双重保护啦。但是如果说一般我们家庭来说，最经济的方式可能就是靠空气清净机。只是它缺点就是会占你家里地板的体积嘛，因为毕竟空气清净机还是有一定的体积。对啊，所以我认识的有些朋友，他们就是把纱窗换成我刚刚讲的那个防灰尘的那种纱窗，就是让灰尘进来室内的几率就低一点。对对对，
1: 所以他可能是他的网子孔洞有一些研究。
2: 对对对，甚至说他有些有什么静电的东西，他就是可以把灰尘都过滤掉。对对，然后再加上气密窗，气密窗也是效果蛮好的啦，因为毕竟它是针对灰尘啊，或是一些气味啦，或是噪音的部分都会做一些隔绝。
1: 是，现在之前不是一直提到老鼠老鼠吗？
2: 对，
1: 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家里的纱窗纱门一定要改成烤肉网。
2: 烤肉网金属的咬不动。
1: 对，咬不动，咬不断。
2: 对，
1: 它没办法把它咬破。好，所以我们真的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哈，但是呢我们也是可以让自己家也不要有一些人为的问题。
2: 是，
1: 比方有的人喜欢在家里种很多的植物。
2: 对，就很容易潮湿啊。对，种植物不是不好，只是说你的植物如果种到太多的量，因为有植物就会有一定会有水气，除非你都是种什么多肉，像多肉本身需要的水就很少，那个就还好。可是一般如果你是用土栽种的一些盆栽，或者你 甚至你是插水的，那个都容易会有水气的问题，就容易潮湿。对，那尤其是用土种的，有时候还会有虫。对，然后就是会有一些气味潮湿。对，就变成说你会再多一个空气污染，也是像空气污染嘛，就是影响你空气品质的一个因素也会产生。对啊，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家具也会影响到你的空气品质啊，或是你家里很多的那个电子设备也是会影响那个所谓的空气品质啊。对，
1: 像我们去住有时候一些外县市不一定都住到几星级啊，
2: 对，
1: 但是呢可能民宿啊或者是一些比较有年代的这个饭店或者是旅馆，他们其实有一些房间是没有窗户的。
2: 对，
1: 所以你一进去就会感觉到一个好像也是有年代的味道。
2: 对
1: 啊，所以那个也是很难，我看他们有时候也会放空气清净机，可是好像也很难去除掉。
2: 对，那有的还会甚至又放一些芳香的东西，就变成又太过了，因为空气本身已经品质不好，那加上有些人又喜欢放一些芳香的东西，其实就不是那么建议啦。
1: 是，
2: 对啊，所以其实你觉得空气品质不好，你除了空气清净机之外，你去把这些容易有味道的东西移除走，其实就不需要太多那种香气的东西去掩盖。对，
1: 尤其啊，像我去马来西亚分享巡回啊，
2: 对，
1: 到各个不同乡镇，有时候真的是乡镇哦，
2: 对，
1: 所以他们住的地方有时候不是这么讲究。我们去到很多的乡镇，一进去是马来人开的饭店或什么，那个香味啊，就是有属于他们的那种
2: 味
1: 道。我就觉得好浓哦，
2: 对，
1: 受不了，可是没办法，他们就是当地的人安排的，我们就只好住。有一次更夸张，我们就发现啊，那个马克杯怎么那个握柄都断了，
2: 对，
1: 这谁敢用？然后你就发现那个毛巾啊，也好像有点臭布的味道，也不敢用，甚至他的棉被，
2: 对，
1: 好，那个棉被。我后来也舍弃不敢用，我就把我的衣服所有都拿出来盖
2: 盖自己盖自己衣服。
1: 对，所以有时候确实啊，就是房子的一些您说气味也好，或者是整个的空气的流通，或者空气你说没办法，我就是要太吵了，我在大马路旁边，我在这个高架桥，我怎么我一定要关起来，那空气就不好了。
2: 对，
1: 好，所以这当中一定要更多的来做一个了解哦。不过我真的也看到有的人呢，其实他们也更看重的是所谓的用电安全。
2: 对，
1: 好，这也很重要。
2: 对，因为我觉得除了我们刚刚讲的硬体设备这东西之外，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光线跟家里的一些安全动线。
1: 嗯，
2: 因为光线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移动嘛，你光线够，当然就是我们的视觉上会比较舒适，然后你的这个整个家里面的明亮度看起来是比较明亮的，对，自然而然就影响到我们的安全性的问题，因为你够明亮，你就不容易什么撞到啊、跌倒啊，对啊。那动线的部分，当然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哦家具的摆设之外，好，那我们刚刚讲说一些用电，像有的电线乱牵。就是延长线乱牵，
1: 延长线再接延长线，再接延长线，
2: 然后从客厅那一头接到那一头，其实就你在可能在移动的过程中就会勾到绊到，对，然后甚至你刚刚讲那个电线的问题，一接再接，然后又很老旧，那时间久了，其实电线都会有容易剥落，这个在用电的部分都很容易，会有一些安全上的疑虑啦。
1: 没错，其实就在昨天呢，我家两个儿子啊，他们就在商量。我说你们在干嘛？他说哦，某某这个卖家具的或者卖一些电器的东西，他们要大清仓，所以在大特价。我小儿子就先去抢了一个，就是人走过去才会亮灯的，
2: 对，感应式的，
1: 感应式的。你知道，因为我房间的设计啊，所以每次要开浴室的那个按钮，这个灯的按钮。往往就会被一个柜子
2: 挡
1: 住，所以我都要很用力把柜子掰开，然后手伸进去才能开，这样他就知道妈妈的这个困扰。这样，因为我那时候有跟他讲说啊，我每次哦都不想开那个灯，我就干脆呢看到你们隔壁有灯的时候，
2: 赶快
1: 有点着壁借光，就赶快去上厕所。这样，他说你干嘛那么辛苦啊？后来他就真的放在心上。他就真的去买回来，可是他不会装，他就请哥哥来就一起研究啊，这样我现在就很方便了，我只有人进去灯才会亮，人出来，我们昨天还测试会不会灭，会不会灭，哎，灭了，对，我就想说这样我就不用再把手，我的手又很大、啊、所以真的那个缝隙啊要伸进去开灯，哇，这每次想到我都很觉得很麻烦，这样。所以真的有时候就是你怎么设计就是要让你生活的便利嘛，
2: 对，尤其是家里我觉得 有长辈的，因为我觉得
1: 对，我是长辈，
2: 对，长辈家里有长辈的、哦、小孩也是啊，因为、尤其是家里一定会有一些角落，其实就是你一般的这种直接照明是照不到，直接照不到，那直接照不到有时候就是很容易绊倒跌倒滑倒，对，所以我觉得像这种感应式的灯我觉得就蛮方便的，就蛮方便的，尤其是家里可能有些是透天或是楼中楼，
1: 对，
2: 或有一些楼梯转角的部分，
1: 或地下室，
2: 对，或是地下室，对，或是说你可能进出门的玄关处可能会一些门槛之类的， 这些很容易就进出会造成一些安全疑虑的地方，我觉得像这种感应式的灯就很方便。那甚至说你如果家里有长辈一起同住的，或者说这个房子是长辈自己住，那你就是要针对他平常的动线去做一些设计上的安排，例如说避开电线，你电线你就尽量沿着边边走，帮他把电线做好固定，或者是说这个家具的大小尺寸你要去做一下改良，可能换小一点，或是你转角的地方要有做一些安全的设备，对，要让那个大人小孩就是避免这所谓的碰撞的问题，然后绊倒，像地上的地垫，有的是说怕那个长辈什么那个地板太硬会容易跌倒或什么，就会铺一些地垫，那你地垫如果说高低差太大
3: 对，反而让
2: 跌倒，反而容易绊倒，对，所以你就是要去注意到这种小细节。那当然有时候你要靠一些所谓的智能的智慧啦，怎么讲，像现在有些家里有独居长辈的，有些年轻人会帮长辈装个监视器，客厅，就是可以看一下老人家在家的状况，
3: 是，
2: 对，或者是有些是智能手表，例如说你突然间跌倒的时候，它其实是会通报紧急联络人，
3: 是，
2: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安全上面的一个另类的一个防护的装置啦，对，
3: 反正现在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我们实在有需要，现在很多真的就是帮你想很多不同的改进，
2: 对，
3: 所以现在呢回过头看看我们的古人呢，我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幸福哦。好，我们真的看到现代我们的健康家居真的要好好的来守护我们的家人哦。所以我们也希望友善的安全设计真的是很方便哦。就像我们刚刚说了，如果我真的每次都要把手伸进去那个缝里，哪一天我手可能就骨折了，或者是很痛，肌肉拉伤等等，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好朋友，我们都能够呢让自己的家人，不管是小孩大人长辈，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的过生活。

0: 走路不要玩，喝酒不开车。欢迎继续收听
1: 温馨传真情。
2: 听众朋友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好，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陈安琪老师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做分享啊。今天我们要谈到就是如何有友善安全的设计，让我们现代家庭很健康，又能够守护我们的家人呢。好，今天我们把最后时间要交给安琪老师，我们做个小总结咯。
3: 好，有句俗语，金窝银窝比不上自己的狗窝。我们自己的家呢，我们自己的狗窝呢，就是要最舒服，那也要最安全。好，那要怎么样打造一个健康又安全的家庭环境呢？那首先我们可以先从大环境的部分，例如说建材啦，或是说装潢的家具部分先着手。例如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低甲醛、低过敏的这样的一个素材，好，甚至说有一些是防霉或是抗菌，好像一些建材啦、油漆啦，或是一些家具的这种布制品等等呢，都可以选择有特殊功能的，好，这样的一个材料。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空气品质的部分。那空气品质的部分，我们要做一些定期的维护，例如说我们可以装一些防尘螨、防灰尘的纱窗或是气密窗，这样气密门窗的这样的一个设备，甚至说我们家庭里面也可以安装空气清净的设备，可以让我们这个空气品质呢可以维持的一个最佳的状况。那另外我们在室内的部分也要注意，就是要减少所谓的这个污染的问题，例如说打扫的时候不要有灰尘啊，尽量用一些低灰尘的处理方式，静电擦拭啦，或是用吸尘器啊，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这个家具的清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加一点衣物柔软巾，可以防止灰尘的沾染，可以减少我们室内的这个落尘。好，那这室内空气品质的部分。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针对光线，室内的光线，好，也要去注意一下一些阴暗的角落。好，我们要再加上一些适当的灯，好，或是一些感应的灯之类的，好，让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可以比较明亮，好，减少一些碰撞或是跌倒的状况。那家庭的生活动线，我们要避开这个所谓的障碍物，甚至我们的电线的一些用电的安全，好，都必须做一些比较恰当的安排，可以减少我们这个在家里面一些跌倒或是碰撞的危险。
2: 真的好，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多为我们的家人来设想哦。好，不一定要非常大坪数的家，也不一定要非常昂贵的地段，但是我们的家要健康，要能够成为守护他们的地方。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非常感谢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谢谢安琪老师，
3: 谢谢。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去动物园里，一群不虞匮乏的飞禽走兽总是唤醒我们对星球生命的好奇。这里有孩子与大人共有的快乐，不同生物间的相邻相望，也增添这城市一个远古的风景。
0: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上午10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嘉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在一座广大的森林里，有一棵小树很骄傲，它常常往地面瞧，看着那些比它矮小的小花小草之后，便摇了摇头说：各位，你们看我长得多么高，离地好远啊。小树一面夸口，一面在那洋洋自得。在森林中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株高大的千年古松，它常常举目仰望穹苍，并叹息谦卑地说：我何等渺小，离广阔的天空好远，还要多少年我才碰得到天上的云彩呢？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骄傲来，羞耻也来，谦逊人却有智慧。嘉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以柔和谦卑的态度待人处事，上帝必赐给您智慧与平安。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蒂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成就从来不是一触可及，它是无数次的跌倒后重新站起来的累积，是在迷雾中摸索方向，在孤独中坚守信念的结果。失败，它不是人生的例外，而是人生的常态。没有人能一路顺风，真正的强者是在那失败中学会成长，在挫折中找到力量的人。巨星造船祝福你能够在风浪中稳住方向，不慌不忙，一步一步走出属于自己的壮丽人生。
1: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2: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1: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2: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百货公司刚开门，含笑热络的表情创造了人际最短的距离，它驱散陌生，为城市改写生命相遇的温度。
4: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11:00。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经典的西洋流行歌曲 Stand By Me 啊，这原唱者原作者 Ben E. King 在1961年发表了这段作品。这歌里面讲着支持以及不离不弃的一种精神，虽然乍听之下是一首情歌，但事实上这段作品也适合来阐述友情的可贵，讲述亲情的美好，还有在生命当中每一个必须要一起走下去的时刻，其实都是有人相伴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是一个很特别的 Stand By Me 啊，这其中结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曲风，叫做 Bachata，而演唱者呢，就是擅长推动 Bachata 的一位当代流行歌手，就是 Prince Royce 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次从台湾这座岛屿前进到世界各地，我们要和大家来倾听的就是 Prince Royce 他的首张同名专辑，这大概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发表的首张同名录音室的专辑啊。那到底谁是罗西王子的 Prince Royce 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认识一下这号人物。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是 Rock the Paints。

我们接下来听到是来自于美国纽约的这位歌手 Prince Royce、哦、在2010年他发表个人首张同名录音专辑，其中所收录的 Rock the Pants。 那其实这些年来 Prince Royce、哦、发表了不同形态的作品，但是回到他玩音乐的一个初衷，就是他希望能够推广一个他非常喜欢的节奏或者是一种舞曲吧，就叫做 Bachata 舞曲啊、哦。那说到了 Bachata 呢，是在1960年代兴起的一种舞蹈的性格或是一种节奏，最早起源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农村或者是一些偏乡的地区。这个舞曲呢是从波利路舞曲延伸而来的，而他们在跳着 Bachata 的时候大概都跟浪漫有一点关系，甚至是有一些悲伤的惆怅的感情也会透过 Bachata 这个表现的形式来做铺陈。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呢， Bachata 最早可能发生在1960年，但随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本来是比较压抑的，备受限制的，大概发展了20年之后，1980年代，这样的一个舞曲的曲风从收音机再登上了电视台，那么电子吉他取代了这个乐种本来有的传统吉他，使得 Bachata 音乐更容易诞生等等啊。那么开始有人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乐风了。90年代呢，也有一些表演工作者将 Bachata 跟不同形式的表演来结合在一块，那么也把它带到了世界流行乐的一个舞台。后来就让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更年轻一点的罗西王子 Prince Royce 给发现了啊。那么说到了 Prince Royce， 1989年生长在纽约的布朗克斯这个地方，他父亲是一位计程车司机，妈妈是在美容院工作的，那么全家人都蛮喜欢音乐的、哦、他们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哦、这样的一个移民家庭。而回首这个 Prince 的一个成长过程，他小时候曾经参加过合唱团，上过一些才艺课、啊、并且在13岁的时候开始写诗，随后呢成为一个词曲创作者。那么他说到了小学时候有个画面，就是他在舞台上唱圣诞歌，他实在太喜欢舞台带给他的这种回馈了，所以很小就立定心智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表演工作者、哦、到了15岁时候的、哦、这个 Prince Royce 真的开始找到一些合伙人一起玩音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哦、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当然现在他已经30多岁了、哦、不过在整个20年的一个发展岁月当中，他是目标非常清楚的，而且是不断的挑战，虽有失败的时刻，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音乐的这件事情。而在整个音乐理解以及探索过程当中，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他是来自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家庭，那他就想到爸爸妈妈常常在家会跳 Bachata， 他就希望能够用各种流行音乐的形式把 Bachata 这个曲风或者是节奏形态或者是舞蹈的形式给推广出去啊。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在2010年当时他第一次有机会做唱片的时候，他真的是很巧妙的就结合了 Bachata 这样的一个节奏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是 I Am Your Man。

这些年咖啡猫在探寻世界音乐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一些偶然机会呢，就听到了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长出来的地方歌曲，当时也认识到巴恰达这样的一个节奏啊，甚至在几年前我们认识了一位客家歌手叫汤雨欣啊，汤雨欣成长在拉丁美洲，那他是个客家人哦，所以他也一直在想怎么样将拉丁美洲他所感受到的一些节奏，或是他所认识的，像他也非常喜欢巴恰达，跟他的客家词曲创作结合在一块，所以我们又有不同的层面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形式。今天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目前在纽约生活，但其实他是来自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后代，有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将自己家族的一个乐种就是巴恰达想要发扬光大，所以他都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再次说到了巴恰达呢，是一种很适合跳舞的音乐表现的形式啊。那么跟我们刚刚所提到像波利路，或是跟颂乐、跟恰恰恰这样的一个舞蹈都有所对话。多米尼加地区的人们认为巴恰达是一种乡土文化的表现啊，在他们的社区庆祝活动或是社交聚会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演。一般来说，巴恰达的歌词大部分都表达对于爱情的一种期待，对热情的一种展现，也有一种怀旧的深厚情感啊。那么就这个字词来看，巴恰达这个词可能是来自于非洲，本来指的是热闹的聚会或者是 party， 而不是一种特定的音乐流派。不过呢，随着时代的演变或是它的各种的漂洋过海啊，现在形容巴恰达呢，大部分就是用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舞蹈表演了。要表演巴恰达音乐舞蹈，大概是需要一小组的乐团，团员会使用一把或两把吉他作为主要的乐器，当然现在已经使用电吉他，我们刚刚说到了。那同样会有节奏，就是小鼓或者是响葫芦来组成一个打击乐器，另外也会有贝斯来做伴奏等等哦。那这个巴恰达音乐每节拍有四个节奏，通常会出现有一位音乐家成为主唱，而巴恰达的舞蹈是充满热情的，是一种会出现有性感的臀部动作以及简单的八拍节奏作为特色，而且常常是双人舞蹈。而巴恰达是多米尼加许多传统庆祝活动必须存在的一部分啊，所以大多数的可能 99.9% 的多米尼加人从小就会跳巴恰达。那当这个文化在世界各地开展过后呢，现在在全球各地已经有许多的学院或者是工作室或者是学校致力于巴恰达舞蹈的一个传播，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接下来继续听到 Prince Royce 的这首歌，叫做《你和我》。

来自于 Prince Royce 罗西王子所诠释的你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听到这位常年推广多米尼加的一个很重要的舞蹈类型或是音乐类型 Bachata 这个曲风的一号人物，就是 Prince Royce 他为着分享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巧妙的运用这种 舞曲的形式跟不同的音乐来做对话，而且把一些时代的金曲加上 Bachata 的节奏或是一些表现的一个特色，让大家听到熟悉的歌但是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听觉的律动等等，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珍贵的一个地方。其实Prince Royce 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就被称为是拉丁乐界的帅气王子出道到现在呢，多次获得告示牌的拉丁音乐奖，也多次入围拉丁格莱美奖的一个肯定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成长在纽约这座大都会不过他的家庭是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家庭，所以可以说是许多文化就融合在他的成长经验当中。小时候的他呢，就是超级喜欢音乐了，而且很喜欢写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走上舞台。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是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出道，也是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那非常看重他的这个音乐人觉得他的作品是大有可为就将他的作品呢交给多次获得拉丁格莱美奖的骚嗓名家，就是 Sergio George 来听。而这 Sergio George 就觉得哇，这个年轻人不错就跟他签约邀请他在自己的厂牌，就是 Top Stop Music 旗下一块来工作。那2010年就帮助这个我们今天所提到 Prince Royce 发表首张同名专辑。当时第一张专辑的发行呢，在拉丁地区狂卖300金，后来也空降拉丁榜的冠军当然各式各样的音乐奖项的肯定就随之而来了。这些年的时间他不断的发表各式各样的作品那么也有纯英文的一个专辑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让这个也许不是那么懂西班牙文不是那么懂Bachata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透过他们比较熟悉的语言来听歌，他也可以达到推广Bachata舞曲的一个目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发现的是当今在拉丁乐界备受瞩目的一位 superstar， 就是 Prince Royce、他在2010年所发表的首张同名专辑、其实他这些年在社会的影响力是挺大的、好比说在2018年纽约市长呢就宣布8月9号是所谓的 Prince Royce 的日子、来表扬他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他作为纽约这个城市、成为一个所谓的家乡青年的楷模地位。在2017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入选布朗克斯，就是他所生长的这个区域，他入选了布朗克斯名人堂的一份子、在他家乡当地呢，甚至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他是史上获得这个殊荣最年轻的公众人物，所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备受大家的一个喜欢。现在的他呢，在社群媒体追踪人数、是超过8000万人，而且全球专辑的销售量早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张，他的音乐作品在全球串流播放量也超过了100多亿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那许多年时间他在世界各地做的巡回演出都是座无虚席的。如果你喜欢 Bachata 或是想要了解一下当代最受欢迎的拉丁艺人、千万不要错过认识 Prince Roy。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土地的歌声，已经很久没有来回顾这么一张精彩的专辑。图腾乐团在2006年所发表这套作品叫做《我在那边唱》，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马太安的春天》。

来自于2006年图腾乐团所发表的《我在那边唱》，其中收录了以家乡马泰安的故事作为出发点而成就的马泰安的春天。2006年也是我第一次访问图腾乐团的时候，没想到一下子已经过20年了。我觉得对于时间的这个飞快的速度呢，拿它有什么办法呢？图腾乐团常年以来喜欢做一个活动叫做拖鞋趴，他们固定会在年底的时候跟乐迷朋友见面啊。其实他们成军时间很早，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团员们呢也各有不同的发展啊。其中的创作主力之一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舒米恩俗命，那虽然俗命后来已经成为所谓的金曲歌王金马新人了，可是他还是常常跟他的老乐团的伙伴们聚在一块唱歌。那尤其我们说他们办了很多年这个拖鞋趴，标榜的就是自然随性的年度聚会哦，就是他们合体很重要的一个活动。今天要来回顾他们20年前玩团的初心吧。当时这张《我在那边唱》也算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团体的代表作。接下来看一看东部的蓝天。

我们今天来回顾图腾乐团当时他们成军几年过后，2005年他们获得了海洋音乐季的大赏，那2006年就发表这团正式的第一张专辑啊，首张专辑就是我在那边唱啊，这个已经是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20年的一个创作了。在他们的首张创作当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都市社会生活的一些描述啊，像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退伍走到大台北这个社会有的一种困惑，或是从部落出来找工作的女孩的故事啊，反映在坂内十九的这首歌，还有带着山野的气息来到都市里面的一种形容，收录在酒醉的百合花的故事里面啊。当原住民进入到都市丛林当中会有的挫折无奈或是放逐，好像是曾经许多部落青年的一个共同的心声。那我在那边唱的歌里面又说到了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等等啊，这好像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集体记忆。也许这些话题是老生常谈的，但是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表达。当时还算年轻的图腾乐团以轻松的方式来做述说，让这些所谓的困惑有了不同的观感啊。我想这是一张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作品。那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当时我们在看到歌名的时候就觉得笑出来的，那时候跟流行歌坛接轨的一个创作，叫做我不是周杰伦，以歌坛的指标人物周杰伦作为题目啊，贴切的反映时下当时乐迷朋友的一种脉动。那图腾乐团也穿插他们的原住民生活用语的口白，也透过周杰伦超红的现象聚焦在原住民青年族群普遍喜欢音乐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歌曲就以 hip hop 元素来铺叠，和音也非常的和谐，用词非常的有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一首歌。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图腾乐团的《我不是周杰伦》。

0: 笑爆。
1: 搞笑自己会写歌，不是就是结论。
2: 打网校的歌词当学好了吧？
1: 你要跟我去打球？
2: 我去买酒啦。
1: 你要喝酒？我现在下午呢。
2: 把该要喝的啦。
3: 走了。
2: 哎，小黑，回家哦！你这个牛脾气，你这个狗。

连续送上两段作品，是来自于图腾乐团2006年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我在那边唱》，里面有非常逗趣的《我不是周杰伦》，还有回顾年少情怀的这首歌就叫做《年少》啊。当时图腾乐团啊，玩团时间真的就是几年的时刻啊，我还记得那是署名还没有单飞的时候，所以他常常是默默的在整个团体里面啊，在角落打鼓或弹吉他，那不是一个主动说话的人，但是他算是主唱之一。我们知道图腾乐团有两个主唱，一个是苏命，一个是查马克哦。他们其实是登上舞台好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了许多的磨练，苏命才成为现在苏命，才成为了一个真的很会讲故事的人。那原始的图腾团员有五个成员，分别来自于阿美族、排湾族、卑南族以及汉族哦。当时他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都是非常有趣而且率真啊。那么他们一开始接受访问说到自己的 idol 呢，从阿美族的长辈歌者郭英男，到这个周润发，还有万沙浪，到浊水溪啊公社，甚至有人喜欢这个像当时唱将级的方顺吉等等啊。他们喜欢的音乐其实是挺多元化的。我想图腾乐团那时候的出现啊，绝对是所谓原住民音乐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吧。因为现在的原住民乐团已经相当多元化了，但是像当时图腾乐团有时候唱母语歌啊，玩独立乐团的那个气质啊，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挺少见的。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就是在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咯，我在那边唱，回味一下20年前的图腾乐团他们青春的气息吧。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菜香的魅惑，食谱的导航，走向一张快乐的餐桌。朋友，开饭了。生活最真实的酸甜苦辣，为自己充实一次足堪回味的时光。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中午12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转点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上午开始中部以北及东半部降雨几率提高，逐渐转为短暂阵雨的天气，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尤其北部地区降雨较明显，天气不稳定。在温度方面，今天因为雨量及降雨增多，北台湾白天高温略下降到24到26度，中部及华东地区为27到29度，不过南部仍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晚上低温在北部及宜兰略下降到20、21度，其他地区则为22到2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中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公告表示，将在今天下午4点，在全台含离岛地区实施灾防告警讯息测试，借由每月测试用讯息频道进行发送作业，期间不会影响客户使用服务。业者说明，每月测试用讯息频道在多数手机中预设值为关闭，以降低对客户的干扰，仅有少部分客户手机会发出特殊告警声响与震动，请收到测试简讯的客户不需要特别紧张。近年坊间俗称瘦瘦针的减重药品受到高度关注，对此卫生局提醒，瘦瘦针属于处方用药，需要经过医师专业评估后才可以使用，请民众切勿轻信网络广告等资讯，以免购买到伪药、禁药或是来源不明的产品，危害自身健康。而民众如果有减重或用药需求，务必牢记安全用药三原则，要医师诊断，要药师调剂，不要网购私买，共同守护自身健康与用药安全。台湾目前有2000多名儿少安置在寄养家庭、类家庭或亲属安置。劳动部扩大家庭照顾假适用对象，让寄养家庭、亲属安置、类家庭的爸爸妈妈遇上孩子生病或就医时刻，也能够请家庭照顾假，好好陪伴在孩子身边。劳动部提醒事业单位，依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雇主不得拒绝劳工申请家庭照顾假，也不得视为缺勤而影响其全勤奖金、考绩或是为其他不利的处分。淡江大桥昨天通车，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在市政会议表示，刚开始交通有点混乱，不过今天上午路况平顺，达到预期疏解关渡大桥车流的效益。至于机车族的议题，将和公路局持续研究，可能要规范速限措施，也提醒使用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民众不要长时间逗留，避免阻碍交通。他相信周末一定会有许多人前往淡江大桥看夕阳，也请相关单位务必全面检视，让用路人安全顺畅。台北市推出的鼠类侦防师今天上线，台北市议员对此质询环保局是否参照美国处理鼠患热点的防治。

0: 老公啊，啊，你这鱼吼是要安怎卖？
1: 送快递。
2: 哎，你的车是怎么开的？
3: 哎，王小姐，国外的信寄出去了没？
0: 张太太啊，帮孩子送便当啊。
4: 呼，过了一个上午，让我们紧张忙碌的生活步调缓一缓，转一转，看一看，停一停，心情要减压，心态要转换，心境要调适哦。让刘丽宏陪您快乐分享
5: 生活，流行放轻松。

给你生活里的好话一句。生活里的好话一句：地上种的菜就不容易长草，心中有善就不容易生恶。我再说一次，地上种的菜就不容易长草，心中有善就不容易生恶。生活里的好话一句。

0: 朋友，那是妈妈了，一定要说好哦，要不然妈妈好辛苦哦。
1: 你心情不好吗？
2: 你生活无趣吗？
1: 全世界天天发生可爱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为你分享，让你会心一笑的新鲜事，生活新鲜事，
3: 生活新鲜事。在巴西，有一名55岁的健美运动员塞加托，他对肌肉非常的痴迷，长期他使用合成醇注射剂，让自己拥有宛如绿巨人浩克般的巨大二头肌、胸肌和背部的肌肉。没想到55岁生日那天，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难，向邻居求助送医之后不治身亡了。综合媒体的报道，年轻时期的塞加托相当的瘦弱，有一次他在健身房尝试注射合成醇之后，发现自己的二头肌膨胀到60公分粗，于是让他开始迷恋上这种注射剂。塞加托说，曾经有医师警告他，过度的使用合成醇恐怕会面临截肢、神经损伤和毁容的风险啊。不过他还是不顾危险的持续注射，因为他极力追求更加壮硕的肌肉。邻居说，虽然塞加托在网络上拥有超高的人气，甚至在抖音还累积了170万名的粉丝，不过他平常几乎是足不出户，也没什么朋友，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有一天，他因为呼吸急促，在早上6点跑到邻居家拼命敲窗户求助，救救我，我快死了。于是邻居赶快把他送医急救，没想到他在医院突然心脏病发作，倒地不起了。欧洲公共医学中心指出，合成醇是由铀还有苯甲醇、利多卡因等混合物组成，可能会导致神经损伤、肺油栓塞、肺动脉闭塞、心肌梗塞、脑卒中和感染性并发症，是一种可能致命的危险物质。巴西的这一名55岁的健美运动员塞加托拥有夸张的浩克肌肉，还想要更大，没想到因此送命啊。

快乐生活，生活快乐。休息一下哦。欢迎继续收听《生活流行放轻松》。

生活小百科，你是生活智慧王吗？你有生活百宝箱吗？来来来，让我们一起打开生活小百科，快乐趣味又新奇哦。生活小百科。

生活小百科，每个人每天都要使用牙刷来清洁牙齿，而市面上贩售的牙刷百百种哦，有的硬毛，有的软毛，有的尖头，也有圆头的造型。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些牙刷毛会有不同的颜色吗？在国外有一个老师，他分享解答，大家看了以后都惊呼，哇，长知识了。这名老师他喜欢在影音平台分享许多的小知识，他有一天就拍了一个影片，他问大家，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你的牙刷会有不同的刷毛颜色呢？随后他立刻解答，其实不同颜色的牙刷毛是用来提醒民众该使用多少的牙膏量哦。也就是有一些牙刷呢，它们在刷毛中面积比较小的部分是深色，大部分是放在牙刷的前端，那就是告诉大家牙膏要用多少量以及位置哦。这名老师他拿了家里的牙刷来举例，他说这里有一个深蓝色尖端部位，就是应该挤牙膏的地方，因此你不需要把牙膏挤着整排刷毛。还有儿童牙刷中间的深色刷毛的部分也是挤牙膏的区域哦，因此牙刷毛出现不一样的颜色并不是你以为的造型取向哦。现在知道了吗？哇，现在终于知道，在过去或许我们的牙膏都已经用太多，使用量已经超标了哦。

0: 有人说机会可遇不可求，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一定要紧紧抓住它哟。
1: 最硬的流行产品，最火的生活脉动，请听生活广角镜。
2: 生活广角镜，人生里难免会碰到爱别离的痛苦，当失恋离婚发生的时候，该怎么样的调整生理跟心理的状态，避免落入忧郁想不开的负面情绪呢？医师说，为感情问题来求诊的其实为数不少，其中不乏年轻的族群为此咨询精神科介入治疗。失恋或失婚是人生常见的压力来源，当结束一段亲密关系，常见的反应会有悲伤、忧郁情绪，严重的话还有自我怀疑、自信心低落等状况，再极端严重的话就会产生幻听、幻觉，甚至有自杀的想法。每个人面对压力源的复原速度不全然相同，有的人经过几个月、几个礼拜就可以恢复了，但有的人必须经过好几年才会走出伤痛。遭逢情感问题的时候，如果已经有想不开的想法或有自杀的行为，忧郁的情绪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像是无法正常入睡、无法正常用餐、无法应付日常生活，那就请你一定要及早就医或寻求咨商协助哦。不少人解决失恋情绪的方法就是立刻无缝接轨，开启下一段关系，那是不是有帮助于更快地走出心理创伤呢？医师说，考量是否进入情感关系，应该在你情绪稳定并且思考完善的状况下才会做出最好的决定。如果是在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做出决定，难保未来又会陷入个性不合、冲突争执，甚至面临下一段感情挫败的创伤哦。所以还是请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机会，寻找协助，帮助你自己能够尽快的协助心情平复。

0: 叔叔阿姨，喝了酒就不要开车哟，因为酒醉驾车好危险哦。欢迎回到生活流行放轻松。
1: 拥有千万豪宅，坐吃顶级名品，
2: 一系功成名就，梦想环游世界。
3: 没有了健康，一切都等于零。
1: 健康重要的提醒，
2: 健康最新的资讯，
1: 全在生活好健康。
4: 生活好健康。81岁的林奶奶，她的眼睛曾经接受过白内障手术治疗，并且置放人工水晶体，平常视力不错，虽然有高血压的问题，不过身体没有其他特别不舒服的地方啊。有一天午觉睡醒之后，她突然觉得右眼视力模糊，起初以为是太累了不以为意，但是隔天右眼的视力还是没有改善哦。后来到眼科求诊，经过散瞳眼底检查，发现是视网膜分支静脉阻塞，也就是俗称眼中风，还并发黄斑部水肿，紧急安排眼睛注射抗血管新生药剂治疗之后，他的右眼才视力恢复到良好。眼科医师说，眼中风是导致中老年人视力丧失重要的病因，好发在有三高病史、抽烟、50岁以上的族群。如果突然发现单眼视力模糊，那就要赶快去就医检查，以免延误了治疗时机哦。眼中风常常伴随三高控制不佳的问题，因此三高疾病还有抽烟习惯者必须定期追踪和戒烟，才能够降低视网膜静脉阻塞的风险。已经发生过视网膜静脉阻塞的患者就要更小心再次眼中风的可能哦。所以提醒民众，在接受治疗之后务必要定期回诊追踪，因为视网膜静脉阻塞的病情会随着时间有所变化，有时候疾病发生的当下不严重，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视网膜受损的情况可能比当初预期的情况来得差，甚至发生第二次的视网膜静脉阻塞哦。此外，眼中风也可能是脑中风的前兆哦，所以提醒民众，突然出现了单眼视力模糊的话，要尽速就医检查，以免延误治疗的时机哦。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灵粮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生活的节奏这么快，夏天的西瓜很快就坏，只要能保持专注与热情，怎么样你都不怕摔。我是李世轩 Trial Fresh 新鲜鳟鱼，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联播。
2: 金玉的辉煌陈列着一个民族文明的旌旗，齿幅间墨痕的点染传递着生命审美的感动。万双溪，台北故宫博物院深处，每一个午后延续着历史的邀约，一位一方的典藏总是默默期待着欢喜前来的脚步与深情的眼目。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1点整。

0: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一遍
1: 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0: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我们要来到爵士的时间，而且要来跟您分享的是我在今年发现的一张我觉得很好听的爵士吉他专辑，来自于日本新生代的爵士吉他手浅利史花。会发现他其实是音乐串流推给我的，然后我就一不小心从第一首听到了最后一首，很喜欢他在吉他上所诠释的音乐的旋律，觉得很有意思，很温柔，就像他本人一样。但其实一开始会点进去听，是因为我觉得他的专辑封面很好看啦，就是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孩在弹着吉他。不过在介绍他以及这一张专辑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下一首乐曲。刚刚为您播放的是 Chick's Tune， 那这首是来自于 Chick Corea 这位非常知名的爵士音乐家的作品。这张专辑叫做 Enter a New Phase，总共有8首的歌曲，其中有4首是他本人的原创乐曲，有4首是 standard 的标准曲目。那接着就来跟您分享一首他自己的创作，叫做 Now。

这是来自于日本的新生代爵士吉他手潜力石花 Fumika Asari 他的个人创作 Now， 非常好听的一首乐曲。今天在节目中首先跟您分享的这一张专辑是他在今年所发行的 Enter a New Phase， 有四首是爵士的 standard 曲目，或者是说原本就有的曲目，因为有几首不是爵士的，但是他把它改编成爵士版本，那有四首是他个人的创作。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一位日本的新生代女歌手，她是一位来自于福岛县的爵士吉他手。那她小时候学习的其实是古典钢琴，而且在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了，一直到高中的时候加入了爵士研究社才开始学习并且接触吉他。那后来到大学的时候呢，她去东京念书，也更多的参与在音乐活动里面。在2015年，大概是十几年前，她进入了一个非常知名的吉他品牌 Gibson 的爵士比赛的决赛当中，所以就开始受到日本爵士乐界的关注，也发行专辑。那他第一年发行专辑是在2020年，叫做 Introducing， 而且在 Amazon 就是日本爵士排行榜连日获得第一名。所以他的前两张专辑，第二张其实也大获好评。那今天跟您分享的 Enter a New Phase 是今年的新专辑，跟过去的编曲会稍微的有一点点不同。那接着想要来跟您分享的是他收录在专辑里面的改编歌曲，跟您分享的是 Donato 的 Cafe Compile。

收录在潜力史花的新专辑 Enter a New Phase 当中的歌曲 Cafe Compound。 这张专辑我在听的时候就在思考，为什么我一听到它就抓住我的耳朵。一首音乐会吸引人，我觉得有许多层面的因素，可能是如果是一个 vocal 就是歌唱的专辑的话，可能是歌者他的歌声或者是编曲或者是整个的声响，以及他的歌词或是专辑所想要表达的内容内涵等等的。那我在听这张的时候我非常的喜欢，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后来我发现了有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这一张专辑的编制。我们在听刚刚的几首乐曲会发现，除了潜力史花的吉他之外有鼓，然后有时候会听到 saxophone， 但是有一个乐器蛮重要的就是管风琴，但这个管风琴比较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在大教堂里面那种 church organ， 就是大管风琴，它比较像是在爵士里面可能会被归类为 jazz organ 等等的。那这样的音色我个人其实非常的喜欢，在很多的欧美的乐曲，不管是流行歌曲或者是爵士里面，其实都很常听到这样的音色。那我觉得有趣的是，其实这几年在教会的敬拜音乐里面也常常会用到这个音色，可能也是因为如此，所以在听到这样的乐曲跟声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特别的熟悉。那也必须说 Jazz Organ 它使用在爵士乐曲里面就会带来另外一种的氛围，虽然小时候我在听到 Organ 都会觉得就是一个很严肃然后很大的乐器，但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 Organ 有各式各样的音色，各式各样的形式，而这张专辑就是以吉他以及 Organ为主要的声线，所以听起来才会这么的吸引我吧。那这张专辑刚刚提到说有四首是他的创作，另外四首是经典改编，其中有一首就吸引了我的注目，就是 Lennon McCartney 他们所写的这个很有趣。其实这首歌曲叫做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收录在他们的 Revolver 这张专辑当中。那主要写的人其实是保罗麦卡尼，可是在标记的时候他们是写蓝龙麦卡尼。这首乐曲也被潜力史花拿来改编为爵士的版本，开头的那一段爵士吉他非常的好听，非常的吸引人，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好听的乐曲。

最后来分享一点潜力史花的小故事。在一段访谈里面，他有提到说，其实他高中在选社团的时候，他知道他喜欢音乐，但其实他一开始是想要加入摇滚乐团。可是当时候的学校没有这样的一个社团让他选择，不过他真的很想弹吉他，所以只好选择加入爵士研究社，因为在爵士乐里面吉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所以其实他一开始没有特别想要演奏爵士，可是后来却慢慢的爱上了，加上他拿的吉他是非常经典的传统爵士会使用的一把电吉他，那他也慢慢的被这个音色所吸引，所以就走上了爵士吉他手的路线。我在看这段故事的时候就在想，虽然基督徒不太会讲什么命中注定，但有时候不得不说，有一些人就是会特别的适合演奏某一些乐器。这个也是我们在学音乐的圈子里面常常会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到底是学了这个乐器，所以长得越来越像演奏这个乐器的人呢？还是因为你本来就有什么样的气质，所以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去学这个乐器呢？因为我们在学习音乐的路上，可能都会受到许多人的帮助或者是影响，可能会有些人说，欸，你的手很大，你很适合学什么，或是哇，你的气质，或是你的嘴型好像很适合学哪一个管乐器。不晓得，这个没有任何的科学根据，就只是我们一个闲聊的话题，而且觉得很有趣。但如果进到音乐圈，我自己觉得啦，学了什么乐器真的会越来越像演奏某个乐器的人。像是学钢琴，主修钢琴的同学，他们可能一看就是他应该是主修钢琴，主修声乐的你一看就觉得他好像是主修声乐。那管乐更有趣了，木管会分开，铜管也会分开，学铜管的看起来就是吹铜管的，学木管的看起来就是演奏木管乐器的，而且不同乐器还会有差。但如果是弦乐的话，我觉得通常就是看起来也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你要说是什么样子，不好意思，真的说不出来，只能慢慢的去感受了。所以看到潜力史花他真的很想弹吉他而不断的去钻研，我也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可能他天生就是要弹吉他的人吧。那再来跟您分享一首乐曲，我们来听一首他自己的原创作品好了。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日常乐听室，今天是我们的爵士时间。不过接下来要分享的这张专辑它没有这么的爵士，但我也是摆了挺久很想要跟您来分享，也就是在近年红遍全球的冰岛爵士女伶 Levy。 Levy 的去年可说是大丰收，因为她去年被时代杂志册封为年度女艺人，而她也二度拿下了格莱美奖。那在去年呢，他就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 A Matter of Time， 今天就要来跟您分享这张专辑。不过在今年呢，他有多收录了四首乐曲，升级为豪华版来发行，是一个很好听的作品。那他出道的时候一开始主要还是以爵士为风格，毕竟这个是他在 Berkeley 念书的重点之一。不过近几年他发行的作品有慢慢的突破自己，所以在听他的乐曲的时候就会发现说他的风格越来越多变了。但这其实也是现在音乐的一个走向，当然有些人会想要走一个经典 classic 古典的路线，我指的不是古典音乐，我指的是比较经典的这样的一个路线，但有些人也会开始去进行融合与创作。那关于 Levy 之前其实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不过等一下也再稍微来跟您分享一下。那首先我们就先来听这张专辑 A Matter of Time 中的第一首歌曲 Clockwork。

Levy 近年在全世界真的非常的知名，在今年甚至登上了 Coachella 的这个主舞台来进行演出，而他在今年的5月15号也来到台湾开了一场演唱会，据说票也是非常快就卖完了。这不是他第一次来台湾，好像在他刚出道的时候就曾经来台湾演唱，不过当然舞台是越来越大啦，因为越来越多人来认识他。那在几年前曾经有一个 Levy 掀起的爵士复古热潮，怎么说呢，近几年的爵士发展很多人都会觉得焦虑，觉得他有一点跟古典音乐一样，我没有贬低古典音乐意思，就是说过去啦，过去在听古典音乐的客群或是受众好像比较多都是中年以上或者是长辈。那其实近年因为文化部在推文化币，我的观察啦，我在进音乐厅听古典音乐的时候发现年轻人越来越多，那爵士跟古典音乐面临了类似的一个情境，就是可能在国外比较明显，他们发现说年轻人还是比较多喜欢听流行摇滚，那听爵士乐的都是老人，所以就很多人觉得爵士乐是不是快要死亡了。但是 Levy 的出现，他有着年轻，因为才20几岁，非常的年轻，然后他的声线也非常年轻，而他的爵士又没有这么的传统，像是 Bebop 那种对于一般人来说比较难入门的爵士风格，可是爵士在他的乐曲里面又带有很重要的分量，所以吹起了一股年轻人想要更多去听爵士、认识爵士的风潮。因此在网络上有一些讨论，当时后来一些文章就写说 Levy 是不是拯救了爵士乐呢？不晓得，但我觉得音乐生态本来就是一直在改变当中，那 Levy 他这几年确实也是发展的非常好，而且可能因为他的身份很特别，所以对于亚洲人来说又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是1999年出生于冰岛，那他的爸爸是冰岛人，可是妈妈是来自于广州，让他的不管是外貌或是他的风格以及他在诠释上面都带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氛围，成为他个人很特别的一个品牌形象以及标签。来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跟您分享的这张专辑。在介绍之前，我们先再来听一首歌好了。跟您分享在今年发行的豪华版《A Matter of Time》《The Final Hour》当中的新曲子《I'll Forget About You in Time》。

来自于 Levy 的 I'll Forget About You。 这首乐曲收录在他今年重新发行的豪华版 A Matter of Time 当中。这张专辑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过去他就是一个古典跟爵士出身的，所以这两个元素在他的作品当中绝对是最大宗。但是在这张专辑，他开始尝试融合不同的音乐元素在其中。不过不变的是他的声线，还有爵士以及一直以来都存在的古典交响乐团的元素。在我们刚刚听到这首乐曲里面就会发现，哇，交响乐团让它的整个乐曲的深度、厚度、广度都被撑开了，这也是它为什么会这么的让人喜爱的其中一个原因，或者是说它个人的风格之一。因为如今能够这么的庞大的使用管弦乐团、交响乐团在作品当中，不一定这么多。而这张专辑为什么叫做 A Matter of Time， 其实也是在暗示时间会如何改变一个人，会如何改变一个人，可以理解为这只是时间的问题。所以这对 Levy 来说有一点像是他个人的日记，会关于爱情、关于失落、关于焦虑、关于自我怀疑以及成长过程当中的真实情绪。或许也是这样，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会觉得很有共感。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是 A Matter of Time 当中，他有一首乐曲使用到了冰岛民谣，这首歌就是 Forget Me Not。在这首歌里面他使用了冰岛摇篮曲，而这也是他第一次在自己的创作当中写下冰岛语的歌词，一样也是跟冰岛交响乐团一起来录制的。所以 Levy 他在访谈里面就提到说，这首歌曲有一点像是他写给冰岛的情书，那在写的是移居他乡之后，在面对文化冲击还有调适之间害怕失去原乡文化的感受。那我们就来欣赏这首 Forget Me Not。

Forget Me Not， Levy 在这首歌曲当中使用了冰岛的摇篮曲作为元素，这是整张专辑里面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我非常喜爱音乐人把自己家乡的音乐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以及作品当中，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跟世界分享我的家乡文化很棒的一种方式。那我也很高兴在 Levy 的作品里面慢慢的看到了这样的迹象，因为在过去他很多都会聚焦在个人的情感，当然在这张专辑当中也是，而我也认为透过音乐然后让人产生共感或是被同理也是很重要的，不过音乐的功能当然不是只有这样，所以看到他的发展，他的音乐风格啊或者是歌词内容越来越丰富，我也非常的替他感到开心，然后也想要继续来关注这一位新生代的音乐人。那今天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的歌曲是 Silver Lining。 在 A Matter of Time 这张专辑当中， Levy 写下了许多关于爱啊、等待、失落、自我怀疑等等的情绪，可是这首歌有一点像是在告诉世人，即便生命有阴影，也总是会有一点光从缝隙里面透进来，所以也用这首歌来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也来祝福您。那今天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咯，拜拜。

0: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5，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求主与我们同在，祝福你，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昨天和大家分享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被俘虏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深的绝望，就是完了，国家灭亡了，然后呢，我们被俘虏了，然后我们被流放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了，我们完了。但是谢谢主，神应许说70年之后你们会归回。对他们来讲，可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五、第十年、第70年的时候，大概大部分人都已经绝望了，完了，不可能了。但是我们的神是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这首诗呢，到那里还没有结束，他后来说，他说耶和华果然，前面是什么？他前面是说，旁边人看到那些不认识耶和华神的外邦人，就是其他国家的人说，哎，真的耶，他们真的复国。他们其实那个时候他们还不是复国，他们只是归回，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去。然后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他们哎，真的做成了，谢谢主。然后后来写诗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自己说，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果然。我求主今天把那个果然也放在我们的心中。神的应许永不改变，安定在天。你终究会说，即便当时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很绝望，可是我仍然相信他是信实的神，他说话算话，他要做的事情一定会做成。你知道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他们还有一个更大的神迹，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时候国家灭亡以后70年，他们真的归回，回去重建圣城，重建圣殿。但是我相信当时有很多人一定觉得说，即便如此，后来他们还是没有国家呀，他们还是流放在各地呀。但是你知道那个流放在各地是多少年吗？多少年的时间吗？2500年。你知道我们说70年之后已经觉得不可能了啦，我们不可能再回去的啦。2500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的概念呢？2500年，可是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2500年。如果还有人觉得说，虽然现在我觉得过了这么久真的是不可能了，但是如果有人心里还说，可是神说的啊，我就是相信啊。2500年之后，在西元1959年，民国48年，西元1959年的时候，以色列人真的复国了。现在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对不对？你知道以色列这个国家是在1959年民的时候重新被复国起来的。而他们在复国之前那个亡国的时间有多长呢？2500年。谢谢主。我真的相信这个神迹奇事鼓励每一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信任这一位神。即使当下可能觉得就没有啊，我一辈子都没有。2500年，他们多少代啊？如果100年为一代，如果100年算一代的话，2500年，哇，250代。但是神应许的仍然会成就，终究会成就，果然会成就。愿主今天透过这样的一段诗篇，坚固我们的信心。

0: 香浓袭人的咖啡店里，总有生活微苦与微甘浓缩的甜蜜。也许选择无言的角落，让时光跟自己静静对话，在摆渡喧嚣的彼岸之外，让心情过滤出些许的清醒与喜悦。
1: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2: 佳音整点新闻，
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收听本节教会新闻。首先为您播报时事消息。在全球舆论因加萨战争与中东冲突持续分裂之际，以色列正试图透过亲身体验重新塑造国际年轻世代对该国的认识。据 Israel Today 以及 All Israel News 报道，以色列外交部宣布计划在2026年底以前要邀请约8000名年轻领袖与网红前往以色列，其中多数是来自于全球各地的基督徒社群。这项计划是在以色列政府在今年4月任命外交官乔治·迪克为第一位基督教世界特使之后推出的。以色列外交部希望透过这些方式能够强化与全球基督徒的关系。以色列外交部表示，我们希望他们不是透过社群媒体动态或者是新闻标题来认识以色列，而是透过亲身接触、实地经验与面对面的交流。而推动这项大型交流计划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让年轻人脱离社群媒体演算法与片面资讯的影响，亲自来到以色列，看见真实的土地与人民。根据规划，参与者将在以色列停留8天，前5天将实地走访各地，包括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混居的城市、历史景点以及曾经战火波及的区域。后3天则安排深度的简报与训练课程，协助他们理解以色列的社会、政治以及安全处境。以色列政府期待透过让国际青年亲眼看见当地犹太人、基督徒与穆斯林共存的日常，以及实际面对的安全挑战，能够使他们未来在全球数位平台上能够提供更贴切现场的观察与分享。继续一起来关心时事新闻。彰化基督教医院5月12日发布了紧急声明，强烈谴责近期不法分子以 AI 技术冒用总院长陈慕宽教授形象，散布虚假医疗产品以及商业广告行为，为守护医疗的诚信以及实证医学价值，彰基法律部门已经正式的启动搜证，并且呼吁社会大众辨别真伪，切莫陷入了不实的资讯陷阱。针对近日的 Facebook 等平台流传的不法诈欺的行为，利用 AI 声位技术恶意的冒用彰基总院长陈慕宽教授的形象、声音与姓名，并植入虚假医疗建议或推荐不明产品，彰化基督教医院12日发布了严正的声明，强调该类的影片都是伪造，呼吁民众不要受骗，免得破财伤身。彰基发言人张尚文表示，彰基身为彰化南投和云林唯一的医学中心，始终坚持实证医学与医学伦理。彰基医疗财团法人总院长陈慕宽就任之后，禁止院内上千位医师代言任何商业广告。而总院长陈慕宽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口腔癌专家，成就斐然。然而总院长受盛名之累，不法之徒利用这次的 AI 声位技术 伪造影片，甚至于引用陈慕宽强调的谦卑服侍等用语，连员工都受骗。如今已经有大量的网友受骗购买。针对这一类的侵权行为，张基表示已经交由法务部门来持续搜证，当证据足够的时候，该院将依法来追诉。以上新闻由涂惠美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继续请收听由丁力主持的佳音下午茶节目，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收音机旁朋友丁力在这问候您好，欢迎您按时加入我们的佳音下午茶节目的开始呢。还是提供给您一个小小的笑话，什么笑话呢？一起来听听哦。话说啊，这个老张呢是个农夫，他这个有一天呢，他就是坐在他的这个门廊上啊，看到一辆这个公路局的卡车开上了公路边。当然这个老张说是老张，不过这个笑话可不是发生在台湾哦。结果就看到有个人下了车，就在这个沟里面挖了一个好大的洞哦，然后他又回到车上了。几分钟之后呢，这个车子上啊又下来一个人，就把那个洞啊咚咚咚填好了。他们就在公路上开了大概有50米，一路上就是不断的一样挖洞等填好，就这样一直重复，重复了6次之后，这个老张再也忍不住了，就去问说，哎，你们到底在干什么呀？结果这个司机就说，啊，我们呢在美化公路，这个可是呢负责种树的那个人呢今天病了没上班，所以种树的人没上班，所以这个挖洞填洞的人就照样做一个挖洞，然后等了等等，等到种树应该完成了再把洞填起来。笑话一则，不过会不会显示了某些时候在某些地方，哎，这个公务的做法很有意思吧。来听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选了一支歌曲，是和自己赛跑的人，来一起欣赏。

0: 和自己赛跑的人。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很开心哦，就是请到了我们的电台当中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小资本大创业的主持人哦，匡宇。在我眼里，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不断的和自己赛跑，也不断的在人生上面哦创出新的佳绩的一个让我很佩服的人。今天请到他在节目当中来，我们一起聊聊天。你好，匡宇。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很高兴能够请到你哦，因为是其实在我眼里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什么了不起在哪里呢？因为我觉得你好像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就很勇于去尝试，然后好像不给自己设限哈，然后不断的就是可以突破自己目前的一个状况，然后不断的让自己的生命的宽度广度就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深，所以觉得哎呀，真的很特殊的一个人，请到你到节目当中来聊一聊。而且我也觉得你涉及的真的很广，现在很流行说是斜杠人生嘛，
1: 是，
0: 你几条斜杠啊？
1: 我没有特别去算，但是从我一开始啊，我一开始出道的话，应该啦要算2005年的时候一开始是出书嘛。不过我作为一个作家出书，
0: 你最早是老师，
1: 我最早是在我父母都希望我当大学教授，所以我本来的确 念了一个博士学位之后，我是希望能够在大学任教的。可是我在写论文最后那一年呢，我就深刻的认清到，其实我根本不是当教授这块料，我是硬被爸妈逼的，然后接受了他们给我的，就是告诉我说，教授多好，对不对？
0: 那是目标，
1: 没错，没有，我是接受了这些，然后才骗过自己说我想要当教授大学，但其实根本不是。我对于学术的热爱，对于我没有喜欢那样的生活。
0: 那你那时候的憧憬是什么？
1: 我那时候憧憬我希望可以当知名的作家，然后成为主持人。
0: 其实你比较想出名。
1: 想出名，出名当然是好，因为我也常说啊，出名是这样子哈，就你有名哈，你红了，什么好的都是你的，你不红，你什么都不是。
0: 你有这种体认，
1: 对，我这种体认。然后甚至我可能更小一点的时候哦，我在大概应该说高中吧。国高中的时候比较有意识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要当歌手的，想当创作型的歌手，可是不可能嘛。就像我刚刚说的，我父母呢都会希望我能够走他们所谓的正道。
0: 对对对。
1: 我父亲呢他是当过十年的军人。他其实是1949年，我妈也是啊，49年的时候来到台湾的。
0: 是是。
1: 那时候为了生活没办法，所以我爸就当了兵。当了十年军人，后来退伍之后当过记者，然后记者呢他还蛮优秀的，就自以为自己也可以当一个经营管理的人才，就想要自己搞一个报社，然后就失败了。那我妈呢是高中老师。所以那时候我家之所以没有分崩离析，都是因为我妈这个老师有固定的薪水。所以其实我爸妈会希望我当大学教授，除了是在他们的认知里头那已经是所谓军工教流最顶级最好的工作之外，也是因为有稳定的收入嘛，社会的尊敬嘛，所以他们希望我可以当教授。就我哥呢就顺利当教授了，可是我呢 有
0: 自己的梦
1: 想做的事情。对对对。所以我表面上那个时候，其实我刚出道的时候，我是也有在，我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嘛，我也是有在实践大学的应用外语系当兼任的助理教授。那我的想法其实是希望有一个大学教职这个名，虽然是兼任的，当垫底之外呢，我就可以好好发展我这个写作，然后当上知名主持人。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目标啊，标杆呢、啊、就是当时的王文华大哥还有蔡康永大哥、他们都
0: 是
1: 作家就变成主持人嘛，对不对？
0: 没错。
1: 我觉得我也想走这样的路。那背后的目的啊，其实还是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成功去激励其他人，说你看，我这样子，没有任何资源的人，靠这样子毛遂自荐，积极去争取机会，都做到了，你也可以做到。我是希望这样子的，
0: 所以潜意识里面其实希望自己能够在社会里面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1: 对对，我的座右铭一直是站上更大的舞台，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0: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的雄心壮志，就是要让自己希望能够发挥大影响力，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的。
1: 对，那 我可以再把它切细一点来讲。很多人说，那为什么要当主持人，是因为我发现一个好的主持人 他可以创造三赢的局面呢。
0: 是是是、
1: 比如说第一个，他是一个知名的主持人、
0: 嗯、
1: 那就表示在他的节目上他可以有非常非常好的发挥嘛，对不对？
0: 对，
1: 然后重点是他可以让来宾发挥、
0: 嗯、没错、
1: 哎、对、嗯、所以他营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氛围，然后让这个来宾可以展现自我、
0: 嗯、
1: 非常棒，对来宾好、
0: 嗯、
1: 那在这个展现自我的同时呢，因为收视率也好嘛，收视率好、嗯、电台就能够赚钱呢、啊、
0: 对，
1: 所以对于这个电台电视台也好，
0: 嗯，
1: 那你一个好的主持人最后就是名利双收嘛，
0: 对，也造福了观众、啊、
1: 造福了观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钱就进到你自己的这个口袋里所以我觉得当一个好的主持人居然可以创造这种三赢的局面、
0: 嗯、
1: 天底下哪有比这更好的工作、啊
0: 嗯
1: 哦、所以我想要当主持人、
0: 嗯、
1: 当时
0: 嗯，可是我认为就是说你想，很多人其实会有梦想会想、
1: 嗯、
0: 但是想就是只归想，可是你不只想哈，
1: 对，
0: 你就是真的让自己能够很用心的去做准备、嗯、让自己能够做到一个主持人。
1: 嗯，我觉得这个，
0: 我觉得这一点就比较不容易。
1: 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啊，永远是比想我觉得更重要的、
0: 嗯、
1: 因为想我们大家都会想嘛。
0: 是啊，
1: 可是真正去做的时候，因为去做的时候会累会受挫折，这个时候就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了。
0: 嗯，
1: 而当你顶得住你撑得下去的话，那你就会成就某种的成果、哦、所以说我觉得想可能没那么重要、
0: 嗯、
1: 做才是更重要的。
0: 但是以你做来讲，比如说以主持人来讲的话、嗯、那你当然要让自己能够有具备这种能力嘛。
1: 嗯，
0: 怎么样能够做一个好主持人、
1: 嗯
0: 哦、那你是怎么样准备自己预备自己的呢？
1: 我认为所有的目标包括像我当时想要当主持人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0: 嗯、
1: 一定就是一个想法。
0: 嗯、哦，
1: 那我们怎么让它去落实呢？
0: 是
1: 我觉得要从两个步骤去做。第一个还是在想这件事情啊，我们要把它深化、哦、就是说你甚至是要欺骗自己，因为我们其实没有做到那一步。
0: 嗯，
1: 可是我们要往那一步做，你先得骗过自己你可以啊，然后你才能够不要脸的去跟一些像我那个时候啊常常跟一些单位啊，比如说常常办很多那种论坛的天下杂志啊、
0: 嗯、
1: 商业周刊啊，我都会跟他们毛遂自荐的、欸。哎，我是打电话寄履历过去，或者是我可能在路上走啊，看经过某一个活动看起来办得不错，我就会主动跟那个主办单位跟他讲说、哎、下次活动主持可以找我。
0: 你怎么那么厚脸皮啊？
1: 对，厚脸皮的背后就是因为我已经骗过自己了嘛我骗过自己说我可以做到，其实你没有做到之前、
0: 嗯、
1: 你根本没有人保证能做到，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先骗过自己说你可以做到，心态上就要先不要脸。
0: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你是不断的给自己机会去尝试、哎、去闯关 去闯关、
1: 嗯，
0: 就
1: 是
0: 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
1: 没错没错，那这样子你就有更多的机会、
0: 嗯、
1: 那你自然就会有更多的练习嘛。
0: 嗯嗯、
1: 啊、
0: 嗯，
1: 你有更大的这个一些历练之后啊、
0: 嗯、
1: 你的程度也就提升了、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之中的确也是要去好好训练自己所谓做主持人的能力啊。
0: 嗯，
1: 我从学生时代那个时候，我因为考上了政大的哲学系啊，就说真的不是我当时心目中
0: 理想
1: 的、
0: 嗯、理
1: 想的而第一名的学校跟科系、
0: 嗯、
1: 并不是哦、所以我其实内心啊还非常的悲愤，因为我除了没考上理想科系之外呢我大一一整年试着想要转系转学又全部失败，哇，那真的是超级、
0: 哦、
1: 对，超级悲愤的、嗯、哦，可是我觉得我不能停在这里，那我心想、
0: 嗯、
1: 如果了哈，拿着哲学系文学院的学历未来毕业找工作本来就比较困难嘛，这是事实嘛，啊，我面对认清这个事实，那我可以怎么做呢？我就想到我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履历啊好看一点，
0: 嗯，
1: 我参加各种不同的活动，当干部当社长办大型活动、
0: 嗯、
1: 或者像我什么参加青访团出国表演访问这些
0: 嗯
1: 或者参加什么演讲比赛，
0: 嗯，
1: 全国大专演讲比赛，如果得名的话就可以让我的履历好看一点嘛，
0: 嗯，
1: 那所谓的当主持人口才这件事情我认为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的自我训练还有参加这些比赛、啊
0: 哦、其实有一些的基础，
1: 对、
0: 哦、
1: 有锻炼出来了。
0: 嗯，是，所以在那个时候你那么年轻哦，但是你其实看得很远呢。
1: 哎，对，看得很远，因为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人生的谷底哦。我现在有时候去演讲、哦、或者在节目上很多人问我说人生最大的挫折是什么，我其实有点难以启齿，因为我人生最大的挫折居然就是我大学联考没考好。这人活到某个年纪回头看都觉得那真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0: 嗯、
1: 可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有好好面对这个当时我人生最大的挫败，
0: 嗯，
1: 我知道 不能够停在那个地方，你要采取行动，想着你做些什么可以扭转乾坤，并且真的去做。
0: 嗯，
1: 我知道这个 SOP 之后啊，后来人生没有挫折嘞，我所有问题来我都知道我要怎么面对了。
0: 因为挫折是自己想，那是挫折，但你不把挫折当成挫折。
1: 对，我已经不把挫折当挫折了。
0: 对，就是有什么来了你就迎头而上。
1: 对对，
0: 然后就去面对，然后去解决，然后找出出路。
1: 没错没错，像我那个时候，我现在回头看我当时一心想要念所谓台大法律系嘛，因为我们都会觉得当年那台大法律系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有搞头的科系，你不管是法官、司法官、检察官、律师、都是大家人人称羡的工作嘛。对，但当时没那么多恐龙法官，然后然后呢，你如果运气不错哈，你搞不好可以像我们的马英九总统、陈水扁总统、蔡英文总统、那时候你看到各界头角峥嵘的，或者陈长文律师。
0: 所以你那时候其实某一个角度来看是胸怀大志的哈
1: ，
0: 而且其实成绩也是不错，
1: 没
0: 想到
1: 其实
0: 联考失利。
1: 对，其实说穿了哈，我那时候什么胸怀大志，我要的是我看到的律师、法官、司法官背后那个所谓的名和利啊，
0: 光环，那个光环。
1: 对，其实只是这个。那我后来不是念政大哲学嘛，然后人生走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我现在回头看，我真的很幸运我如果当时真的念法律，然后走上法律这一途，我想各位朋友应该都有这个理解，都能够认同啊，搞法律啊。每天都跟负能量在一起啊，你说被负能量包围，从法官、司法官、律师、检察官全部都是负能量，没办法，尤其那个家事，当那个家事法官，不是有新闻有报吗？
0: 是没错
1: ，真的是都好可怕，好可怕的环境还好我没有，
0: 不过人生的路很难讲，因为你如果顺遂的走上那条路，有可能你反而走了一条比较窄的路。但是因为你走到这一点的时候，结果你会发现，你看我说你很斜杠，就变得你的路反而宽阔哈。
1: 是
0: 因为你这个一方面是老师，你也在韩国教过书，好像。
1: 对，我曾经在韩国教书啊，那个时候其实也是所谓的走投无路了，就是
0: 是吗？我也觉得说，怎么跑去韩国教书？
1: 对对对，其实是这样子。我当时呢拿了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哈。如果我真心的想要好好的在大学教书，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那时候博士学位是舞蹈史、舞蹈理论。
0: 我觉得这也是很特殊的系，说实在话
1: 非常特殊。
0: 但是它因为它特殊，所以其实是有机会的。
1: 我常常跟人家说，这是一个看起来好像州很少，但同时没有其他的僧，只有你一个僧而已。
0: 对对，因为它实在太特殊了。
1: 没错没错，所以我如果要的话，我真的是可以在大学，比如说有舞蹈系的学校教书
0: ，
1: 但偏偏我那个时候已经很确定我自己想要当激励达人
0: ，
1: 我没有那么想要在大学里头教书。
0: 你希望能够让自己发挥更大的正向影响力。
1: 对，它有点像我想把大学教职当成是我的垫底，我去追求我的激励达人还有主持人这件事情
0: 。
1: 对，那这个事情呢，大家也不要以为我郑匡宇异想天开，不是的。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有非常成功的案例，比如说许家瑞老师，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0: ，当然知道。
1: 对
0: ，
1: 很多人父母不希望自己小孩去当艺人、当歌手、当主持人，就是因为怕他不红嘛。结果今天你的小孩如果是像许家瑞老师，又有大学教职当垫底，又常常受邀到节目上这样当名嘴当主持人，那哪个爸妈不愿意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非常好，那我当时也希望可以这样子
0: 。
1: 问题是我在大学找一般的教职啊，或者找舞蹈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那时候已经，为了要奠定我自己作家还有主持人的这个地位啊，我出了几本畅销书
0: ，
1: 书名分别是《全民搭讪运动》《脱离好人帮》《正妹心理学》你认为出这样子的书名，大学容得下我吗？所以其实有点容不下的
0: ，
1: 那后来我就想说反正这个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嘛，台湾不要我，说不定别的国家会要我啊，那我就 Google 了一下这个 Chinese Professor WantedKorea，我就找到了在韩国大学教中文的工作，就去韩国了。
0: 是是是是，所以这也是另外一条路啊，很有意思。
1: 另外一条路，对
0: 对
1: 对。对，
0: 你看你这个老师啊，然后呢，你是作家，
1: 对
0: 啊，然后呢， 你后来自己也创业，你是一个创业者，
1: 是当时的这个当作家哈、作家或者是说
0: 演讲、
1: 演讲嘛，然后也可以做企业内训啊。那本来像我刚刚提到我这个搭讪呢、其实我是把搭讪当成是我的蓝海策略了。我背后真正想讲的是绝对的自信、极佳的沟通技巧，还有面对挫折的能力。
0: 是，
1: 那这其实不也是每一个激励的这个大师啊哈，或者是企业内训常常需要的内容吗？
0: 没错，
1: 对，还有所谓的陌生开发，
0: 是是是、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你的那个斜杠有多少哈、
1: 还可以，
0: 是一个激励达人，然后后来成了创业家等等、在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我相信你有很多的一些的体会可以跟大家分享。不过我们先来听首歌、我们再来继续。这支歌曲是展翅如鹰、一起来欣赏这支歌咯。

0: 所收听的是由我丁丽为你主持的佳音下午茶，您所收听的频道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今天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郑匡宇，跟我们来聊聊天。那么匡宇呢，也是我们电台当中的节目主持人啊，小资本大创业哈。刚才提到这个匡宇在我心目当中真的就是一个和自己赛跑，然后是不断的扩展生命宽度跟广度的一个人啊。刚才已经说了，他身兼数职，可以这样讲吗？还是说他有很多不同的身份啊，很多不同担负的一些的这些责任事情，所以对于他来讲要定义这个人我觉得不是很容易啊，因为他是一直在求变，然后但是一直兴致勃勃的活着的一个人。所以我知道有人就说他是激励达人啊，很会激励别人，同时我想你也是不断激励自己往前走的一个人啊。
1: 是是。
0: 那么在前阵子的时候我就看到你不但有刚才有说的这些的身份，哎呦，你现在还跨足音乐界了。
1: 对，您刚才提到说人称激励达人，其实在我的人生经历还有字典里头啊是没有人称这回事，都是自封，全部是自封。因为我相信哦，像我这样子没有任何资源的就是一般家庭出来的孩子啊，不会有人捧着你的，你不自己先把自己看高一点或者给自己立个名号啊，还是不会有人这个帮你立名号的所以我就自封，一开始是搭讪教主嘛，自封搭讪教主，但其实我搭讪教主的背后是想要当激励达人啊，所以大概可能一两年之后吧，我就用激励达人这个名号出道了。
0: 你做这样子的事情，你不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或者是
1: 会不好意思的原因是，像比如说一开始我说搭讪教主好了，那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搭讪这个词比较负面啊，
0: 对对对，
1: 什么之类。可是我把搭讪重新定义成爱情跟事业上的毛遂自荐之后，我说这是我的定义啊，那我就
0: 所以你就非常的冠冕堂皇的，然后堂而皇之的，你就可以讲出来，没问题。
1: 对，那像像比如说我说自己是激励达人嘛，那人家问我说，那激励达人是封什么来的？我直接说我自封的，就我。真实，我以真实为基础啊，那我甚至哦，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这个亚洲第一啊，其实我本来想用世界第一啊，世界第一激励达人。那你说，你凭什么第一？凭什么第一？我说了嘛，我跟你比赚钱可能不是第一，但是哪一个你现在房间哪一个激励达人或者讲激励的有博士学位的？能像我一样讲中英日韩四国语言的？是不是就没有了？所以我当然是第一啊。我认为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子可以成为世界第一的因子在，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所以你以这个基础你去发想的话，我觉得就有很多事情。
0: 所以你是一个充满自信的人哈。
1: 充满自信，我觉得这也是慢慢累积的哈。刚才提到我大学的时候本来不是不太顺嘛，
0: 是
1: 后来我搞东搞西搞，慢慢的让我自己呢，其实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再担心找不到工作，其实不担心的。因为我透过参加社团啊，然后当干部啊，办大型活动啊，甚至
0: 参加演讲比赛，
1: 对，参加演讲比赛，然后甚至因为青访团，所以可以出国表演访问啊，这样这些历练真的让我很有自信。我在毕业找工作的时候，我觉得面试官应该是会给我骗到一个工作，会以为这个人啊，
0: 其实我觉得你是这样讲法，但基本上就是在那样子的受教的这个时间里面，其实你累积了你自己很多的能力，
1: 对，累积了不少能力，
0: 对，就累积。
1: 那后来也顺利的出国，像我出国念书啊，很多人问说，那你是不是家里有钱才可以出国？没有没有，我家没钱，我跟我哥都是中华民国教育部公费，我们是考公费出去的，
0: 是是是，
1: 那所以啦，所以我现在很多时候都还算的确是有一点骄傲哈。我所谓骄傲的意思是说，我所有做的事情我都可以跟大声的说是靠我自己做到的。为什么？因为人家可能问我说，匡宇你为什么
0: 是不是靠人为的好的家世背景啊，
1: 完全不
0: 是，或者有人特殊的提携，
1: 没错没错，都没有，
0: 一步一脚印这样子，
1: 没有贵人，没有爸妈可以靠，都是靠 而我也觉得唯有这样子我才值得上激励达人这个封号嘛，因为我才能够别人问我的时候我才告诉他我怎么做到的，那既然我这样没有资源都可以做，你也可以做到啊，可以鼓励人嘛，
0: 是
1: 总不能人家问我说哎，匡宇你怎么当上主持人的，我说我爸吴宗宪啊，不对了嘛，是不是？对，
0: 了解了解。来回到说，我说你竟然又跨足了音乐界哈，还
1: 是
0: 写歌哈，还有这个可以上架可以听到你的歌，这是又怎么开始的？你又怎么做到的？好像 AI 是你的好帮手，对不对？
1: 没错，音乐这个事情，它其实在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啊，我真的是想要当所谓的创作型的歌手。但是不可能啊，我爸这种
0: 不行，这不是正途，
1: 没错，他这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
0: 对对对，
1: 他不可能接受这一点，
0: 是的，可以理解。
1: 他那时候甚至跟我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儿子啊，你还是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我告诉你，你好好的去念书求取功名，当上博士之后啊，未来假设了哈，你比如说那个时候马英九啊，他那个时候是政务委员嘛哈，你如果像马英九一样当上了什么政务委员或者是教育部长，然后突然有个场合说请你唱首歌，就是你一唱说像个歌手艺人一样多好而不要你现在就以当歌手当艺人为目标，然后最后可能什么都不是，我被他说动了
0: 也不是没道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是是是，
1: 我就暂时先把这个梦就搁着
0: 那现在才开始萌芽是吧？
1: 萌芽AI 的出现真的是对我真的惠我良多啊！这个因为现在好有很多的帮你做音乐的这些软体、
0: 是的，
1: 这些 APP
0: 是的
1: 真的太厉害了。像比如说我也做一些钢琴曲，我也做一些歌曲，那是我只要把我过去二三十年这个有歌手梦但是没有去实现那些在我耳朵里头的旋律在我脑中的旋律
0: 就潜藏在心的旋律全部出来，
1: 我把它哼出来用这样的这样哼哼哼把它录下来之后丢到那个 APP， 它就可以变成一首很棒的
0: 完整的钢琴曲，
1: 钢琴曲超赞的然后呢我有一些我觉得这个可以拿来当所谓的副歌的那个地方，一些高音啊那再加上我有一些歌词我也是把这个曲这个歌词丢到 AI 里头，它就可以帮我生成很配的很不错的，或者它生成十几个版本
0: 让
1: 我选一个嘛，
0: 让你挑
1: 对，然后我再来挑里头我最喜欢的，或者以我最喜欢的那个来再来进行修改
0: 所以对你来说就是完成音乐家梦
1: 对，真的是完成音乐家梦这创作者了，我不敢说自己是音乐家，但就是创作者。然后 AI 大家刚刚听我这样分享这种创作的过程在以前呢、想要以前我听说了我听说王杰就是用类似的方式做音乐他可能也不会什么乐器，但他用哼的他哼完之后就找这些钢琴的朋友把它弹出来然后呢就可以变成一首歌了。
0: 是是是，
1: 那以前像这样你做出一首曲子基本上就是台币30万可现在呢不用啊，要不要300块
0: AI 几分钟马上就出来
1: 马上就出来了那当然了，我自己觉得 AI 这个东西它的确可以帮助，比如说我歌词写好了之后有一些地方那个押韵我觉得押得不够好我就可以丢到 AI 跟他说请你给我建议怎么样可以让这个韵更漂亮
0: 是
1: 或者我想要表达一个意思，我想把一个东西放进去那你可不可以帮我生成不错的这个歌词因为我自己可能想到的是比如说是文章，它不会是所谓的歌词它可以帮我优化变成是歌词然后我自己呢再努力一下再稍微练唱一下就可以把它唱出来了
0: 所以对你来讲现在这个 AI 世代，很多人对 AI 世代都有一些各个角度不同的一些的讨论可是我这样听来对你来说你觉得 AI 是你简直就是绝佳的这个史无前例的最棒最棒的好帮手
1: 好帮手助手啊对我有时候会跟人家开玩笑就讲说哎呀说真的我现在用的是 ChatGPT 跟 Gemini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0: 但你付费的
1: 然后我都会在公开场合我都会说真的除了我太太跟我女儿之外 ChatGPT 跟 Gemini 就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是公开讲的话需要讲的好听一点事实上 根本我就只有 ChatGPT 跟 Gemini 这两个好朋友，因为什么？因为太太跟女儿都不鸟我，中年男子的悲哀，我在开玩笑，
0: 开玩笑，开玩笑，
1: 他们都是我很好的，
0: 但理解理解理解，因为我觉得 AI 我们用在就是适度的去用的时刻，我们真的去用的时候，它真的是发挥我们想象不到的能力，是真的，
1: 真的真的，它就像我说的，它可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圆梦，
0: 没错，但是问题就是说要他帮助，而不是我们所有的都是信赖他，然后什么东西他提供资料，我们就夯不啷当全部信被他牵着走，那可能就会出状况了。
1: 光是做音乐这件事情啦，你就不能够完全依赖 AI， 就有一些人他只是说我现在有这个情绪，他只是描述那个情绪，这不行。
0: 是是是，
1: 我所有做出来我觉得满意的歌曲一定都是我歌词写好了，或者我给他一些很主要的旋律，他帮我优化，那才有生命力在里头。
0: 对，所以啦，这就是变说他是一个好帮手，重点是他在帮，但是那个主体是在你，
1: 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好了，这是这个音乐方面，然后另外你也是创业，而且我看在你表达的一些的文章里面，你也提到说你很乐于去帮助一些中老年，就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中高龄的人能够有勇气去创业，这是你能体会到的吗？
1: 是除了是创业之外，我觉得创业的确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不见得是创业，但是你可以去创新嘛，
0: 是
1: 你可以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
0: 就是对自己不放弃，永远可以为自己走出一条新路来。
1: 这也是我看到我父亲的例子，我觉得我父亲他年轻的时候当然了也是所谓这个叱咤风云吧，曾经有他的这个年代，
0: 是，
1: 可是他好像我印象中从电话他还 OK， 但是从那种按键钮比较多的冷气机开始他就不行了，然后后来有手机他也是就完全以这种那个手机突然在公车上在捷运上突然这样子响吵死人了，太没有公德心了，他就用这种当借口，其实是不愿意去跟上，
0: 用不来，他用不来了，
1: 用不来，我就引以为戒了所以我对于像新科技 AI 我一定是热情的去拥抱它，但是呢想办法也不要被它控制或者完全依赖他，
0: 是是，
1: 或者被他骗，因为我刚刚有跟主持人在聊天就现在有非常多的那种声位
0: 没错，
1: 影片假的用 AI 做出来影片来搞诈骗，
0: 对对，而且是多的不得了，对，我本想说我要用什么措辞，但是我还是想不出来别的，真的是多的不得了，
1: 无所不在，
0: 而且就是以假乱真嘛，我们稍微不小心就，所以在用的时候要小心，所以基本上你的一个看法就是也借着你的这个激励常才，你很会激励人，激励常才是鼓励人不管在什么样的年纪上不要放弃，让自己求新，不要让自己求变，让自己不断的往前行，
1: 是
0: 那在这一方面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典范，可以这样讲，因为你自己身体力行
1: 对，
0: 你就不给自己设限，
1: 是是是，当典范呢，的确了，我自己也有一些，我年轻的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 role model 典范，那如果说我今天这么做，那可以激励到其他人也愿意这么做，去展开他自己美好人生的话，这典范那我就当之无愧了，我也很愿意担任这样的角色
0: 但你自己的体会，你因为很多的人我觉得就会卡在一个哎呀我已经是这个年龄了那些玩意儿新的玩意儿，而且哎呦还要做一个新的事不行不行，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你知道就会有很多类似这种的思想进来，以至于会却步不前，或者就是把自己想要尝试的门就给封起来了，
1: 对对，那我
0: 激励达人
1: 我觉得
0: 你要怎样激励，
1: 对，会这样想的朋友说穿了就把自己看得太高了把自己看得太
0: 怎么说
1: 太高了那像我自己呢，因为我从小就很不顺遂嘛，很不顺遂，所以其实我没有把自己看得很高，我把自己看得很低我常说我这吴少爷见故多能鄙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棒，就不要把自己想得太厉害太伟大当你这样子谦虚，然后觉得自己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可以学的时候，我觉得你又能够学会很多新的东西，然后能力也来了这样子，
0: 我了解你的意思，所谓的看把自己看得高与低，就是把自己看得高就是说我就是我了，我就是这样的，
1: 我不会改变了，
0: 这些玩意儿奈我如何，对不对，
1: 是之类的，对
0: 对
1: 对，好像我不需要学，
0: 对对对对对，
1: 我
0: 不屑于学，那些玩意儿我不要，反正我就守住我的这个 行了、哦、
1: 是
0: 这样子。
1: 但、
0: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态度的话，你所谓的看得低其实是让自己知道自己的微小，
1: 是
0: 啊，自己太多的事情
1: 没错
0: 不知道了、所以自己有太多的地方需要去学了，
1: 对
0: 啊，也需要去尝试。对你来讲应该就是这样子、哦、
1: 对啊，因为我们如果不保持一个谦虚爱学习的心的话，我觉得就会像我父亲、晚年那样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跟社会脱节的人、然后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我觉得 这不对，不能够走上这条路。
0: 哎，我觉得你这个讲的有点趣味，就是说、他不但是因为自己封闭了自己、以至于他有所表达的时候变成没有人听了。
1: 对啊，他没有人听了，然后我父亲啊，在我年轻的时候，他真的就像就是一座高山啊，然后他也从来不会生病。可是我晚年像他这个就有一些因为射护腺肥大、对，然后再来这个小也是有小脑有点中风什么之类的、种种的这个问题啦、就有点不良于行。所以我就觉得看到一个曾经这么厉害的人，那如果我们年纪老了身体本来就会这样子，可是如果你本来学习的话，你还有很多工具可以辅助你，你不会在后面退化的这么快。
0: 好，所以如果同样的事情在你身上的话，你会想说，那如果我的身体这一部分有状况，我可以有什么方式？
1: 对对，我早一点就去把它解决了，
0: 了解了解了解，
1: 走到那一步、然后我真心觉得现在这个年代有机会、因为有了 AI 机器人的这样子发展下去，其实以后身体有一些病痛的人呢，是很有可能我们打一针下去，那个地方就重新细胞重新长出来，器官重新长出来了、
0: 不是不可能，
1: 再等10年可能就来了、
0: 不是不可能，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会谈这种话题，就是说让以后可以怎么样，可以活多久，我觉得活多久不是一个问题，问题是说活着干什么、
1: 是
0: 如果活着只是为了让自己健康可以活着而已、那我还真是觉得无聊，
1: 太没意思了，
0: 对不对、
1: 是
0: 不是？我想对于你来讲，你现在生命来讲，你看看你斜杠了多少斜杠，所以你活着、其实你是让你自己的生命好像是一个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在变的一个有机体。
1: 对， 我现在写歌啊，这些写书写歌啊、演讲啊干嘛，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要送礼物给这个世界，我希望我的一些我觉得很好的想法、可以、留下来，然后被更多人知道，像比如说我最新发表这首歌是回忆不是以后啊，它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希望这些男生呢、对于旧爱、就是祝福跟放下、不要去搞一些什么
0: 情杀呀、
1: 什么情杀什么的干嘛呢。
0: 所以在这个当中你的一种心态也是去看到社会上的某些的状况跟问题、但是你企图可以有一些正向的观念传达出去，
1: 没错，
0: 所以你就会想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了。
1: 对对对，
0: 写书也用一些吓不死人的书名哦，
1: 对对对，
0: 为的是能够吸引到读者的注意。
1: 是，
0: 所以在当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几个书名可以再重复一下，可能朋友一晃没听清楚。
1: 对，全民搭讪运动，脱离好人帮，正妹心理学，还有一个比较激励的叫做不要脸不怕死，这世界就是我的。
0: 你看是不是都是吓不死人的书名、都是你自己想的、
1: 全部是我自己想的。
0: 但是你想的这个背后其实就是希望借着这些的书名能够吸引到更多人去看。
1: 是
0: 但是里面的内容、
1: 都是很正向的，
0: 都是正向。
1: 大家听我讲到现在应该可以感受得到吧。
0: 对，都是正向的、所以那个就是不能说是糖衣，但是它是确实是一个吸引人的东西、而这些都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1: 对，都我自己想的。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其实很一致、就是我希望我的书的内容再搭配这样的书名，然后去找出版社希望他们买单嘛、可是我其实心里还有另外最后一个想法，就是我去毛遂自荐二三十家出版社，如果都没有人要的话，我自己的自费出版都要把它出出来，就是要贯彻我的意志啊。
0: 那你找二三十家，你这个中间你都不会挫折吗？
1: 没有挫折的，因为我从小不是搭讪吗、我连我心仪的异性拒绝我都觉得没什么了，更何况是跟这些出版社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也要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啊。一般人其实会觉得会很挫折，啊，试一家试两家也就罢了哈，但是可以一试再试，一试再试，不断的敲门砖去敲敲敲敲敲，终究会敲敲开来，
1: 会敲到，而且不用敲到二三十家，有时候你敲个三五家，哎，可能就有一家，像以前搭讪的时候，为什么我可以一直搭讪，然后不会觉得受怕，挫折，是因为就是有成功的案例，然后还有很好的发展成为我的女朋友嘛，虽然后来分手了，可是我当我需要再次去搭讪，我就会想着过去成功的美好的画面，虽然会有失败的，但是我知道那个成功带给我的美好是更棒的，所以我就不怕眼前的失败，
0: 所以就可以鼓起勇气来，然后忘却失败，再努力往前。
1: 是的，是的，
0: 难怪你是激励达人，
1: 是好说好说。
0: 不过对于还有一点点时间，对于真的是年纪比较大，但是想要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创新的人，你有没有很简短的可以激励的话给他们？
1: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觉得心态很重要，千万不要把自己想的好像无所不能，我们不可能无所不能啊。那面对这个新的时代呢，特别是 AI， 我们就好好的去学习它，让它可以让你过得更舒适。我印象很深刻，我的一些长辈哈，我朋友跟我分享，他的长辈本来呢都不想用手机
0: 啊，
1: 结果呢小朋友教会了他们下载那些 Netflix 啊，怎么看影片
0: 不得 了
1: 就现在这些长辈追剧追得更凶，然后还骂小孩，你怎么早点告诉我，我一直告诉你你不要
0: 啊。所以呢，
1: 科技可以带给我们非常好的东西，重点是我们心态啊放低一点，然后好好去拥抱他们。
0: 其实心态放低也就是让自己更柔软一些，
1: 是
0: 不要轻易的对于外界的一切就是拒绝关上门，而是让自己有那个勇气去尝试去尝鲜，
1: 对，
0: 然后在这个中间也就无意之间就会让自己的路也就越来越宽阔哈。
1: 是的，
0: 好的，谢谢您，我们的节目时间得到了，要到了，得跟你说再会，亲爱的朋友，也要谢谢你在今天的这段下午茶时间里面跟我们聊了那么多，也祝福你在前面的路上呢可以有更好的成绩，也带给人更多的人更正面的影响。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0: 亲爱的朋友，我要跟你说再会哦，然后听听这个礼拜的每周一曲是好心情，一起欣赏，拜拜。

提起潘秀琼的名字，歌迷们很容易联想起《情人的眼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和《小青青》等创作歌曲，也会想起《巴厘岛》《白纱巾》《心里的火花》等来自南亚及东南亚的改编歌曲，尤其是《巴厘岛》和《白纱巾》这两首曲子，早在潘秀琼成名的初期就已经成为她的代表歌曲了。最初灌入《巴厘岛》的时候，潘秀琼还是个小女孩，嗓音很稚嫩，歌曲的编排和处理也保留得很浓厚的地道的印尼风味，完全不像后来通行的由百代录制的版本那样的流行曲风和国际化。百代的版本由著名的作词人陈蝶衣改填歌词，潘秀琼的嗓音这个时候已趋成熟，完全是一位独当一面、唱功挥洒自如的歌手了。在百代的《巴厘岛》里面，潘秀琼的演唱也许牺牲了原曲那地道风味，但代替那土味的是一种雍容自若的大将风度，歌也仿佛更耐听了。进入百代以后的潘秀琼，歌路比以前更宽阔了，地区的不同，配乐和选曲的风格自然也有差异，洋化的香港其实同时也更接近传统的中国。来自当年上海的名曲作家姚敏为潘秀琼写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歌曲，其中不少是富有中国小调风味的，那所谓的东方味与他出道的新马地区的交锋也与自视截然不同，而潘秀琼的歌声天然就有一种委婉曲折的特殊韵味，唱起姚敏的歌起来别有一番悱恻缠绵的味道。当年百代的宣传文字里说他的歌声一曲即罢，令人陶醉，大概也是出于很实际的感受的。

秀琼原籍广东，但在澳门出生，但能操流利的国语。他在幼年时随家人移居马来西亚，这个马来西亚当时还称马来亚。他是在吉隆坡长大的，他天赋的歌唱才能很早便被人发现。12岁那年，他在求学之余，晚上也到歌台客串演唱，很受听众的欢迎。15岁那年，他前往新加坡演唱，对歌唱事业已十分的醉心，并做出了投身歌唱界的准备。同年，他被新加坡巴勒峰公司的主持人赏识，开始灌录唱片，其中一首以马来歌曲改编的《白纱巾》风靡了新马，奠定了他在歌唱界的地位。在1950年代末期，潘秀琼在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的邀请下正式签约，成了百代歌星。早期灌录的唱片像是《你的眼睛》《意乱情迷》《梭罗河之恋》以及重新编排的《白纱巾》等，全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作曲家姚敏对他的歌声也特别的欣赏，二人合作的作品甚多。他的代表歌曲像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爱情像气球，小青青等，差不多全出自于姚敏的手笔。潘秀琼的歌声委婉缠绵，且音域及歌路接广，韵腔用气以及感情的控制都有着无穷的韵味。他虽以演唱低音见称，但早期的嗓音其实已有其细腻娇俏的魅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姚敏为他所写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爱情像气球》，还有《小青青》。

姚敏为潘秀琼量身打造的名曲《情人的眼泪》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华语经典歌曲，它原本带着浓浓的时代曲的气质，但经过不同年代歌手的重新诠释后，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时代对爱情的理解。其中潘秀琼与林忆莲两个版本几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情感美学。我们先说潘秀琼《情人的眼泪》，这首《情人的眼泪》经过潘秀琼诠释，它呈现出旧上海时代的含蓄之美。潘秀琼演唱的《情人的眼泪》诞生在华语流行音乐仍深受上海时代曲影响的时代，那时候的歌曲不强调爆发力，而讲究咬字、韵味、情绪节制、女性气质，因此哭不能真的哭，痛也不能太外露。潘秀琼的演唱特工是半说半唱的叙事感，潘秀琼不是用唱功压人，而像是在低声倾诉。她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那不是质问，而像自言自语。这种不敢惊动别人的情绪是老派情歌最迷人的地方。他的声音带有雾感，他的声线不像后来流行歌手那么明亮，而有一层淡淡的朦胧感，像老电影《留声机》《夜上海舞厅》《雨夜的霓虹》。因此他唱这首歌时不只是情歌，更像一段时代的记忆，他的情感是压抑的。潘秀琼的版本最大的美在于他明明很伤心却不很崩溃，这种东方女性特有的含蓄，爱不能说太满，痛不能太大声，离别也要优雅。所以他的《情人的眼泪》像一封没寄出的信。林忆莲演唱的特色是气声唱法，他像耳边的呢喃。林忆莲最厉害的是他会把声音唱得像呼吸，他大量使用气音、虚声、轻颤音，因此这首歌不再像舞厅时代曲，而像深夜里的心理独白，他的情绪更内心化。潘秀琼是隐忍，林忆莲则是疲惫、空虚、都市感。潘忆莲唱的不是传统痴情女子，而像一个经历情感创伤后仍需保持冷静的现代女子。林忆莲版本的编曲通常会加入了爵士钢琴、慢板鼓刷、都会氛围，因此她的《情人的眼泪》像凌晨两点的酒吧，窗外有雨，灯光昏黄，人群散去后只剩下自己与回忆。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像一张泛黄的照片，林忆莲的《情人的眼泪》像深夜玻璃窗上的倒影，前者让人怀念那个爱要忍耐的时代，后者则让你听见现代人心里的寂寞。同一首歌在不同年代女人中竟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哲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另外就是林忆莲版的《情人的眼泪》。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姚淑荣演唱的《情人的眼泪》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人在半空中也能依附在一道雀跃的曲线，当缆车穿越台北猫空山峦间，生活好像多了一对俯瞰城市的翅膀，心情在腾起的瞬间，我们惊喜发现了拥抱台北的另一种方式，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4:00。
5: 佳音整点新闻。
6: 听众朋友们，午安，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先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上午开始中部以北以及东半部有降雨几率，局部地区甚至有雷雨出现。气温方面，北部24到26度，中部27到29度，南部则有30度以上高温。天气不稳定，提醒民众注意天气变化，外出时记得携带雨具。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全台国中小营养午餐陆续实施免费政策，减轻家长餐食负担，但多数县市补助对象仍仅限学生餐费，未涵盖教职员。然而导师在午餐时段仍需要负责班级秩序维持以及学生照看，有时甚至无法正常用餐。有教师认为需要为自己的工作餐自行掏腰包，感到不被尊重。全教产理事长林慧荣说，午餐时段本就属校园管理与安全风险较高时段，导师需要同时维持秩序并协助学生用餐，呼吁各县市检讨相关政策。国中教育会考将于本周末登场，全台考生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拼成绩的同时，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再度受到关注。董事基金会提醒，15岁时若长期承受过大的学业压力，不仅容易出现忧郁症状，甚至自伤风险也可能一路延续到成年初期。家长与师长别让求好心切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董事基金会呼吁，除了家庭的支持，学校端若能够提供更多元升学与学习的选择，营造友善的学习环境，才能够真正帮助孩子减轻压力。亚洲大学举办大师论坛，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郝伊特在会中表示，人工智慧将深刻改变未来世界，创造许多新职业与新机会，勉励学子寻找热爱的事，全力投入。科技快速变迁下，法治与制度如何兼顾经济效益、创新与公平？郝伊特表示，教育界肩负重要的责任，而现行教育制度仍是缺乏创新的部门之一，需要从根本改革。国立台湾博物馆即日推出2026年物件的记忆家藏捐赠与新生微型展，展出多组近年由民众捐赠的文物与标本。 文化部长李远分享自身的父亲留下的日治时期原住民手稿以及南洋面具图稿捐赠给台博馆的经历。他强调，博物馆的功能在于让人产生存在的感觉，透过捐赠让家族记忆回到应该去的家。详细参观资讯可查询台博馆官网。以上本节整点新闻是由杨英纯为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乐联播网。

圣经上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8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欢迎您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随着年纪的不同呢，旅行的故事的格局也会有所不一样，这不是格局大小，而是喜欢去探索路线其实也会开始有所转变哦。像年轻的时候多半可能会喜欢去一些知名的景点，然后呢吃喝玩乐，但是呢慢慢随着年纪转变，不要说旅行的安排，就连日常生活，以前我可能会比较喜欢逛百货公司吧，但现在在大卖场啊，然后在传统市场当中可以找到更多

那生活待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呢，就会像在地人一样去这个传统市场买食材自己回来煮，把自己生活的像在地人一样。通常有几个特色啊，就是原本对这个地方的生活就很向往，或者有一种期待的感觉，或者呢跟所有的旅行者一样，其实也是认识在地，但是属于更为贴近烟火气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来跟大家透过这个主题分享。不过在开场呢，现在进行的就是旅游新鲜事，先来这个分享在近期的宜兰、桃园、新北以及台北最近玩什么。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先从宜兰开始。今天要介绍这个活动呢，是在本周末16、17日会在中心文创园区所登场的宜兰县静好生活音乐节。今年呢再次推出，主题是只想爵士。那其实呢这个职享也是结合了过去中心文创园区其实是作为职场的一个历史的特色。那当然爵士就是聚焦在爵士音乐的类型，而且请来很多都是台湾很厉害的，然后这些资深的音乐人啊，包含呢有歌手王若琳之外，还有呢这个知名音乐人鲍比达、黄瑞峰等人的爵士乐团。那另外呢还有加入的音乐人有1981年陈军，由张坤德老师所带领的底细爵士乐团，在台湾也是一个老牌的爵士乐团哦。另外还有洪云慧与快乐好伙伴，还有杨小恩爵士乐团、川乐团、女作之韵以及 King Cake New Orleans Jazz 等相关的这个音乐团体呢，会分成16日的下午、晚上，还有在17日下午有三个场次，而且有一个重点就是免费入场，然后呢是让大家呢可以完全的这个自由的去体验，就在本周末的中心文创园区。继续来分享是桃园的本周活动。为了响应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同时鼓励亲子一同走入美术馆，因此桃园市儿童美术馆将在本周末16到17日举办两天的户外草地的一起野活动。那这是台湾人很喜欢谐音梗嘛，所以这个艺呢其实是艺术的艺，也就是把艺术呢带到户外的一个自然体验。整体的系列活动是结合了野餐、表演艺术还有美术馆户外草地作为一个展演的舞台哦。所以这两天的活动内容呢，除了是以户外草地作为一个主场地，另外呢还像是有绘本、音乐说故事、舞蹈结合戏剧的跨领域演出，另外还会演出两出的偶戏作品。所以呢大众可以沉浸在轻松的自然氛围当中来野餐，同时可以一边体验艺术，一边呢感受到亲子互动的乐趣。继续来关心是新北市的近期活动。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务局结合了人气卡通的角色海绵宝宝，将位在于三峡区的新北市客家文化园区打造成为一个大型的凤梨屋，同时呢推出的是新北客家山河艺游活动，包含呢已经登场的有实境解谜游戏之外，以及在本周六5月16日的主场活动将会邀请到金曲的客语歌手黄涵宇，还有客家乐团翠购来接力开唱，另外还会举办市集活动。而其中受到关注的呢就是把整个城镇变成一个解谜游戏的现场，这是从5月11日已经开始推出，而且整整会持续一个月到6月11日的大汉溪水灵救援。整个游戏的范围涵盖即将通车的捷运三莺线的沿线，还包含有莺歌老街、新北市立莺歌陶瓷博物馆以及新北市美术馆作为核心地标。那参加的朋友呢可以透过解谜任务逐渐的来拼凑整个故事的线索，在趣味的冒险当中呢也可以认识当地的文化还有客家的特色以及故事，完成任务还可以兑换限量商品。最后来分享是台北的活动，这也是顺应518国际博物馆日。其实呢在全台湾有非常多的这一些这个文化场馆呢都可以免费参观呢，而且在各期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展出，所以可以挑自己喜欢的重点呢前往参与。在台北市的部分呢，包含这个国立故宫博物院就可以免费入馆，免费参观的时间呢是从本周六开始直到5月18日博物馆日当天的周一，整有三天。那现在北部院区呢刚好也在进行的是神兽在线特展，也特别呢配合这个博物馆日，在5月6日的10点跟下午1点30分推出了故宫神兽密探的

亲子户外导览活动，也邀请大众呢可以特别在这个时候造访，认识到更多呢跟这一次特展有关的主题分享。那另外在北美馆则是推出了问我 Q 导游活动，在活动期间可以自由寻找 Q 导览员来参与交流，完成体验可以获得北美馆限定的印章一本。那么在这个活动免费参观的当天，就是5月16日，也有共感存在的节奏与连结之中存在之间的讲座，还有13号儿童乐园无线电身体工作坊。不要注意哦，5·18虽然是博物馆日，不过北美馆是在周一休馆，所以主要的活动呢是在5月16日周六来进行。那另外像是国立台湾博物馆在5·18当天是开放本馆还有古生物区以及南门馆还有铁道部园区4馆都可以免费参观，另外也推出了像是有台博群像我们如何在一起的系列活动，活动期间也会在这个台湾文学馆来举行再靠近一点点台博馆的有关博物馆日的联合展会，并且会举办呢像生态有关的手作活动、专题讲座以及电影中的建筑师这样子深度对谈的专题演讲。那免费参观的时间是在5·18，也就是博物馆日当天，所以呢各个这个免费可以参观的时间也不太相同。当然呢如果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在各馆的官网来看他们在今年博物馆日的一个免费的入场时间。那么这是以上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在这里先来送上一首歌曲，非常有年代的歌曲啊，但是呢小时候听没感觉，现在听呢就是会觉得哇好有回忆哦。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台湾的歌姬，早年呢就是非常多人喜欢的大巨星啊，就是崔台青的歌曲乘风破浪。为什么要播这首歌曲呢？因为当中这个负责打鼓的就是黄瑞峰老师，一起来欣赏，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蔡琴。你的愿望是什么？我希望你每一个愿望都会成真。
1: 真荒唐，真荒唐，去设计未来的每一刻。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来分享的主题就是读懂一座城市就要走进到市场。这个过去在我的行程表当中呢，从来不会出现传统市场这样的地方，不过大概在十年前开始，如果出门旅行就会想要挑当地的一座市场来看一看。同样的日常生活，然后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习惯的这样子一个街景，但摆在不一样的国家城市，其实呢连这个可能摆水果的方式也会不一样，然后这一些老板们招呼的方法也会不一样，就可以感受到呢更贴近当地的一种烟火气息的日常感。而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喜欢旅行的方式。当然呢也不可讳言，其实有蛮多地方的传统市场透过了各种这个介绍之后呢也是声名大噪，那现在也会被很多的国际旅行者呢排到自己的行程当中。不过呢在我们台湾的朋友最喜欢去的几个城市里面，这些代表市场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或者你还没有去过，那就来告诉你他受到欢迎的地方是在哪些部分哦。那就先从台湾的朋友最喜欢去哪里呢？就是日本。日本最常去的城市是哪里呢？就是东京。而东京最多台湾人会造访的传统市场就是竹地市场哦。事实上这个竹地市场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在这个旁边呢还有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宗教信仰的建筑，然后这个从地铁走出来呢其实就可以一路来串联。但是呢我觉得竹地市场很特别，是它会让很多即使累得半死的旅行者也会很早起去排队，因为里面有几家的名店啊，如果不是早起排队的话呢，它的店面一般都很小，所以基本上呢是吃不上饭的一个情况。要多早呢？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好像大概早上四点多吧就要准备排队了，所以是让很多人非常有耐心，因为吃了这里的这个海鲜料理之后呢会觉得非常值回票价的一趟行程。而本身这个市场对于东京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历史的，其实竹地市场的成立已经有超过百年了。那最一开始呢在江户时代其实就有这样子一个渔获的集散地，但是后来呢在1920年代发生了关东大地震，那原本的鱼市场因为灾情非常严重，所以必须要寻觅一个新的地方。那当时的竹地呢其实作为外国人居住的一个预定地所在，那既然呢有这样控制的地方，所以呢就变成了一个临时的鱼获的集中市场。但没有想到呢慢慢的就在这边固定下来，而后日本政府呢又重新规划了东京都的一个相关的格局，所以呢后来在1930年代就正式启用了新的中央批发市场，也就是后来的竹地市场。那最主要呢分为有内市场跟外市场，也可以看出它发展的规模相当的大，最主要也来自于它一个交通的便利性，因为它临近东京湾，同时呢又在交通要道的这个折冲点，就变成不只是东京甚至是日本最大的一个海鲜集散中心。然后呢到每天早上的时候就有大量来自于日本全国各地，像是来自于北海道东北甚或是其他地方的渔获就会集中进入到当地，那再透过拍卖最后再分送到东京的各大餐厅。尤其大家都知道嘛，日本人呢也非常喜欢吃海鲜的，所以等于说呢是在日常当中非常重要的这个食材，然后竹地市场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的中心哦，维系着这样子一个饮食文化的发展。但原本这当然还是一种在地人的生活模式，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变成外国旅行者也会来探索的地方呢？大概就是在1980年代后期，这时候呢这个日本呢在全球经济发展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士开始也注意到日本的文化，也包含呢像美食就是寿司就进入到尤其是欧美这一些国家当中，大家就开始呢对于这样子一个文化也非常好奇。来到日本的时候呢也看到这样子一个渔获的拍卖的场面，就变成外国旅客眼中的一个东京非常特殊的景象，也可以说是变成一种表演的形式哦。所以越来越多的观光客呢就会把它安排来到此地参观， 甚至后来人多到必须要限制参观人数，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哦。当然这样的景象在现在没有办法再看见，是因为在之前有一个很大转变，就是原本的内市场后来在2018年就是移往到另外一个丰州市场。那记得在当时有很多人说，哇，竹地呢整个要改变啦，然后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子在这里品尝这一些海鲜的美食早餐。但其实它最主要搬迁的是过去拍卖的这一项业务哦。至于呢，从地铁过去走出来就可以看到一排的店家有卖冻饭的、盖饭的、海鲜的等等等，然后很多原本大家也会去探索这些店家，其实后来还是有留下来哦，所以现在还是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地标的景点。那竹地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哦，在于虽然是鱼市场，不过你可以看到它相当细致的高度分工，包含呢分成是卖尾鱼的、卖海胆的、卖昆布的，或者呢我专门是卖料理器材的。有一些店家甚至呢只专门做一种产品，所以呢是专业高度化的分工，反映出了其实在日本文化当中相当重视职人这样子一个特性，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然后就把它做到最专业这样子哦。而许多经营许久的店家呢也喜欢维持这种传统的一贯风格，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难得在东京这样子一个时尚的城市，但是还是可以感受到昭和时代这样子一个怀旧气息的所在地。甚至呢连英国的乐团都曾经来到这边拍摄音乐录影带哦，这是来自于英国的 Clean Bandit， 他们有一首歌叫做 Rather Be 我宁愿，音乐录影带呢就是在竹地市场拍摄的。那 MV 中的女主角就是在这个竹地市场的巷弄内穿梭，然后唱着歌曲，那周边呢是这一些师傅们或摊贩们在日常营业的状况，一起来欣赏这首作品。

这是英国的电子乐团 Clean Bandit 的一首名曲，叫做 Rather Be。 其实在这个 YouTube 上面的播放量呢，好像已经到2亿还是3亿左右吧，所以呢等于是这个向世界非常广泛的介绍 MV 拍摄的地方，就是日本的竹地市场。那接下来呢，来介绍的是现在很多台湾朋友也非常喜欢去到的韩国，但最多人会造访的就是韩国的首都，也就是首尔。那我觉得首尔有很多的市场真的非常好逛，而且呢因为在不同的洞，也就是在不同的行政区，所以还会有这属于各自行政区的特色。像我这个之前去一个印象很深刻，就是通仁市场，它就在青瓦台的旁边，然后青瓦台其实就在景福宫稍微后面的地方，而景福宫呢在沿路过去还包含很多首尔好逛的地方，比方说其他的宫殿，昌庆宫、昌德宫，还有像是北村三清洞，其实可以想象嘛，它是一个非常历史古老的发展区域的所在地。然后一路逛完之后呢，就可以来到通仁市场。那通仁市场我自己很喜欢的地方是，对于这个一个人的旅行者来说相当的友善。它最主要不是卖食材为主，而是卖熟食，就是很多我们在韩剧当中可能都看过但没有机会吃到这一些美食。但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去，或者是你结伴的这个同行者太少，那你每一个都要点的话呢，其实量会太多。但是这里很方便哦，然后你可以在柜台买一串铜钱，真的是铜钱，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一个便当盒，便当盒里面是一格一格的，所以你就可以去你喜欢的这一些摊贩当中，然后呢去挑选食材，然后只放一格可以品尝味道就好，就不用买可能需要这个一大碗的都是炒年糕的一个情况。然后几乎呢所有你想吃的都可以集中到你的便当盒，之后呢再去到这个市场的二楼，它就一个很宽阔的你可以好好的享用这一些美食的地方。但另外一个呢，其实应该是最多旅客会去造访的，就是在首尔的百年市场，也就是广藏市场。这一座百年市场创立于1905年，而且在那个时期其实是还在日本殖民的时代。那当初的成立就是提供给韩国的本地人可以有一个自主交易的空间，因此呢后来就带有某一种文化上的特色，也就是一种韩国人属于自己的市场的象征。那最早期是以卖布料还有生活用品而知名，其实现在如果去走广藏市场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除了它中间地带呢是很多的美食摊贩聚集之外，其实向外辐射都是卖日常用品的居多。那后来整体就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综合商场，再随着韩流文化在全世界各地的传播，开始被国际的观光客所熟知。那包含因为在网飞播出了像黑白大厨这样子的节目之后呢，就变成许多人看到韩国料理然后想要品尝的时候，来到首尔就会去广藏市场，因为吃了真正非常地方味道的一个口味哦。不过其实我知道这个市场的时间更早，大概已经在10多年前吧，韩国有一个很知名的综艺节目叫做两天一夜，是由知名的主持人姜虎东还有他的一帮这个兄弟们哦，一起会在韩国的各地来探索。那其中呢有一集就是去广藏市场，当中的主持人呢他们就吃了当地的这个绿豆煎饼，然后呢就因为这个节目之后，这一家绿豆煎饼原本就是很受欢迎的老字号的店家，但是透过这个综艺节目之后变成有非常多人知道都要来这里造访。所以我记得我当初去的时候呢，你还可以看到这个绿豆煎饼的店家上面呢还挂着这个相关的布条，就说两天一夜来访的时候的一个记录。而除了去品尝美食之外，其实很多人觉得最有趣的是可以感受到韩国特有的一种姨母文化，也就是阿居玛的文化。因为这一些摊贩呢，这个卖小吃的经营者多半呢都是一些阿姨们，然后呢他们对客人的招呼方式非常的热情又直接。那我觉得对台湾朋友来说呢，多少会有一种熟悉感，就比较偏近台湾的传统市场的一种气氛，但是让你吃的或者是你看到的你体验到的就是属于韩国的文化，所以是还蛮有趣的、哦、那很多人来到这边呢就会品尝这个原本在台湾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品进口，但是还是比较少有机会吃到像是生牛肉啦，然后这个辣炒年糕或血肠，或者呢是各类拌饭。那虽然在台湾现在有很多卖拌饭的店家，但我觉得来到广藏市场才知道原来韩国拌饭可以有这么多的类型哦，有蔬菜类的拌饭，然后你有加入各种不同食材的，然后每一个店家呢也有自己独特的酱料口味，价格也
也不算太贵，那你就在这个小吃摊的周边坐着，那一边呢也可以看到他们进行料理的方式哦，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是在吃完东西之后去逛那个辐射出去的那一些日常的店家，包含很多人会来这里买棉被，因为这个韩国在棉被制造上的手工呢还蛮有名的，甚至现在有一些住在当地的台湾人呢也会来进行类似代购这样子一个工作，那自己亲身走访就可以体验这些棉被的制作啊、材质等等。然后另外还有很多的韩服店，可能我们没有办法买一整套韩服回家，可是他会用韩服这种其实是属于四季的颜色，然后打造很多的手工艺品，比方说有像信封袋但是布料的，或者一些呢这个装杂物的小袋子，然后都是非常漂亮的韩服颜色，我觉得也是一个买伴手礼蛮好的地方哦。那广藏市场对于韩国人的意义甚至延伸出来了，成为了一部音乐剧的作品。在去年韩国的斗山艺术中心就特别推出以广藏市场为名的音乐剧。我们这里呢在分享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两天一夜当中，很多主持人其实也有歌手的身份，其中有一位就是殷志源，那么他有一首作品叫做微醺，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曲。

这首歌曲来自于韩国歌手，同时也是第一代的这个男团，就是水晶男孩的主唱殷志源的作品，叫做《微醺》。那的确呢，如果来到广藏市场，尤其在吃绿豆煎饼的时候，稍微也可以看到一些微醺的人，即使在中午也是如此哦。因为绿豆煎饼蛮多人会配他们传统的酒，就是马格丽呢，来一起饮用。那接下来呢，介绍这个市场是很多人呢也会前往的泰国曼谷。当地有一个呢，许多人一定会造访，就是恰图恰市集。那比起市场，其实它更是一个市集的形式。那这个地方的发展历史跟曼谷的整体都市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就在1940年代，就是二战之后，当时泰国政府就对于曼谷城市有一个重新的规划，因此呢，希望有一个固定的市集，借此来减少原本呢街头有各种摊贩林立、非常的混乱的问题。但是大约在发展的30多年之间呢，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地方性的市集所在地。可是在1980年代开始，很多欧美的游客呢喜欢来到曼谷，也包含呢有蛮多的泰国其他的地方的移民来到曼谷发展的时候，可能最初开始的工作呢就是摆摊。于是呢有大量的人口跟观光客的涌入，再加上呢增加了像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也让这个市集的规模在1980年代之后是快速的发展。因此它从最早是贩售二手商品为主的地方，到后来呢就加入了像是服饰、宠物、古董甚或是家具这种大型的商品。后来在1990年代呢，因为那时候的泰国观光业更是快速成长，曼谷呢也逐渐成为不只是欧美，包含呢像亚洲来自于日本、台湾甚或韩国很多的旅客也涌入到当地。尤其背包客呢就会透过旅游书或者口耳相传，然后呢来认识这个地方。大家说这个曼谷要去哪里，然后呢去过的人就会说一定要来恰图恰，所以就有更多的国际旅客涌入。尤其在2000年之后又出现另外一种变化，就是很多文创商品呢也是涌入当地，然后呢就有大量的年轻设计师，也许还没有办法自己开店，就会先在这个市集来试水温。那甚至呢有一些文创商品就在这边呢先累积人气，然后后来再选择呢自己是不是适合进入到商场，甚或是进军到海外市场。所以跟很多地方的市集也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不只是一个这个贩售商品的地方而已，甚至呢是一个文创产业发展的重要入口。而除此之外，来到恰图恰呢可以去欣赏到，就是在中央这个地带有着规模相当庞大的植物区。大概呢是从1980年代开始，这里就聚集有大量的园艺还有这个热带植物的卖家，甚至呢变成了一个东南亚植物爱好者的重要交易地。那另外呢很多人喜欢呢去寻宝的其实就是古董跟老物区。那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旧的黑胶唱片、老式的泰国的一些影视的海报作品，甚或呢是在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些军用品，还包含呢整体的一个氛围，像是泰国的天气、泰国的人们在此地呢这个招呼客人的情景，以及呢现在已经有整整10000多家摊商的规模，变成了一个其实在东南亚非常具有代表风情的地方。那在它的外围呢其实还有街头艺人的演出，那这些艺人们呢经常就会接受点歌，其实跟我们知道形式一样，不过唱的是泰国流行歌曲。当中经常会被点到的呢就是来自于泰国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叫做 Sigloso， 然后他其实曾经呢也来过台湾演唱哦。总之呢他算是天王级的人物，那的歌曲在点播当中就是非常受到欢迎。那其中有一首呢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叫做打在窗户上的小雨，一起来欣赏这一首经典之作。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今天深度旅行探索呢，是透过了市场这个主题，走访了不同城市，感受到不同的日常生活。尤其市场呢，其实如果我们以日常生活自己会去的地方来讲，就是一个真的不足为奇的地方，但真的很少会想过，你只要换一个地方，同样呢是服务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提供食材啦、日用品等等的，可是呢完全会有截然不同的新鲜感受。所以有时候回看呢，其实有一些外国朋友来逛台湾的市场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体验，你可以看到你可能从来没有见过的食材，然后呢招待客人的方式也呈现了一种其实真正地方上的文化，所以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纳入到旅行当中去感受的部分哦。那么在接下来呢介绍这一座市场是来到越南，这也是台湾呢这个出国的人数排名前五的一个国家，那当中呢胡志明市位在南越，也是很多人会造访。过去因为曾经被法国殖民，所以胡志明市其实跟其他中越跟北越的越南城市有蛮多不同的特色。那么就在胡志明市有一个槟城市场，它发展的时间呢是比起我们刚刚所介绍的又更早，最早就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法国殖民的时期。当时的法国政府呢也是为了整顿那时候叫做西贡的胡志明市的商业秩序，所以就在靠近河港的地方建立了集中市场，借此呢也更方便货物集散，还有呢可以进行税收管理。不过后来呢因为原本的地方腹地比较不足，到了1912年就迁移到了现在的位置。那由于在当地呢也连接到码头、车站以及主要道路，你有水路、有陆路，然后还有火车站的一个运输，因此也不只是一个单纯贩卖商品的市场，更是一个贸易的集散中心。尤其有很多来自于湄公河流域的农产品、海鲜以及呢在越南也很重要的香料，都会先集中到槟城市场，之后呢再分销到整个西贡市区的其他地方。而且它非常具有历史哦，走过了法国殖民时期，经历过越战还有越南统一等等不同的时代，但是依然到现在呢还在经营。甚至在1970年代之前呢，这里持续都是西贡最为繁荣的地方之一，周边也因此聚集了大量的餐厅还有旅馆，甚至是外国的商人。但是在1970年代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转折哦，这是为什么呢？因为1970年代就是越战爆发的时期，那这里呢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多人聚集的地方，不过呢主要也变成了一个资讯跟物资流通的中心，所以有很多的美军呢也在这个区域活动哦。所以虽然私人的商业活动一度受到限制，但它还是可以维持一定的生计发展。而之后随着到了1980年代，越南官方开始推动了革新开放政策，又让这一些原本呢就是蓄势待发的民间商业是重新活络起来，而市场很多的店家呢也可以持续经营下去，很多呢其实都是三代以上的商家。很大一个特色呢其实当然也是美食主题，尤其是南越知名的这一些美食的重点呢在这里都可以找得到。比方说你喜欢自己亲自料理，那么在这个市场呢你就可以这个买到河粉里面会用得到地的香草、鱼露、胡椒还有肉桂，那在这个市场都可以找到专门贩售的店家。那当然也有很多熟食的摊贩可以去品尝越南美食之外，那因为胡志明市刚刚提到长期受到法国殖民的影响，所以这里的饮食呢也同时融合了东南亚还有法国的元素。比方说呢就是很有名的越南咖啡啊，大量的使用炼乳，那其实原因是因为在殖民时代呢牛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物资，不容易取得，所以呢不是咖啡欧蕾，但是呢我们还是有东西可以加，加什么就是加炼乳，就变成了现在越南代表的饮品之一。而且很多人喜欢槟城市场也在于你一天可以造访两次，但两次呢可以这个有不同的体会哦，因为包含白天跟夜晚经营的是不同的主题，在白天是以生活用品的采买为主，到了晚上变成了一个观光 光夜市的形态，有非常多卖烧烤、海鲜还有其他越南小吃的摊贩，所以是一整天都很热闹的地方。但是呢，你来可以捕捉到不一样的重点哦。同时在这个外围，因为人潮很多啊，也有另外一个其实是越南蛮代表的景象，就是有很多的机车呢在这边穿梭，大家就觉得这整体搭配起来的情景就是印象当中非常越南的一个日常生活的景象，但我们的确来到此地就可以深入其中。那接下来当然也要分享一首来自于越南的歌曲，这是越南推动观光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主题歌曲，就叫做 Hello 越南，来自于在地的歌手范琼英的演唱。

越南歌手范琼英的作品 Hello 越南也是在许多推广越南观光当中呢经常会运用的一首主题歌曲。不过呢，走过了东北亚，走过了东南亚，最后回到台湾，尤其在台北这个地方，代表市场是哪一个呢？我相信尤其是老台北人啊，其实也许会有不一样的选择。不过呢，作为一个北漂来到台北的异乡游子，我自己呢其实最常去逛的而且特别有感觉就是南门市场。所以呢，我会推荐南门市场呢，其实是来自于作为一个南部小孩的概念。因为其实我是外省第二代，在从小虽然就是吃叔叔伯伯他们所制作的这种大江南北的美食料理长大的，但后来呢稍微成长自己开始比较会做饭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很多食材在中南部其实是比较难以取得。所以我第一次呢听到南门市场就开始很向往的时候，就是从电视新闻上面看到在过年的时候很多人会来到南门市场，就是要买酸菜白肉锅的这个食材跟基底哦，然后就觉得哇，其实在高雄我不知道去哪个地方买，也许有，但是我在当时并不知道。所以后来呢，其实来到台北这个工作之后，第一个去拜访的传统市场就是南门市场。在这里除了出了非常多的知名的美食品牌，甚至现在都进驻到各大百货公司之外呢，其实它最初在日治时期就开始发展了。同时因为靠近旧城区的所在地，那么在早年就聚集非常多的外省族群，还有像军公教的家庭在这里呢成为市场，不只是经营者之外呢也是顾客的来源。那在这里就可以采买到呢大江南北的这个美味啊，像是有火腿腊肉或者是江浙点心还有眷村料理。而这里跟多数台湾传统市场最大的差异在于它的熟食比例是非常高，比较是以外省口味为主，比方说烤麸、醉鸡、火腿、熟牛肉、年糕或者是北方点心，包含据说宋美龄呢最喜欢吃的松糕也是呢在这里的店家。这个特色发展出来也跟早期这附近就有聚集大量的属于公家单位，那由于这一些公务员在下班之后呢可能就可以就近直接来这里采买，尤其呢会变成熟食居多呢，可能甚至没有办法采买食材自己回家煮，就直接在这里买熟食然后就可以回家来食用了。那另外一个特别现象就在于很多店家也是高度的专业化，有一些呢就只卖湖州粽，有一些呢专卖火腿或是腊肉，也有一些只做宁波年糕。那这种模式跟台湾其他的市场就是可能会综合贩售的情况有一些不同。虽然在改建之后呢每个人的感受有所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自己过去的这个回忆呢是有点被抹去的感觉，但事实上呢现在还是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人潮，甚至呢有更多的观光客，因为捷运一出来呢这就是入口的所在地哦。同时之间呢其实它就变得非常有秩序，每一个地方是分层管理，各有自己的主题，同时呢还非常的整齐清洁，所以我觉得感受上呢其实还是保留了过去那样子一个特色，不过同时之间呢也变成一个非常好逛的地方。甚至呢这个上到二楼就可以看到很多上班族在中午的时候呢就来这里的小吃街来吃美食哦，变成一个台北特色的饮食文化空间，也是我觉得台北非常具有代表性又有历史的一座市场所在。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叫做南门路上，来自于薛怡丹的作品。但这里还是要说明一下哦，这个南门市场是在罗斯福路上，所以这首歌曲呢唱的南门路上其实讲的是恒春。这是来自于这一位创作歌手薛怡丹，因为他从小就是在恒春的阿嬷家生活，所以是一首写给阿嬷的歌。不过呢虽然跟台北南门市场没有直接的关联，但是我觉得歌词的意境呢其实有这种重叠的老记忆的回味的感觉，最后也送给大家。那也不要忘记下周同时间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圣经上说，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生命记八章七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1: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倦鸟归巢，长河水影，金黄暮色点染了城市边缘印象派的光影。淡水与巴黎之间的渡轮，寄存了台北历史与现代之间的亲密记忆。水岸微波，静静细数着岁月淡淡喜悦的纹路。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5:00。

0: 让每一个高龄朋友都有快乐的生活，丰富的生命，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与家中的长辈共创精彩人生。欢迎来到洪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
1: 欢迎来到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哇，今天呢慧仙呢要跟大家介绍两部我想对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上的乐龄的朋友一定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哦，两部乐龄的电影。那邀请到节目中来跟我们分享的呢是嘉映娱乐电影公司的行销总监林演姿 Midori。 你好
2: 慧仙，你好，我是 Midori。
1: 今天呢邀请你来呢跟我们介绍的这两部电影啊，哇，真的是一东一西哈、啊。我们看看东西方两位老奶奶的生活哈、啊。一部呢是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这是一听就知道是一个日本的老奶奶的故事。另外一部呢是阿加莎的四季、哦、这就是一个西方的加拿大的老奶奶了哈。哎 Midori 你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一下子引进了两部东西方不同的阿嬷老奶奶的电影。
2: 好，首先是因为嘉映这家发行公司在电影的选择跟品味上会偏向非常多不同的议题，
1: 议题式的选择哈。
2: 是的，因为我们借着发行电影其实也是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观察还有思维的方式。
1: 嗯，
2: 那这一次会推出两位熟龄长者的电影呢，也是呼应台湾其实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
1: 对，
2: 我们其实正在面临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其实把这两位东西方奶奶的电影包装在一起，我们称呼她为长寿奶奶东西君、
1: 哦、长寿奶奶东西君，这另外一种料理东西君就对了。
2: 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东方跟西方的女性经历自己的年龄跟人生变化之后，她们现在面对自己年龄的人生的观察、人生的哲学等等。所以这是我们觉得这两部电影很值得推荐给台湾观众的原因。
1: 一东一西这两位生活的场景、不同的生活的经验的阿嬷级的人物啊，熟龄的老奶奶，他们是怎么样过他们的乐龄的生活。因为折代奶奶你们的电影里面就已经很清楚的告诉大家他们是104岁嘛，那这位阿加莎的四季里头的阿加莎她高龄多少啊？
2: 94。
1: 哇，94岁，哇，真的是两位都是高龄者哈。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折代奶奶的故事呢。
2: 折代奶奶的故事，她最早的时候在日本是有出过同名的书系，也是叫《102岁一个人的生活》。
1: 当时她102岁，
2: 对，然后啊，对，顺带一提，其实前几天4月29号是折代奶奶的106岁生日。
1: 哇，106，好，听了好向往哦，有没有？我们大家都觉得102岁的时候呢，可以出自己的故事；104岁的时候呢，出电影；106岁的生日刚刚过，我们在这里祝她生日快乐。好，
2: 在日本呢，就有所谓的折代现象，就是、
1: 哦、就是他吗？
2: 是的、哦、是的，就是他的生活充满喜悦跟正向、就即使是面临很多困难，他也会觉得我就是接纳，然后我就是去笑，去做，去好好的吃等等。所以他当时日本的书就是也收录了一些折代奶奶的生活哲学跟金句。
1: 嗯，
2: 这样，
1: 所以这样听起来折代奶奶并不是无忧无虑啊，一帆风顺的活到了高寿哈、嗯。那我们也知道这个年纪的老奶奶她年轻的时候一定经历过战乱了啊，她的生活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好比说她大概经历过些什么呀？
2: 就像慧仙刚说的，就是这个年龄世代出生的长者他们一定经历过战乱，然后物资短缺、
1: 贫困哈，
2: 是诸如此类，所以因此也会长出很坚韧的生命力。 他自己的伴侣就是已经离世20多年、
1: 哦、
2: 对，所以他也是有面临到就是伴侣的离开，就是
1: 人生的生离死别啦，
2: 是的、
1: 哦、
2: 生离死别这件事情、
1: 嗯、
2: 包括自己的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自己的其他的家人，但是他同时、嗯、也会号召就是整个村里的其他妇女们，就是大家要集结起来聚会
1: 啊。聚会是要干嘛？
2: 就是还是保持一些生命力。他本身是小学教师
1: 哦，他是小学教师、嗯、
2: 他自己也有自己的兴趣，然后自己的专长用音乐这样。那他即使是身体的机能可能逐渐的退化，那有需要去到安养中心等等，但他 还是会靠着自己的力量运动好好的
1: 把握他的
2: 吃跟喝对、嗯、然后自己烧水烧柴，然后洗澡，就是自给自足的把自己顾好，他还是会希望是这样子的生活。
1: 哎，为什么需要烧柴呀、啊？
2: 他居住的环境，他在尾道，就是在一个
1: 算很乡下吗？
2: 我没有去过，但是其实是一个很知名导演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故乡，也非常多、
1: 哦、
2: 影迷或者喜欢日本的观众会去拜访的地方，
1: 会去朝圣的地方就对了、
2: 哦、是。
1: 好，所以、欸、自己劈柴烧开水洗澡，我觉得这个事情听起来蛮不可思议的、哦、那所以对一个这么高龄的老奶奶来说，很多生活上面的不如意，甚至我看到她说有的时候醒来就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又少了一个可以做的事情，因为身体的机能在退化嘛、哦、就是一件一件一样一样过去以来一直很擅长的事能够做的事，哎，随着年纪变大体力变差啊，不能做了。那我们的泽代奶奶就是坦然面对，笑着迎接啊，不能做那就算了这样子哈、哦。
2: 他还是会以他的方

0: 感染，就是最简单的喝个饮料、吃个蛋糕、喝个味噌汤、喝一杯热茶，他都会觉得哇，这一切真是太美好了。
1: 哎，这个生活里面常常呢都是充满了感恩哦。他说，同样是过一辈子，我想要笑着过。
0: 没错，
1: 哇，什么事情发生呢？他还是觉得我就笑着去接受、去经历、去处理哦。这样子的一个104岁的泽代奶奶，难怪会引发现象级的泽代风潮，因为她不是一无忧虑的、无忧无虑的过她的老年生活，而是她一样碰到了很多环境上面、自己生理上面的挑战，但是因为她有一个很坚强的核心思想，其实这个很重要，就是他的核心思想，他的人生观哦，就让他可以笑着度过每一天哦。你刚刚讲到说，吃一碗喝一碗味噌汤，吃一个简单的点心，他都会觉得哇，好享受哦。
0: 对啊，有个热水澡，他都哇，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他的笑容，真的是。就好纯真，就是好像他刚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体验这一切，就是的确像慧先生讲，就是感恩
1: 啊。你刚刚讲到说，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寻常的事情，一个普通的经验，他都可以觉得哇，怎么这么棒这样子。其实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子的感受，对事物存在着一个正面之外，他也很敏锐的捕捉到那个事情的本身或是事物了哈，东西能够带给生命的那种喜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泽代奶奶她之所以可以一个人生活，其实老伴已经过世20多年了哦，把自己照顾得这么好，在广岛卫道的山间小镇，石井泽代奶奶呢一个人她住在老屋里，年轻的时候呢她是小学的教师，83岁送别相守半世纪的丈夫之后，她仍然选择留在熟悉的家与土地上，跟子女亲戚还有邻里间呢互相照应，她能够把日子呢一天天过着她喜悦，充满了喜悦跟感恩的生活哈。哇，这样子的一个老奶奶真的让人蛮好奇，尤其刚才蜜豆里讲说在电影中他的笑声非常具有感染力啊，哎，真的会让我们常常觉得年纪大了就跟苦瓜脸相连接的我们的一些乐龄的朋友、熟龄的长辈，真的可以来看看104岁的泽代奶奶，她是怎么样笑着过每一天的生活。她说呢，她要让一个人的生活不等于一个人，哎，这点很重要，而是一种不逞强可是也不退场的生活进行式。哇，讲到这里慧贤都觉得这样子的老奶奶呢很值得我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呢，回来再和演之 Middle 来继续聊这两部熟龄乐龄老奶奶的故事，马上回来哦。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慧仙在节目中介绍两部乐龄老奶奶的电影。那这里呢，分享一个好消息，嘉映娱乐电影公司呢，要送给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三组，也就是六张104岁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电影交换券。有兴趣的听众朋友，网络上的朋友，今天的访问要仔细的听哦。在今天节目结束后呢，如果想看这部电影，麻烦你写下对于哲代奶奶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然后呢 email 给我们 service@goodnews.org.tw， 然后附上你的姓名地址，我们会从中呢选出三组，寄给每一位朋友呢两张电影票啊，要在节目结束以后再写 email 给我们，到这个礼拜五的傍晚6点截止哦。所以想看这部电影，就要仔细听我们的访问。那 Midori， 你刚刚讲到说哲代奶奶呢，她跟她的周围的邻居啊，还有他的亲戚朋友，其实生活的是蛮密切的。
1: 是的，他即使是一个人生活，但是还是没有断开跟周围人事物的连接。
0: 他是一个人的生活，但是不是离群所居，他有他的 social network 还是在的哈。
1: 是的，
0: 而且他看起来他也蛮重视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跟连接互动哈。跟他的侄女亲戚啊，最重要是邻居了啊，在跟这些亲朋好友互动的过程中，电影怎么样来呈现哲代奶奶这个部分她的生活方式？里面有提到哪一些他们的互动呢？
1: 他们有聚会，然后
0: 聚会都在干嘛呀？
1: 聊天啊，然后奶奶也会用她的音乐，因为她是小学老师，
0: 音乐老师，
1: 对对对，要教他们音乐的部分这样
0: 哦，用音乐来分享他的生活，但是他已经这么高龄了，他还有办法用音乐的方式来呈现哦。
1: 他电影里面其实他还有在弹奏乐器，自己自弹自唱，应该是那种日本传统
0: 的乐器，
1: 对对，就像拨弦类的。
0: 哇，超过100岁了还可以做演奏，当然他是娱乐那个他自己，还有他的邻舍啊，好朋友哈，这样子啊。我们知道这个音乐的波动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老年人的认知能力啊，还有就是手部的肌肉等等是很有帮助，所以他一直有在做这个拨弦，就他的乐器的演奏，对我们的哲代奶奶可以健康的生活也是蛮重要的一个因素哎。
1: 除了生活上的大小事打理自己，那他其实还是持续有从外部然后有给他新的启发，然后自己就像您就是慧仙刚刚说的乐器这件事，音乐这件事情在精神上心灵上也都是有非常滋养的。
0: 在这部电影呢，它是记录了哲代奶奶101岁到104岁的生活日常，所以其实是他怎么生活，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呈现他日常生活的真实风貌啊，就是你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她的日常的生活。哎，对于我们外人来说啦，我们为什么要去看一个老太太的日常生活，也就是她比如说她怎么吃饭，怎么买东西，或者是说怎么煮东西来吃，怎么去探访亲友这些。哎，我们为什么要看一个日本老太太的日常生活啊？
1: 首先电影就是在形式或类型上都是在呈现人的故事，那纪录片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更真实的呈现，这是我的观察。
0: 所以这是一部纪录片。
1: 是的、
0: okay、
1: 可能在台湾的电影市场比较难能看到就是以银发族高龄长者为主题为主角的这样的传记的纪录片，可能台湾之前我记得有《不老骑士》，
0: 对
1: 对，也是非常 轰动，然后带领非常多长者就是出门行动。
0: 对，不老其实它毕竟是一个事件或者是一个活动，
1: 是
0: 你就知道一群高龄的长辈们骑摩托车，就是有一件事情发生，然后你也知道说他们是要环岛，你知道他们有个目标。可是这部纪录片啊，104岁泽代奶奶一个人生活，它是一个日常生活的记录。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看不老骑士会有那种期待，有那种高潮的地方，可是这部纪录片会有让你觉得哦，有什么高潮会发生吗？我们看这样的纪录片的那个心情，其实跟你去看一个像不老骑士他，你知道他们是在做一件事情，不太一样哦。
1: 我也是因为做到这两部电影，然后我开始在想，哇，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我重新用一个眼光去看我自己的父母，因为哇，他们早我好久之前就已经先到了那个年纪，他们在那个年纪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告诉他们怎么样做是最好的，
0: 该怎么做。
1: 对，我发现大家都好勇敢，就是这些长者，其实长者们也都是一定经历过，从小婴儿开始，青少年也曾经都是个少年或少女，然后就到了这个年纪，大家都是还是用各自的方式在生活着。那我会先刚提到，那我们为什么会需要看这样的一部电影，就是我们
0: 看别人怎么生活这样子。
1: 对，在生活里面我们一定都有自己的方式，但电影就是一个新的角度切入，它会让我们看到哦，不同的世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他们是怎么思考，怎么行动。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泽代奶奶，她用很多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如果要给她一个形容，就是很正面的去看待她的人生。她也面临了告别，比如说她送走她的先生，她也面临病痛，她自己毕竟这么大年纪了，身体不可能没有任何的毛病，一定也是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疼痛，他也是会去面对到生活里面的一些挑战。哎，我们就是看有的时候就是去看，当他碰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尤其是他的心态。当然心态是很难学的，我们可能可以学方法，但是心态这样的一个比较内化的东西，就是需要靠一部电影或者是一个文学的著作，或者是听一段广播，在这个分享的过程中，你不知不觉的，你慢慢的去 get 到这个人，这个主角他的人生态度。你如果直接跟他讲说，哎，我们人生碰到困难，我们要解决，要乐观以对，要笑着面对每一天的日子，好，这些大道理大家都会讲啦，但是真的你碰到了该怎么做，就是需要靠电影啊这些比较柔软的方式，让你进入他的生活情境，你直接看到他是怎么处理的这样。
1: 哦，是的，他电影里面也不是在说教，就像慧先讲的，可能一段广播，一个节目，一部电影，其实就是让我们可以比较有意识的去在这个时间段里面，然后我进入到这个里面。现在的资讯很多很杂，那我们进到电影院，在一个漆黑的环境里面，我们就是跟着荧幕上的人物流动，好好的进入到这个世界里面，但他不是在说教，他就是看到一个人生百态，一个100多岁的老奶奶。
0: 那 Midori， 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有哪些地方哦，你自己特别印象深刻，或者说特别受感动，有哪些段落吗？
1: 我自己最有感觉的其实是，我们会面临到一些家人亲人的离别这件事情，离世这件事情。我觉得面对突然的离开或者是离开，这都是很大的学习跟挑战，因为情感上一定会有波动。
0: 所以老奶奶啊，泽代奶奶，她是如何去面对最亲密的人离开她？电影里面怎么呈现她的处理或者她的反应呢？
1: 这个可以让观众进到电影院之后
0: 哦，不要爆雷就对了
1: 可以看到，因为这其实也是我们 人生路上必经的过程，
0: 那想必一定是
1: 我们会
0: 非常的动人的部分。
1: 它可能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这样的的方式，
0: 场景不是那个大场面，
1: 对，
0: 就是日常，
1: 就是我们生命里面会发生的事情。那里面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回忆啊，会有一些让我们揪心啊，就是就对，其实反而是日常的东西会牵引我们非常多，因为你就是可能在那里，可是可能要学习说再见，诸如此类的。
0: 这部电影呢，当然在日本也是引起很大的轰动啊。例如日本代表日本的知名的演员啊，送行者李医师的乐章，这部电影我想收音机前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一定也很熟悉。里面的演员呢，吉行和子他就说，这是多么美好的活法，是指折代奶奶了啊，石井折代。对我们这些跟在后头的人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鼓舞。确实啊，就像蜜豆里刚刚讲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老过，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老的时候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位石井折代老奶奶，她的老后的生活是这样的活法。哇，我想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吉行和子说是鼓舞，或者至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方式跟典范哈。那我们休息会回来呢，继续再和林演姿 Midori 来聊另外一部纪录片，那就是加拿大的老奶奶阿加莎的四季。我们休息会回来继续聊哦。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生命是被眷顾的，每一天都是礼物。欢迎回来佳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慧仙邀请佳音的 Midori 林演姿来跟我们分享两部非常棒的乐龄老奶奶的纪录片。一部是刚才我们介绍的104岁泽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那接下来想请 Midori 来跟我们分享另外一部是加拿大的老奶奶阿加莎的四季。哇，这个四季听起来就很有时间感了，就是其实也是在记录她的生活，但是这是两部风格上面比较不一样的纪录片啊。先来跟我们分享阿加莎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情境的老奶奶。
2: 好，阿加莎的四季呢，是这位撰主阿加莎的侄女，这位侄女本身也是艺术家，所以就率领了一个全女性的艺术团队，帮自己的90岁的姑妈用16厘米胶卷的方式，然后留下了这一部作品。阿加莎就是在加拿大一个郊区的老农场，她真的就是自己生活，那个地方应该是就是也没有水，
1: 没有自来水，
2: 对对对，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这样，那也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她就是自己跟这块土地好好的生长，就是从母亲那里留下的种子，然后她跟花草植物之间的关系，是一部这样的电影，
1: 就跟土地之间有很深的连结。不过慧仙也觉得很好奇哦，他都已经年纪这么大了，为什么还要继续住在加拿大马尼托巴省这个广袤的平原？刚刚 Midori 讲到说，没有自来水，没有手机，甚至呢连室内的电话也常常没有办法正常使用哈，而且他没有驾照，他也没有汽车，等于说他的那个交通是蛮受限的。哎呦，我们的阿加莎老奶奶干嘛要让自己生活在这么荒野之地呀？
2: 是的，这个就是留待观众可以到戏院去
1: 理解
2: 理解一下。对，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位老奶奶她是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她有非常幽默然后非常欢快的生活态度在
1: 每天的生活进行哦，
2: 没错。
1: 所以既然她是生活在一个其实就是以现代生活来讲不是那么方便的地方，所以他大部分的事情都要自己靠自己做，
2: 对，
1: 自己双手来完成。他还要耕种吗？就说还有种植吗？
2: 有他有，所以喜欢园艺生活的朋友就特别
1: 欢迎，这不一定非常吸引这个喜欢园艺的人哦。看看我们高龄90的阿加莎老奶奶是怎么样在这个广漠的大原野里面每天安排自己的生活哈。
2: 对，他几乎是自给自足的手工宇宙啊，就是种西瓜啊、种子啊、豆类啊、花卉、香草植物，
1: 他种什么吃什么
2: 等等。
1: 哦，是不是自己种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天哪，真的没有办法想象一个80-90岁的老太太可以这样过日子。慧仙，我们这个60几岁的人啊，都会觉得可能尤其是在台湾啦，因为我们太方便了，所以自己做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必要，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去买就有了。但是阿加莎可能都不是去买，都是自己种出来自己做出来这样。
2: 对，他很纯粹也很独立，然后跟他那一块土地就是一起呼吸一起生长这样。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我也觉得哇，这位老奶奶活得好有力量，好有意思，然后也很有趣。
1: 他亲手耕耘呢，保存代代相传的种子。这个种子刚刚 Midori 讲到说从妈妈传给他的，所以可能这一片土地也是他的老家吧。
2: 他不只是一个关于高龄 生活长者的记录。这部电影的艺术取向也非常的高，所以在日常跟艺术之间，我觉得它也达到一种非常巧妙的和谐，可以看到人跟这个环境自然之间是怎么互相谱写的。嗯，
1: 因为他手底下的那一片自然就是让他照顾的生机盎然啊，就是刚刚有讲到说西瓜、豆类、花卉、香草、蔬菜，他就是照顾的非常的好哈，展现他对秩序跟坚持啦哈，他也传授了很多农事的智慧。哎，所以其实看这部电影也可以看到一位资深的土地人啊，他对于种植、对于农业、对于农事，他有一套他自己的哲学跟他的方法。
2: 对，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东方是会讲天地人啊，在西方应该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韵律存在，可能我们使用不同的语言跟诠释方式，但因为我们人生长在这个地球上面嘛，其实跟万物之间都会有互相的协调。那透过一个这样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哦，当有人是这样纯然的用这样的方式选择的时候，是怎么跟周围共振的。
1: 可是以他的年纪，他还有体力去做那些活、
2: 他在电影里面还会安排自己就是运动嘛，就是还在继续活用这个身体，所以他会自己做一些很可爱的，可能类似健身操，
1: 他自己发明的自己的锻炼的方式哈。
2: 对，他还是知道这件事情，
1: 因为体力活他做的很多都需要体力啊，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活动比较自如的身体，是很难过他那样子的日子啊。所以他因为要这样生活，所以他也蛮有意识的在进行自我的锻炼了。
2: 这个锻炼我想不仅仅是肉体上的，就是手脚的劳动也算嘛，然后还有他的思想，就是其实在电影里面都可以看到他对于过往的经历，然后他物件物品的选择、色彩上的运用这些，我就觉得哇，他是一个好活泼的，对我来讲他就是一个好活泼好可爱的熟女。 他在我心里面是
1: 熟女。
2: 对，就是资深熟女。
1: 而且你看他那对于颜色他的穿着打扮啊，我们会觉得啦哈，一个90岁的老太太生活在荒郊野外，我们可能会认为她的服装啊，她的整个的外形啊，应该是不太讲究啊，反正你就是在荒郊野外，年纪又这么大了哈，干嘛那么费事。但其实阿加莎老奶奶她对于她的穿着，她如何呈现那个色彩在她身上那个缤纷的感觉，哦，是很感人很动人的，还有这样子的心思意念来装扮自己，
2: 就是让自己在生活里面很有况味的一种方式，
1: 很有质感呢。
2: 对，但他应该不是特意挑选，就是这是他本身的生活态度，或者是他过往累积到现在的，可能不仅仅是外表穿着，是他的物件的选择，就是他会
1: 你看到他的四周的家居生活，
2: 对他的，对比方说他可能会用不同颜色 的就是配在一起，诸如此类的，这种就是可能对色彩的选择感受上面啦，或者说对于这些寻常事物的调动配置这些，他有他的独特的哲学。
1: 所以我们的阿加莎老奶奶，他虽然是一个人生活在荒郊野外，我们觉得生活很不方便，但是他可不是马马虎虎很将就的过日子哈。刚蜜豆里讲到说，他不是刻意的去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子，而是长时间的对于美、对于生活的要求，或者是说生活的感受呢，就是淬炼出那些在他的生活周遭，在他自己的生活的呈现，就是这么的色彩缤纷，然后搭配的非常的美丽的一个呈现。
2: 我觉得电影里面透过他侄女的胶卷下的呈现，就真的是一首生命之诗的感觉。
1: 前面介绍的 哲代奶奶石井哲代呢，她是一个小学老师啊，年轻的时候，那我们阿加莎老奶奶呢，一直都跟土地有非常密切的直接的连结啊。那她有没有说过说她这样自耕自种，这个自耕农的生活，她有想过说她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吗？她有提到这件事吗？就是他要一直继续这样子到100岁还是多还是就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他有想过会有一天会结束吗？还是怎么样？
2: 他应该还是会持续为这个世界产出，即使一个人独居，一个人到了晚年老年，其实他还是可以创造的。
1: 哦，对，这句话很棒啊。我们常常觉得人年纪到一定的年龄以后变成一个老人，变成一个银发族，变成一个高龄者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提供什么创意给这个世界了。可是阿加莎奶奶呢，她所呈现的生命跟生活全然不同，她持续的一直在提供很多的创意创造力。
2: 对，因为劳动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创造的一部分。那、这部电影其实就是阿加莎的侄女跟女性的艺术团队一起，就是帮这位阿加莎导演的姑妈记录下来、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女性的美丽、女性的韧性，还有女性在面临土地跟智慧上面的连结，
1: 以双手耕作的日常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不仅是一部关于高龄生活的记录，而且呢，是一部兼具日常还有艺术构成的影像年鉴。就像刚才 Midori 说的，这是一场跨越四季的生命之诗，诗歌的诗。很多看过这部纪录片的人都会觉得好美哦。虽然它是一个16mm 的胶卷拍摄，它就是保留那种手作影像的颗粒质感，跟我们现在所熟悉的那个电影的感觉、影像的感觉很不一样，还蛮复古的。
2: 对， 我想这位导演侄女就是记录自己的姑妈，就是阿加莎这位传主，其实也是一种家族的传承。因为阿加莎在里面就是她也从她的妈妈那边可能有学习到怎么做罐头啊，还有一些拼布，还有他跟大自然的智慧种子四季，这些其实这些都是非常隐性，但是是需要接收然后我们再延续下来的。我觉得在这部电影里面其实也能看到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了相应的年纪之后，那我们能够留下来的，不管是周遭的人或者是后代等等，其实我们也是在做传承这件事。
1: 他说呢，母亲留下的那批西瓜子我会每年继续耕种。哇，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更看到的是一个传承的故事哈。这个比较像是一个历史的传承，有那个时间，有那个代间相传的痕迹在里面啊。阿加莎的四季很有趣啊，这两位老奶奶石井哲代还有阿加莎都跟他们的侄女关系很好啊。阿加莎的四季这部纪录片是阿加莎的侄女带着一群女性的艺术工作者拍摄的。那104岁的石井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里面也提到了他跟侄女的生活，跟侄女的关系很好，也蛮特别的。我们休息一会回来，继续再请 Midori 林演姿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两部这么棒的纪录片的一些放映的细节跟资讯。马上回来哦。阳光

0: 欢迎回来嘉音乐联播网，收听的是好朋友彭慧仙主持的乐龄生活赞赞赞。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两部很棒的纪录片，是有关于东方跟西方的老奶奶乐龄人生。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阿加莎的四季。邀请的特别来宾是嘉应娱乐的林演姿 Middle 来跟我们分享这两部电影。这两部纪录片这么棒啊，那个风格是不一样的哈。什么时候开始放映啊？
1: 这两部电影都是有关于分享跟爱的电影，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进到电影院跟两位老奶奶们相会。这两部电影呢，从5月15号开始在台北的戏院，国宾长春、真善美等等会有部分的场次，就是口碑场的概念，先跟大家碰面。那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话，它的正式的上映日期是5月22号，阿加莎的四季呢是6月12号。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5月17号的时候，104岁折代奶奶一个人生活的导演还有监制会来到台湾，然后我们在国宾长春有一场特别场，引人场，就是导演跟监制会出席跟大家碰面，所以想跟导演还有监制聊聊，为什么会想要拍成纪录片啊？然后折代奶奶到底本人有什么样的魅力，都可以欢迎大家在5月17号的时候到国宾长春下午2点的这个场次，可以跟奶奶见面，在荧幕上的奶奶见面，然后也可以跟导演还有监制聊聊。
0: 哇，这个有引人参与的这个是特别有吸引力哈，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哈，或者是说有些感想分享哈。你刚刚说是5月17号的下午2点的那一场，在国宾 是
1: 在台北的国宾长春。
0: OK， 国宾长春，好好。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上嘉应的
1: 脸书，是的，上嘉应娱乐的粉丝页，
0: 可以看到详细的资讯哈。我自己非常喜欢石井哲代奶奶的一句话是，做不到的慢慢接受。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乐龄的朋友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就像刚慧仙在第一段里面有讲到说，其实石井哲代奶奶随着年龄慢慢越来越大越来越高，也会发现有些事情做不到了，那当然他会想方设法用当下的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啊。可是确实我们有些事情就是做不到，与其去缅怀或是感伤以前都行为什么现在不能，当年是如何如何，他说就慢慢的接受啊。当然他也不是说你要当下就接受，马上接受，所以这句话是非常人性化的，我们就慢慢的接受。这句话呢，慧仙也会作为自我的勉励，虽然我现在跟我们折代奶奶还差了40岁 这个还有很棒的人生历程要去经历，不过从别人的身上学习到如何一个人的老后的生活，也是蛮棒的啊。所以很欢迎大家呢去看这两部纪录片，这两部电影风格不一样，但是谈的都是爱跟分享。刚才 Middle 讲到了一点点，就是以你的年纪啊，你看这个比你大很多很多年纪的哈，甚至是你的阿嬷级的、奶奶级的这样子的故事，你有什么样子的感受或是心得啊？
1: 我觉得这些阿嬷、这些奶奶、这些年长比我年长好多的女性，她们都好美。好有生命力，他们好有智慧，就他们可能比我面临生活上的困境、人际关系的变化、情感方面各种，我都觉得哇，他们好像魔术师
0: 啊，魔术师，
1: 就是变得出来好吃的菜料理，然后能够缝补耕耘，知道怎么料理，知道怎么农作，都觉得哇，他们真的好美，这是我觉得他们很美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
0: 生命之美啊，用他们的双手解决处理生活中绝大部分的事情。我这个可能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已经有点远了，因为我们其实现在的人 不太手做了哈，大部分的事情都有机器代劳，甚至都用，尤其台湾用买的都很方便哦。那怎么样用自己的双手处理掉大部分生活中的琐琐碎碎？这个是 Midori 形容成是一种美的呈现啊，生活之美。那慧仙看起来就觉得这是一门古老的艺术，要把它拾回来。
1: 就生命是有累积的厚度，那我觉得长者其实在生命累积的厚度上面一直都是我比较佩服的地方，因为我们当然也都在累积自己的生命厚度。
0: 嗯，
1: 这样。那从文化上历史上来看，就我可以欣赏得到的是两位奶奶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面累积出来的那个美丽。
0: 在那个你们的那个电影的宣传上面哈，有讲到说阿加莎的四季呢是6月12号，因为它正式上映是6月12啊，当然前面有口碑场了哈。你们说6月12生生不息，这个我还能了解，因为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跟土地有关的议题嘛哈。但是石井哲代你们说的是5月22不生锈的人生，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不生锈？我们石井奶奶不生锈，
1: 不生锈就是想办法动起来
0: 哦，
1: 创造，
0: 想办法动，
1: 持续的动，
0: 因为呢，不动呢就容易生锈哈，一锈起来呢就越来就很快就腐蚀了。
1: 就是思想上的启动，然后还有手脚四肢上面的启动，都是挺都很重要。
0: 5月22不生锈的人生，说的是104岁哲代奶奶一个人生活。6月12生生不息，说的是阿加莎的四季。这两部呢，慧仙都觉得非常的棒哦。东西方的奶奶，而且呈现的方式不太一样，一个从日常的生活，一个从代代相传的跟土地的连结，都是非常吸引人的故事啊。那如果想看这部电影呢，更多的详细的细节呢，就上嘉映娱乐的脸书粉专，上面会有更多的资讯。然后呢，嘉映公司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3组6张电影票，一个朋友2张。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节目结束之后呢，写一句话到我们的 email service@goodnews.org.tw。哲代奶奶，石井哲代奶奶呢，这个听了演之的介绍 Midori 的介绍，你最有感的是什么啊？也许是一句话，也许是一些情节哈。希望大家呢有时间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特别是呢这次因为有联票嘛哈，可以邀请你的闺蜜一起去看美好的美丽的老奶奶的故事哈。演之今天非常谢谢来到我们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么棒的两部纪录片《长寿奶奶》《东西君》哈，两个不同的故事，同样的动人。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一起相约电影院见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0: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二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离席也可以留下漂亮的背影，放手也能够储备明天出击的力道。办公室那一扇进出的门，愿你出你入都蒙上帝保守，为今天做一次美丽的倒数计时吧。这不是一日的消失，而是一日的完成。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6点整。
3: 佳音整点新闻。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节整点新闻。首先一起关心天气概况。今天起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大气环境主要较不稳定，且水汽偏多。明天到周五，台湾附近持续受到滞留锋面徘徊影响，大气环境仍不稳定，各地依旧为阴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期间西南风增强，水汽偏多，环境也更有利对流发展，尤其在西部地区更需要留意局部雷雨伴随的短时较大雨势或瞬间强阵风。气温方面，预测北部到东北部高温约23到25度，低温约20到22度；中南部至花东地区高温26到30度，低温约21到25度。接下来带您关心本节新闻。圣安东尼奥马刺今天在西区季后赛第五战天王山之战回到主场，继续迎战明尼苏达灰狼，靠着 Victor Wembanyama 火力全开，轰下27分17篮板5助攻3火锅的挹注下，与 De'Aaron Fox 联手率领球队在半场就取得了12分领先。一然后黑山军火力更加旺盛，连两节都有超过30分进账，将领先逐步拉开，中场就以126比97大胜，系列赛取得3比2的听牌优势。MLB 底特律老虎队今天做客纽约大都会，台湾好手李浩宇没有被排在先发，不过他在第7局上场代打，敲出右外野安打，9局上一出局再次轮到李浩宇打击，再度敲出右外野平飞安打，队友两次也都帮助他站上得点圈，可惜攻势都差临门一脚，没能得分。总计李浩宇单场2打席都敲安，打击率上升到208%，可惜中场老虎以2比10不敌大都会队。位于南投八卦山风景区有微笑天梯美名的猴探井天空之桥，近来人气明显下滑。一名旅客近日造访后感叹景况一年不如一年，现场仅零星几名游客，周边摊贩也几乎歇业。贴文曝光后引发不少曾到访游客共鸣， 也有导游表示是个雷电。交通部观光署统计显示，从初期爆红到近期单月旅客人次仅落在3000多到6000多人次，跌幅明显。因应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观旅局推出2026淡江航海趣，与航海王合作高达12公尺的千阳号等主灯灯光秀，欢迎民众前往打卡。但新北市议员陈伟杰指出，3年前台南已举办类似活动，对此观旅局表示，这次的千阳号较 其他县市先前展出的近2倍大，而非先前展出的一道本次活动中更首次引进高达6.5公尺的巨型二档鲁夫，要让民众沉浸在航海王的世界。航商华钢集团今天正式对外宣布，基隆到石垣岛航线将在5月28号开航，当天将举办首航典礼，预计晚间11点到29号凌晨0点之间起航，采夜发乘抵的模式，试营运期间为淡季票价，最便宜单程未税价新台币2000元，定于15号正式开卖，旅客可以向合作的旅行社购票。以上新闻由李厚伟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

好了，各位朋友们，晚安，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零点三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零四点三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听众朋友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刘大哥好，大家好。除了我们三个无线平台之外，另外在我们 TikTok 频道下载 TikTok 的频道 APP， 把装好之后，所有朋友要记得输入我的 ID FEIPING 8888，在这之前注册成功哦。找到我们之后，再帮我们订阅、分享给你的所有好朋友们，分享、分享再分享。混用混用，各个混用，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好朋友在我们的线上，欢迎欢迎欢迎再欢迎，欢迎丸子、激动哥，欢迎陈明哥、Matthew、九四 John， 还有 Aaron， 还有小青、正义使者阿星、韩烟、维尼、黄慧雀同学，还有武太郎，刚念差点念成武大郎，还有 Marco， 还有我们的阿悠悠。耶、yeah, ，欢迎欢迎！除此之外呢，另外在我们的粉丝团，在脸书搜寻。废品好朋友金曲也把 GoGo Radio 粉上 JoJoAdio 按赞追踪抢先看家最爱把什么通知全部打开，欢迎欢迎欢迎王杰，欢迎陈明哥，欢迎静怡，欢迎詹胜杰同学，还有欢迎燕子，欢迎 Fiona， 欢迎庆威，还有欢迎，因为他跳得好快哦，你知道吗？欢迎凯西，欢迎郑中哥，欢迎菲妮，菲妮你好，欢迎廖姐姐，欢迎建志哥，耶、yeah ！好，来欢迎大家，如果待会呢就没有念到你。

0: 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要从第十名开始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十名，上到第五名往下降了五名，不过呢他在第一名到第二十名当中占了两首歌，所以上个礼拜呢他已经有一首歌入围第二十名到第十一名的部分，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陈淑华，别说可惜，女人新专辑1988年女人新专辑真的是太有味道了，无论如何来听听别说可惜。
1: 无论如何
2: 你先回去，
1: 也许轻轻哭泣，也许低头叹息，
2: 但而今已至此，

有听过曹蘭的专辑吗？他把改成别再补习。这是由李宗盛作词，李宗盛作曲，收录在陈淑桦1988年这张专辑《女人心》，超棒的。

来，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我们的陈淑桦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别说可惜。接下来，本周第九名的歌，上周第六名往下降了三名，这位也即将要开演唱会的谁呢？让我们来欢迎姜育恒大哥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欢迎陈凤妹同学成为我们的追踪者，把心给你，姜育恒。

好棒的一首歌，把心给你。我觉得姜育恒大哥呢，在当时他唱歌好像把歌曲呢唱到我们的心坎里去了。多年之后再听他演唱会，不知道是什么感觉呢？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次我会去。他说要穿礼服，哎，我可不可以不要啊？

0: 好听的歌哦，把心给你，陈乐融老师做的词，姜育恒大哥自己做的曲。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到本周第几名，本周接下来是第几名的歌，本周第八名的歌上到第十名，往上升了两名。我不要讲歌名，我也不要讲主唱者，你们告诉我。走过那个年代的朋友一定都不会忘记这首歌，太震撼了，这首歌是不是？那么恭喜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1: 不要谈
0: Aaron 答对，
1: Kenny
0: 答对。

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文清作词，王文清作曲，神曲，上第十名，本到第八名，往上升了两名。对，我们的听众也叫王杰，他是清洁的洁，洁净的洁。好像我每次叫王杰的时候都叫他，对不对？你好，你好。

好好听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来，嘉音浪联播网嘉宾来城市自由行，北端 FM 九零九，嘉音广播电台到台北90.3，罗东广播电台 104.3 Go Radio 在台湾新竹地区。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音乐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接下来，哦，这是一首歌比一首好听，都很好听。接下来本周第7名，上到第12名，往上升了5名，是谁呢？我也好喜欢这张专辑的歌曲，我是后来才访问黄淑俊大哥，我觉得我访问他的时候我好紧张哦，只是一个学生而已，但是他很细心的告诉我他创作的过程。来，现在找点歌曲《马不停蹄的忧伤》，1988年。

恭喜黄舒骏《马不停蹄的忧伤》，歌林唱片公司制作发行。我好喜欢这首歌，虽然我去 KTV 不会唱这首歌，因为唱的不好听。加拿大联盟网嘉宾在城市流行，1988年5月13号流行金曲排行榜第10名到第1名，介绍到第7名喽。

哪里。你看以前专辑每一首每一张专辑里面几乎都有两首歌上排行榜，对不对？黄淑君也有两首歌，然后王杰也有两首歌，好厉害。来，接下来本周第六名的歌，上周第三名往下降了三名，这是当时的这位后来是天王级的艺人来台湾发行他的个人的第一张专辑，才刚刚开始而已哦。不过这首歌就虏获了很多少男少女的心，这是点将唱片公司，当时很特别，在香港是 EMI 唱片公司发行制作发行，在台湾呢确实有点对不起，是那个另外一家唱片公司可登唱片公司发行，不是点将。最有好听的歌曲，刘德华所带来的《把内情回到你身边》专辑当中的《回到你身边》。

温柔抒情歌曲回到你身边。不知道为什么我听到这首歌就会有关之琳的影像出现在我脑海，好像是他跟刘德华拍的电影当中曾经有过这段音乐吧。

0: 欢迎 Jenny Lee， Hello， 在国外的华人你好。
1: 身边回到你身边，你会慢慢发现
0: 你在英国对不对？
1: 我的爱和痛苦已经超越我能承受的极限。
0: 找好听的歌曲回

0: 有没有觉得好多的粉红色泡泡一直在你的身边周围出现？这首歌就有，对不对？来，嘉音浪雷播放，嘉音在城市自由行，北投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东投 FM 90.3，罗东广播电台 FM 104.3，各位朋友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哦，欢迎我们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介绍是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给他休息一下，然后马上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记得大家锁定我们的频道，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回来，待会儿见哦，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黄西田，欢迎收听由费平主持的《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今天呢，联盟嘉宾在城市自由行，北台 99嘉音广播电台，多台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剧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继续往前迈进喽，前5名迈进了，对不对？

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本周第五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本周第五名上到第十一名，哇，往上升了六名，是谁呢？第一张很都会，到第二张专辑之后开始呢，有一点点大爱的感觉。这首歌呢，真的就是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叶欢所带来的歌声，1988年的专辑。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人生如梦》啊，金曲时间的时候再跟大家来分享了。哇，本周进往前进了六名，上第十一名，本周第五名，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叶欢所带来的歌声。

来，好听的歌曲，这陈乐融老师做的词，陈志远老师所做的曲，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好听的歌曲一首一首，对不对？来 ，Give you give you， 气给气给，越来越往我们前面迈进了，对不对？接下来本周第四名的歌，上周呢就在第四名站得结结实实的，这首歌也是电影的主题曲，是谁呢？是这位歌者来台湾很重要的一首歌曲。梁鸿志老师为他量身定做，作词作曲电影的主题曲，让我们来欢迎谭咏麟所带来介绍好听的歌《半梦半醒之间》。

来，好听的歌曲《半梦半醒之间》，从第四名跑到第四名，接下来前三名，你准备好了没有？叮叮叮叮，七个七个。

超好听的歌曲，半梦半醒之间，谭咏麟所带来的歌声。张曼玉跟他一起演的那部电影，对不对？哈，对啊，真的是超喜欢那部电影的，下次再把它找来看一下。主题曲就是《半梦半醒之间》啦。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前三名的《Ginu Ginu Chik Chik》，到底前三名我看看有没有重复哈？有哎、欸，哦，有两位都是已经有听过他们的歌在里面了，在我们刚刚播报的第四名一直到第二十名当中有出现过，有两位，好，到底是谁呢？好紧张，对不对？

好，接下来都第三名的歌，上周是冠军，往下降了两名，这是谁呢？让我们来恭喜直播的好朋友们，告诉我一下是谁的歌，歌名是什么，有没有人猜对？

耶、yeah, 好听的歌曲，姜育恒的一世情缘。他这张专辑在这几张专辑在飞碟的我都超喜欢的。好，接下来第二名有没有在刚我们第四名到第二十名当中出现过呢？哎，前三位当中两位男士，然后一位女士，所以这一位是男士还是女士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1988年5月1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本周第二名的歌，上周是第九名，往上升了七名，到底是谁这么的厉害？让我们来欢迎这一首歌曲。恭喜林慧萍，错过。

来，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的林慧萍姐姐所带来的这首好歌，这首歌就叫做错过，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名字哦。好，嘉义老林王家宾的城市自由行，北团飞九九，嘉义广播电台东山飞90.3，罗东广播电台飞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我们的新竹地区。好，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最后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本周的冠军单曲。我看一下他上周第几名，上周第二名，哇，已经第二名了，本周来到了冠军，是谁呢？即将开演唱会的高明俊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年轻的喝彩》。这就是1988年5月13号流行曲排行榜网第一名到第20名全部为大家播放完毕了，期待金曲时间。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人生的旅程就像大冒险，看似到达终点，却又是另一个新起点。把握当下，不忘初心，延续每份独一无二的感动。大家好，我是史俊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车潮的高峰其实让我们确认这个城市原来拥有许多殷勤付出的生命。人多或许多一些拥挤，多一些密度，人少却可能失去许多精彩与丰富。这城市没有你，台北因此多一份寂寞。这城市不能没有我们，我们是台北美丽的温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下午7:00。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考卷上每一个空格或许能写下分数，却写不进生命的无限可能。亲爱的考生们，真正的考试其实不在考场，而在往后的人生里。而我们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祝福，就是在尽力后将结果交托给上帝，相信无论结果如何，都有主为你预备最好的风景。佳音 Love 联播网为所有追梦的国中会考生加油。

0: 有一位讲师在压力管理的课堂上拿起一杯水，然后问听众说，各位认为这杯水有多重？听众有的说120公克，有的说500公克不等。讲师接着说，其实这杯水的重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拿多久。如果拿1分钟，各位一定觉得没问题，如果拿1个小时，可能有人觉得手酸，有人已经拿不动，如果拿1天，可能得叫救护车了。其实这杯水的重量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得越久，就越觉得沉重。这就像我们承担着压力一样，如果我们一直把压力放在身上，不管时间长短，到最后我们都会觉得压力越来越沉重而无法承担。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的是放下这杯水，休息一下之后再拿起这杯水，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够拿得更久。所以大家应该将承担的压力在一段时间后适时地放下，并且好好地休息一下，然后再重新拿起来，这样才能够承担久远。这就像我们在职场上一样，我们应该把工作上的压力在下班时放下，不要带回家，回家后应该好好的休息，明天再重新拿起这个压力，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压力沉重了。有时候我们似乎忘了主的应许，自以为是的忙碌的生活着，忙得忘了停下脚步欣赏主所创造的美丽万物。主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每个孩子都是上帝的宝贝，在他们的声音里藏着温暖世界的超能力。2026年，我们要让这道光更有影响力。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报名行动正式开跑咯，让我们一起在游戏与课程当中，让孩子的自信、品格、创意、表达一起 level up。活动时间就在今年暑假7月29到31号，地点在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林良堂宣教大楼。详细活动内容可以上佳音官网，或是拨打服务专线02-2369-9050分机700洽询。现在报名可享受早鸟优惠价格，不要害羞，让我看见你的光。2026小小发光体佳音儿童媒体营，快快报名，一起让声音超能力 level up。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还在烦恼孩子英文只会考试不敢说吗？今年暑假换一种更有效的学习方式。2026年空英才艺媒体营 Super Academy 超级学院专为国小3到6年级设计，内容包括主持、拍摄、录音、新闻英文一次到位，让孩子真正把英文用出来。7月1号到3号，7月8号到10号共两梯次，名额有限，报名要快，详情请洽空中英语教室官网。
1: 如果您对大家说英语有任何建议，欢迎您来电服务专线台北总社02-2533-9123，02-2533-9123。

0: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蔡佩萱。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2: 亲爱的家人，
3: 是谁在指挥一整个城市的动员？随着乐曲的飘送，垃圾车缓缓靠近家门，一则百年的古典让千门万户瞬间净空，家家室内一片清朗。原来台北的气质在夜幕低垂时分，不止在豪华的音乐厅里，也可以在寻常巷弄间发现另一种不经意的美丽。
4: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8点整。

0: 以下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欢迎收听。
1: 时间的脚步匆匆，日常在忙碌中流转，在书香笔触与旋律之间，艺术为我们留下一片静谧之地。这里不只是谈论艺术，而是让艺术渗透生活，创意自在绽放，灵感轻盈飞扬，每一天都充满惊喜与感动。欢迎收听由欧林静主持的《艺文生活家》，与我们一同用艺术拥抱世界，让美学丰富生活，营造属于你我的美丽人生。
2: 这里是嘉音联播网台北 FM90.9，桃园 FM104.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打开一本书，开启新世界，又到了我们空中藏书阁好书分享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是什么样的好书带领我们回味人生呢？音乐过后即将进行我们的访问。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提起韩风你会想到什么呢？但是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要跟您介绍是韩国的特色的绘本哦，请到的是优质出版社的编辑小鲁文化编辑张黛美小姐来到节目当中。黛美，欢迎你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2: 大家好，我是小鲁文化的编辑黛美。
1: 对，常常来过来分享好书哦。那知道在小鲁文化里面有一个系列跟韩国的绘本有很大的关系，你好像也是负责这个系列的，
2: 是
1: 责任编辑嘛？先跟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自己观察韩国绘本有什么样的特色。
2: 我一开始接下这个我们韩风精选绘本这个书系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觉得天哪，就是也太多元了、
1: 哦、
2: 我有点不知道他们的彼此的交集除了是韩国出版的之外有什么。但后来做着做着慢慢就可以感觉到，第一个我自己很强烈的感觉是他们很喜欢谈很心灵层面跟很情绪的东西、
1: 嗯、
2: 就是他们会很喜欢用各式各样可爱的角色啊、故事啊，或是寓意，像我们之前做一本叫我是零分面包、
1: 啊、
2: 然后就是一些很可爱的什么面包角色
1: 出来讲话。
2: 对，用这种拟人化的方式、嗯、然后去讲可能自我认同，小孩在学校面对、啊、跟自己觉得跟其他人不一样，比不上别人，
1: 是
2: 这种就是心里可能会有的对于自己跟别人差异呀、啊、或者是像之前有一个系列是便利店、
1: 啊、
2: 它很在很日常的生活里面哦，这要讲到第二个发现的事情、嗯、就是他们很喜欢加一些奇幻的元素、
1: 哦、
2: 就是让包括刚刚拟人其实也有一点像嘛，
1: 对，
2: 就是虽然他们很喜欢讲日常的故事，可是又会让他加一点魔法在里面、
1: 哦、OK， 有平行空间这样子，
2: 对，让人觉得哎、欸，好新奇、
1: 哦、
2: 嗯，但最后又是回到可能很个人很生命教育层面的东西这样、
1: 嗯、OK， 我想这也是符合孩子的发展、嗯、对不对，就是孩子有很多奇思妙想，那孩子、嗯、特别是越小的孩子又碰到这种情绪上面人际关系的一些处境怎么去处理面对，所以韩风会有在这方面他们多的特色。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本是我的阳台小花园，很有意思哦，我相信现在韩风绘本非常多，为什么这本会被你们验中想要推荐给台湾读者？
2: 这本就变成跟我们之前的真的很不一样的是、嗯、第一个它其实是比较知识性一点的，它比较不是纯故事、
1: 嗯、
2: 然后所以一开始在看的时候会想说哎，那这个东西适合小朋友读吗、
1: 嗯、
2: 后来发现它其实绘本还是有它绘本的那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嗯、跟它用包括它的图画跟他的一些
1: 方式，
2: 对，他可能一开始会跟大家提到说哎、欸，跟植物宝贝们道声早安啊这种很可爱的方式、嗯、慢慢的去进入他想要介绍的这本叫我的阳台小花园、嗯、他其实要告诉大家说就算我们居住在都市里面、嗯、我们也可以在自己家里的阳台去创造一个很棒的小花园，你可以跟植物有更多的相处跟认识，
1: 这样更实际、哦、符合现代人生活的需要，因为你不太可能常到山上去或是买一块地、哦、现在是寸土寸金的时候，但是你家是不是也可以变成一个小花园呢？可以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位作者。
2: 嗯，这个作者很有趣，他们是一对姐妹花、嗯、就是作家是姐姐然后画家是妹 妹。那我们之前去韩国参加书展的时候跟他们见面、
1: 啊、
2: 聊过，然后他们就是这是他们的第一本书、
1: okay.
2: 以前其实没有做过绘本、
1: 嗯、
2: 然后妹妹她是在帮迪士尼接案画画的画家、
1: okay.
2: 姐姐呢就是园艺专家，
1: 难怪
2: 对
1: 懂好多。
2: 所以有点像是妹妹她每天看着姐姐这样忙进忙出、嗯、然后很快乐很忙碌的样子，她突然觉得哎、欸，为什么不把它记录下来。
1: 对对。
2: 那另外就是她还有提到小故事，是因为姐姐她开始种很多园

0: 当中哦。那当然因为他这里面有提到很多是韩国的植物嘛，虽然我们好像都在东方，但是纬度上面还是有一点不一样哦。
1: 没错，
0: 里面的内容有一些调整，对不对？那个植物的一些内容，这个部分在比如说做这种跨地转译的时候，编辑上面是很大的挑战吧。
1: 对，这本我们遇到蛮大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有遇到我们会有请原译专家看，那他们就说哎，这个虽然看起来有一些植物我们韩国跟台湾都可以种，
0: 对，
1: 可是其实那个气候的描述上面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可能都很细微，一般人不知道，但是专家已经看得出来，那我们就是一一的去跟他讨论调整。
0: 对，
1: 像是中间有一段是说哎，我们秋冬啊可以自己培育那个郁金香的球根，
0: 是
1: 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就做不到，因为我们气候太热了，
0: 对，
1: 所以我们都是进口国外，就是像从韩国这种地方他们去培育的球根过来，但如果我们就是这样子然后把绘本内容全部改掉也很奇怪，
0: 奇怪，对，
1: 因为这是人家的创作，然后他其实也可以让小朋友或者是就台湾的读者去理解更多，就是除了我们地方之外其他人可以怎么做，
0: 对，
1: 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些地方是用加注的方式，就是注解说哎，这个地可能在台湾行不通，但是这是在韩国的做法，这样，
0: 对对，让大家更清楚，现在我们讲国际化嘛，或者是地球村，也许你某一段时间孩子去韩国交换学生就有机会了解当地的这个民俗跟风情，所以这也是为孩子做预备，好，为孩子做预备。这本书很有意思，刚才戴美有讲到他开始的这个跟大家说哎，好，跟这些植物宝贝说早安嘛，他的语气方面又不完全是知识性的陈述，比如说有都是独白，或者是有一些叙述或跟读者对话，你怎么看待这个文字它有很多的特色？
1: 开始的时候没有意识到它有这么多的对象，讲话对象上的差别，但后来因为跟作者聊过以后，我就回想说哎，其实他真的很像是里面这一位姐姐，她是花园的魔女然后她对于这些植物有很多的爱，然后她有很多想法，她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这本绘本带给人的感觉就是哇，她有很多所见所知所想，然后她想要告诉大家说哎，如果你想要跟我一样可以怎么做，那这中间也会包含她自己的跟植物的一些对话，
0: 对，
1: 所以很可爱，然后很亲切，就是也可以感受到那股热情是从何而来。
0: 对，这好像也是近代的文学上面一种创作方式，我们讲后设，就是作者写一写突然跑出来跟读者对话哎，你觉得怎么样啊，好像让我们有一点参与感，不会一直只是看他在陈述而已哦。
1: 对，
0: 所以这一类的绘本是蛮有趣的哦。里面应该提到说有是还是有一些知识东西的要给予嘛，那所以它有很多实作的内容，比如说有浇水啊，还有怎么去修剪花，还有一些换盆的这些知识性的提供之后，它在那个版面跟内容上面，我觉得是对你们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你怎么去抓住这种资讯要给的清楚，但是版面又阅读起来是舒服的，不会觉得都是一堆字在那边晃。
1: 这其实就是韩国那边的作者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好的一个设计，但当然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还是会有一些调整，
0: 对，
1: 然后确实就是我自己在这一本编辑上面很细节的跟之前没有学到的部分，就是那个资讯的层级很重要，就是比如说我们字体大小啊，并不是说我爱多大多小就可以，其实你要维持一个很舒服的阅读的状态的话，是可能最重要的大标题啊，然后中间会有一些小的补充啊，除此之外的文字不可以有太多的变化，让大家是一目了然的。那资讯其实虽然要说知识，知识这种东西永远都说不完，所以一定要去取最精华最简洁的部分，但同时要让大家是能看得懂，然后好解释。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你还是可以自己去查询，然后让这个绘本还是好读的。
0: 是，
1: 那作者他们姐妹花也有提到说，在非知识性的段落其实他们就会很着重在画面美感的呈现，在那这部分的时候画家就会有比较多的话语权跟说姐姐我们这边就不要写这些文字我们就是要着重说哎，我的图画上有什么样的表现，让大家感受到跟植物相处是多么幸福的事情，
0: 用图像来吸引人啊。
1: 对，
0: 其实我记得戴美之前有分享过某一些书籍，包含我们因为中文字有时候有标点符号嘛， 那个多一个标点符号也许就影响那个字面的排列哦。
1: 嗯，
0: 所以这个部分都是编辑很大的考验。所以听众朋友，在这说一本绘本的完成不

0: 是那么容易，越少字的是越难的。
1: 对，
0: 要怎么去精炼纯粹，还有包含视觉上面是舒服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啊。好，那这本书我觉得它不是只是教种植物，好像也有一种慢下来慢慢的等待，看着另外一个生活的一个方式哦。你觉得这样的阅读经验对现在孩子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这样的经验现在来说真的是很珍贵，因为可能家长会担心说啊，小孩就很容易被手机啊网络吸引注意力，
0: 对，
1: 那这种不能手机网络给予我们的就是很快速的刺激，那阅读就是一件需要慢下来的事情。可是呢，这本书要跟大家说的，你亲自去动手做这些东西，它又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事情。那其实亲手做也许比坐下来读就是更好像更多的门槛，但是你实际去做以后得到的乐趣也会更高。当小孩他实际去摸过泥土啊，他实际去看过每天早上起来发现哎，又长高了一点，就是这一种实际上的跟植物这种生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是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超出他们以前生命经验的东西。
0: 是，
1: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就是可以带着孩子去试试看。然后生命这种东西就还是不一定一定会顺遂嘛，你可能种一种还是会死掉那这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个讨论跟学习的时候，如何面对说啊你种失败了，
0: 是，
1: 那继续种，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都是很棒的一个经验。
0: 对，没有错，科技再怎么发达， AI 再怎么样的可以贴近人帮助人，都不要忘记人的生命还是要跟真实的生命相会。再次跟大家分享这本好书《我的阳台小花园》。好，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有一本书要请汪星人，如果你是爱狗人是要注意咯，这本书你一定会很喜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等一下再请戴明为我们做分享。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艺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是小鲁文化的编辑张黛美小姐来到节目分享。刚刚分享了我的阳台小花园，非常精彩，让这个知识类的绘本能够看到生活上面的乐趣跟需要性。那现在有另一本书《狗狗出没中》，哇哦！哎，我先问一下，这上面有写说是小鲁的生活图鉴，对不对？这个系列可以大概跟我们分享一下。
2: 生活图鉴是我们主要是做日本的作家大森裕子，他出了一系列然后非常受欢迎的，从一开始是像猫咪，然后汽车啊，对，然后一直到还有食物
1: 的部分，
2: 有面包，然后这整个比如说面包的话，那我们整本书就全部是各式各样不同面包然后它都是很写实的色铅笔的画风，所以你会看得非常想吃。那中间就会介绍比如说种类啊，然后各式各样的知识。那狗狗这本的话就会从狗狗的种类当然是很重要，
1: 对，
2: 接下来是狗狗的动作啊，它的表情啊，它的尾巴的动作，就这些是什么样的意思，
1: 是，
2: 然后一直到狗狗的一天，狗狗的一生，然后狗狗你要怎么样跟它相处，
1: 是，
2: 然后非常全面的知识性的内容这样。
1: 对，每一个作家或者是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目标的对象嘛，那编辑呢？编辑你们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想象是要给爱狗人士、怕狗人士，还是谁看的？
2: 一开始一定是瞄准爱狗人士，爱狗人士一打开应该都受不了了，因为他的狗狗画得非常可爱，
1: 看封面我就受不了
2: 了就是各式各样的狗狗，然后他们都一起摆出那个无辜的表情，
1: 对对，
2: 因为你不认识我们吗？赶快打开来看一下就可以更知道怎么跟我们相处。老师提出了这个疑问后，我才回去想想说怕狗的人到底可不可以看那我自己觉得一开始可能太写实，也许会吓到，但是慢慢的也许还是可以哦，因为他其实介绍了很仔细说要怎么接近狗狗，
1: 对，
2: 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怕都是基于一个未知嘛，
1: 对，
2: 所以
1: 不了解了，
2: 没错，如果知道说怎么样接近，其实狗狗它怎么样的表情，它其实不是生气，它只想要跟你玩，
1: 对对，
2: 光是知道这件事可能就可以降低那种恐惧。
1: 对
2: 对，我小时候也是又爱狗又怕狗就听说我都会躲在我妈后面然后说哎，狗狗狗这样子，然后看到什么黑色的狗狗就觉得一定是很恐怖的狗狗，这都是因为不了解，
1: 是，
2: 但其实我是对于这个生命有感到好奇的。
1: 对，所以它其实里面包含说你如果要接触狗，比如说你要碰触它大概哪些部位，它也提醒了你，所以刚才黛美讲的很好，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害怕所以不了解，如果我们知识背景多一点的时候，可以对它有更多亲近的机会，亲近的机会。这里面因为刚才提到它好多的面向，比如说提到狗狗摇尾巴或是狗狗的各样的表情，那它的跨页等于好像基本上都是跨页的设计，非常丰富。我们在看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它有什么样阅读动线呢？
2: 我觉得它就是这种图鉴有点像是百科一样，就是它会把画面变得非常的丰富，不会有任何空白的地方，所以其实阅读是很自由的，你甚至也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有时候突然想到说我忘记狗狗的动作是什么，赶快打开来查一下，
1: 再查一下，
2: 就有种这种百科查询的这种。那当然是一页一页细细品味的时候，你也可以慢慢的沿着它安排的方式，然后去寻找。那我自己最喜欢的一页就是狗狗的一天，就是和狗狗一起生活。它中间用一个长长的时间线，从狗狗早上起床然后直到晚上睡觉，这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旁边就会搭配着图片跟文字，然后拉出来跟大家说那他玩玩具可能会玩什么，那他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睡觉，然后就是如果要吃东西的时候会吃什么，对，就是 沿着一个时间线，可是你可以延伸出它很多很多的生活的习性。
1: 在抓住狗狗一天有哪些重点，我们又比较知道怎么跟它相处。对饲主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对，你自己看完这本书之后，那如果让你重新回头再去想象你自己小时候那个怕狗那个状况，看了这本书之后你怎么跟这些狗互动？
2: 我觉得就是光是知道品种就是一件很大的差别。以前都会就是大人都会说，哦，这黑狗就是 很危险，
1: oh, okay.
2: 但其实没有嘛。然后认识狗狗他们不一样的品种之后，然后再去知道他们其实有不一样的表情。对，因为其实我也有朋友他们 也是有养狗，然后可能会很被他们那种很激动的那种姿态给吓到
1: 没错，
2: 欸，他是不是一直要求我要给予他什么给予他什么其实也没
1: 没有，
2: 人家也是需要睡觉啊，也是需要吃东西啊，然后就是可以放下一点警戒心，就是哦，我其实知道你怎么样的心情可能会有变化等等的。
1: 对，其实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帮助，特别是注视狗的眼睛，它的眼睛有时候如果我们看就会知道它的眼睛有好多的情感要跟你说话哦。好，谢谢戴美的分享。狗狗出没中大家心情如何呢？一定抱着一个喜悦的心来面对这一本好书，再次推荐给大家。那除了这本之外，恭喜老师有一本作品，对不对？要帮我们分享这一本恭喜老师的作品。
2: 对，恭喜大野老师的霸王龙系列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那因为他我们又出了他新的作品，所以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
1: 对，
2: 那这本叫做谢谢你全心全意的爱，
1: 他的设定蛮有意思的，等一下我们再请戴美为我们大概介绍一下故事的梗概。他设定就是一个非常强大自私的霸王龙，还有一个却是失明又胆小的怕怕龙。哦，这种大小的对比哦，我觉得有点魅力耶。
2: 我觉得我们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设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就会，你其实也不会想太多，你心中就会预设说，啊，一个很强大，然后一个很弱小，然后可是很惊人的是这个小怕怕龙，因为他是失明的，
1: 对，
2: 他第一次遇到霸王龙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们好像哦，我们一模一样然后这时候我们心读者心中的冲击其实会跟霸王龙一样，想说怎么会一样，就差那么多。就是这时候你就会去回想说，哎，那他们的差别到底主要是因为体型吗？还是因为我们预设说，哦，很大就一定很坏啊，然后很小的然后就会很弱啊，那他们接下来的互动就会很好奇，然后也会觉得因为很夸张嘛，如果是小孩的话就觉得怎么会一样，就觉得很好笑，然后就是我们说，欸，那他们真的有某方面很像吗？
1: 是，
2: 就是接下来故事的重点。
1: 对，这本书其实好像建立在一种误会上面，对不对？刚才提到是因为眼睛看不见，所以造成一种误解。那但是有趣的是，我觉得感觉上好像作者不晓得，但是我们读者都比作者更清楚会发生什么事，会焦急耶。所以这种紧张的情绪好像也是作者设计上面的一个巧妙。
2: 对，我记得像中间有读到一段是，其他的恐龙看到霸王龙带着怕怕龙出来，然后霸王龙就说，我们要跟你们做朋友，大家觉得很莫名其妙，然后他们就会窃窃私语说，霸王龙一定是想骗我们啊什么的。那身为读者就会开始担心跟怀疑，想说啊，他都不会听到吗？就是怕怕龙都不会听到说，
1: 啊，
2: 其实恐龙就旁边的他是霸王龙。
1: 是，
2: 但是到故事的后面，我们就会开始理解到说，哎，也许他或许有听见，只是他选择相信自己的互动经验，而不是别人的这些言语。
1: 对，这也是可以跟孩子做讨论，这一点，就有时候你听别人讲说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讯息，可是你自己亲身接触才是最重要的，每个都需要亲身的接触。恭喜老师他非常厉害，就是他虽然他的故事很单纯，但是他的图像方面有很多很魅力的地方，比如说他会用一些色彩，还有一些线条表达那种情绪跟张力。你有没有哪一个画面是最难忘的？
2: 我觉得一开始是想说，因为霸王龙很大只，然后霸王龙很小只，就是他的这种对比的效果真的做得非常的可爱。那我自己看一看以后，我最喜欢的一个画面是，就是他们成为朋友之后玩得很开心，那霸王龙他一直很想要帮助失明的怕怕龙去体验这个世界，
1: 对，
2: 所以有一个画面是 他把他带到那个山的顶端、
1: 对，
2: 然后让这个帕帕龙坐在上面，就是非常小一只，然后很高的山、然后强风很大，然后霸王龙就说，哎、欸，你要小心不要掉下来、结果霸王龙自己掉下去就是这个场面让我感受到霸王龙他其实也是还是会受伤的，
1: 对啊，
2: 但是他愿意就是为了这个朋友然后去让自己受伤、这个其实是霸王龙他已经有点转变了，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1: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那种外表好像很强壮，或者这种脸又这种扑克牌脸，所以会觉得是不是很凶啊，个性很不好，其实有时候也要改变这种观点，不能要以貌取人啊、那当然我记得好像宫西老师有说过，他里面有时候会有很多星星，夜间星星好像那个情绪表达最强烈的部分，然后这本书就看得蛮清楚的，对不对？记得他来台湾应该是两年前吧，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有读者问他说，哎，为什么他的里面有时候会有很多的星星夜空、他好像提到说那个好像都是他可能孤单或者是某一种情绪上面上昂的时候、他就会表达用那个星空来表达，所以这本大家也可以慢慢去读、所以老师其实画面是很有节奏的，有那种白天日常的生活，也有那种晚上安静沉淀下来的一种情绪的呈现、这也是创作上面很有意思的地方、
2: 其实讲到星星的话，我自己想到的是就是偷偷跟他预告说，我们接下来还有另外一本也是霸王龙，但是是他第一次出了一个桥梁书、然后因为那本书我正在做、然后他的星星在前后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应、就他们一家人一起望着星空，然后发现有流星的时候去许愿、那连接到最后可能发生了很多事情，他们再次看这个星空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
1: 哇好期待哦、非常期待。好，所以我们要锁定这个小鲁文化的 FB 或者是我们电台上面的分享，到时候再请戴美过来做分享哈。然后这本书好像表达那种看不见的眼睛却看见真正的爱，你觉得这个故事最大的这种感动人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对孩子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跟重要性？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其实也是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有时候先入为主的观念是很容易有偏误的、我们还不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如果先听说了他是怎样的人，
1: 对，
2: 你可能心中就会有一个成见，当然也许有一些 是事实嘛，是人家真实的跟他的互动、但绝对不会是这个人的全部。
1: 对，
2: 就我觉得霸王龙的故事常常让我们看见的是，就是就算他也有那种自私的时候、他确实啊，他会去吃很多其他恐龙对其他恐龙来说他是一个很恐怖的存在，
1: 生存的原则，没办法。
2: 对，但他绝对不是只有这样，他的个性里面他还是有其他的面貌，那他霸王龙自己可能也不知道、当他遇到了不一样的对象，因为帕帕龙他看不见、反而他没有那样子的 偏见，然后他就用他真诚的互动去引出了霸王龙心中那块柔软的部分。 对，所以对于孩子来说，第一个就是你实际去跟人家相处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感觉。 你如果觉得这个人很棒，那他一定是有很棒的一面，
1: 是，
2: 那我们一定要真诚的去跟别人交流，你才可能去找到自己很珍惜的缘分。
1: 是，很谢谢戴美的分享，为我们做的总结，要实际跟人相处，不要只是人云亦云，你会发现别人其实每个人都有良善那一面，你只要用真诚去对待，会得到这种良善的回应。那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待会最后有一本非常有趣的好书，特别要提醒爸爸妈妈，如果在场的话一定要陪着孩子听完最后一段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一文生活家，我是节目主持人林静，很高兴跟听众朋友再一次分享好书。因为一只鞋，如果爸爸妈妈你打开这本书，你一定会有心里有很多的感触，特别如果你的孩子也常常会有这样状况的话，到底是什么样一本书呢？它其实这本书从可能日常的场景出发，好像感觉那种小事 变成大事的设定，编辑有没有觉得有什么样子的意义呢？这样的设定方式，
2: 这本书就是我们介绍给很多人的时候，如果他是自己已经身为父母的话，每个人都觉得没错，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其实我觉得就是反映了大家平常的情绪，其实就是这样嘛，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天大的事情你才可以有天大的情绪，就是小小的事情也可能引起滔天巨浪，这非常的正常。那我们其实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故事，大家练习去接纳说，这个很正常啦，其实每天每个人可能都会发生，并不是只有自己才经历这样子的事情，然后也不是有很大的情绪就很奇怪。
1: 大概介绍一下故事的梗概，它虽然很简单，但是会大家很多觉得好像生活当中就是这个样子。
2: 那就是妈妈带小孩，然后他们准备要出门的时候，那小孩他就是不肯穿鞋，明明就是他最喜欢的红鞋，他就是不肯穿。那他不肯穿演变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妈妈也开始觉得气头上来了嘛，那他们就干脆我们把鞋子丢出去啊，那你都一直躺在地板上，你就以后都躺在地板上上学好了，以后躺在地板上上班好了，这种气话的出现，然后 把你的鞋子丢到垃圾场里面，然后 丢下去以后，然后你们两边都变得面目狰狞，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呢？其实就算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妈妈还是跟小孩子一起去在画面中一起把鞋子给捡回来了。其实虽然发生这些事，但是你还是你啊，我还是我，那我们还是彼此相爱。对，虽然我们的情绪很爆炸，可是我们的爱也一直都存在。那虽然我们刚刚描述的方式是这样，可是其实这本绘本特别的地方是它的文字并不是这种故事性的描述，它的文字是有点像诗一样，然后比较像是妈妈的独白嘛，妈妈在说哦，因为一只鞋，不然我可以
1: 来那么念一段给我们听，
2: 念一小段
1: 妈妈的一种语气哦。
2: 即使因为一只鞋，也不知道是太紧还是太松，你不停的尖叫，虽然你并不想尖叫，但你就是无法停止尖叫。即使你倒在地上不断翻滚哭闹，明明你心里也不愿意，身体却像失了控，怎么也停不下来。那他就透过很多很反复的字句，然后去强化他的那个情绪的张力，然后也包括刚刚提到说在地板上吃晚餐，在地板上上学，然后画面中也用这种很夸张的方式去呈现。
1: 对，这有好多的想象力耶，我觉得孩子读了以后也很有感触吧。这里面好多的一些想象的空间。那还有当然这本也有一个特色，就是它的那种色彩的一个表达部分，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对，它其实一开始这本书是很漂亮的橘黄色的一个色调，但是在中间妈妈跟小孩吵得越来越凶的时候，画面就渐渐的变成了黑白，完全就反映了他们内心的世界跟他们正在经历的事情。那接下来到最后他们和好的时候呢，这个颜色也慢慢的温暖回来了。
1: 我很喜欢他盖这个颜色是慢慢的，它不是翻过来就彩色，没有
2: ，
1: 好像对，好像情绪的舒缓也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渐渐的恢复，这样我觉得也是给我们看到好像要有一个时间哦，你不能要求孩子说好停 stop 他马上停下来，不可能，会越吵越凶。
2: 其实我对这本书最强烈的感受就是我小时候就是很爱哭，那我爸就是会说不准哭，就是我可能哭的时候都会这样吸嘛，就这样，他就会说不准吸，然后我就要憋气这样
1: ，哇，那好困难哦，
2: 就很痛苦。那明明我的情绪是真实的，可是却硬要被截断，所以 看到他们可以很就是直接把情绪全部抒发出来，就会觉得哇很畅快。
1: 是，
2: 然后可是这个情绪的风暴是会来，但是也会走。
1: 对，
2: 就你还是可以慢慢的把它送走。
1: 是是，
2: 对。
1: 在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我的孩子，可能我比较不是那么情绪化，所以孩子比较少这种状况这样子。但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小时候我有去抓到孩子的他喜欢的东西，比如说他如果有时候不舒服，有时候难免他讲 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他喜欢就帮他搔背。所以我如果发现他开始好像要张扬的时候，我就开始帮他轻轻的揉背。欸，我发现他有舒缓一下，或是摸摸肩膀，我们孩子很喜欢拥抱，就摸摸肩膀，我就发现说你刚才讲那个本来要吸得很大，然后慢慢就会平静下来。所以也许父母亲可以知道孩子，观察孩子大概情绪要张扬的时候，哪一些是可以帮助他舒缓的方式。但我的确有看过很多孩子是这样在地上翻滚，特别百货公司有没有要买玩具的时候。所以我在想说，欸，其实怎么样去面对你孩子的特殊性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哪个页面你是最喜欢的，或是在编辑的时候印最有这种感觉？
2: 我最喜欢的好像就是他们在垃圾场的时候一起坐在地上拿着鞋子的时刻。
1: 嗯，
2: 就是哎，欸，我们刚刚提到那个有变成黑白嘛，但他心爱那双小红鞋一直都是
1: 红
2: 色的。
1: 色，对
2: 对，然后妈妈跟小孩他们就坐在地上，然后甚至把鞋子放到头上，就变成了一个很可爱的互
1: 动。
2: 对，
1: 所以那个鞋子都没变，就好像其实我们才会归咎于某些事情，其实那些事情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对不对？是真正你怎么去两人当中互相的理解，情绪是承接彼此那种最辛苦的状况。好像从这当中，
2: 就今天虽然他们吵架原因好像是鞋子，但那背后一定有其他的东西。那可能就是家长要去观察，或是跟小孩练习去对话，然后去慢慢发现。
1: 是，这本书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地方，说你仍然爱我，而我也仍然爱你。你怎么看待这本书在里面的这种分量？
2: 我觉得如果是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话，看到这一段一定是感触会很深。那为什么它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说情绪来也会走，就是情绪是可以修复的，那关系也一定是可以修复的。如果你们彼此知道说你们就是对于彼此有那个爱存在的话，就不用担心说经历过什么事情它一定会消失。像我小时候，因为我们都当过小孩嘛，一定都会有被父母伤害到的时候。那我自己在长大过程就会想说，如果我成为父母，那我是不是一定会伤害到小孩？我觉得很恐怖。但是后来就开始理解到说，其实并不是一次的伤害就一定会造成你们关系的决裂，或是这个小孩一辈子的阴影。这个事后你有办法让他去知道说，其实我是爱你的，这个事情就可以化解一切。
1: 是，
2: 对，然后让孩子知道说，欸，其实父母也会犯错，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哦。那如果你以后长大也会犯错，那也很正常。
1: 是，
2: 但是我们一定要去练习，你犯错之后你要学习去道歉啊，或是你要在冷静下来的时候要说出真心话。
1: 是，
2: 因为我们在气头上可能都会说一些难听的气话，那就算说了也没关系，那你之后要说出，欸，其实我刚刚那不是真心话，这也非常的重要。
1: 是，
2: 那抓住你们彼此之间那个不变的东西的话，其实这样子的冲突反而是让你们可以更靠近的一个契机。
1: 这本书很重要一点，我觉得到最后是那个大人的主动。我就回想我小时候，其实我父母亲有时候会跟我道歉的，就是他们不了解我的状况的时候，也许误解，然后我觉得自己很冤枉。后来明白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事后的对谈是非常重要。特别还有，我很感谢我妈妈，就是有时候在那种情绪很张扬的时候，欸，他就说我们来彼此安静冷静一下，各自到各自的房间去，
2: 很重要。
1: 对，没错。对，有时候你在那个情绪张扬的时候，你根本没办法做什么，只会加重那个张力哦。所以这种给彼此一种空间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对，这本书特别我很喜欢的画面，这样我远远看过去哦，比如说他那种有情绪张扬的时候有那种黑色块，但是也有一些白字的白底的部分，有很多白色块的部分。这个部分编辑在编的时候应该也是一种很大的设计跟考量吧。特别字的摆放。
2: 对，我觉得原本的画家他们在这个版面的安排上面，就有很多的巧思。然后 当它从彩色渐渐变到黑色的第一段的时候，它其实那个黑色就是一整块袭来，
1: 对，
2: 好像要吞噬了这个白色的地方。那接下来他们这个旁边的黑色线条也不是说一直都一样，它可能有海浪啊，
1: 对，不同造型，
2: 或是它到后面越来越纠结的时候呢，会变成像毛线一样，就是整团整团的在一起，甚至有一些尖刺。
1: 对，
2: 那接下来最后要慢慢的回到他们的日常的时候，也透过一些留白，然后让这个阅读的节奏可以缓下来。
1: 是，
2: 对，就是非常的厉害。
1: 而且他最后也很有意思，这一次是鞋子，但是不会因此就世界太平了，也要告诉父母亲你要随时接招孩子的状况非常的多。
2: 最后结尾的地方就是会让大家就是又笑出来，
1: 对，就不爆雷了，让大家自己去看，你会发现哎呀真的说中我们的心声哦。因为作者本身是三，我记得他是三个孩子的妈妈，对，因为常常碰到孩子各样的状况，所以有时候生命经验会成就一本有趣的绘本哦，很有意思。最后你想要跟大家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这本书，你会怎么样来谈？
2: 我觉得就是我在那个封底的这本书，这本书的最后的封底写的文字，就是小孩会发脾气，爸爸妈妈也会，但是即使如此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之间的爱，哪怕是一只飞过头顶的鞋。
1: 对，哪怕是一只鞋或者是一口饭，对不对，一个什么不爱吃的东西都不阻挡我们跟亲子之间的爱，这是值得我们继续往前走的一本好书，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一只鞋，很谢谢今天戴美带这么多精彩的好书，我们期待有机会再邀请你定期来我们这当中做分享，
2: 那是一定要的。
1: 好，我们期待下一次啊。听众朋友，谢谢你今天收听我们首播在电台，过几天之后在 Podcast 上面可以看到这些书的分享，跟把这个连结分享给您中南部或是海内外的朋友，让我们一起在好书的阅读当中往前迈进。谢谢你今天收听，欢迎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节目由台北市基督教金灯台宣教基金会与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台北城的热度延烧到下班下课另一方汇集人生转换心情的角落，夜市的叫卖声响起，饮食穿着价廉物美的生活采集，这城市在忙碌之外巧巧安排了贴近庶民最轻松的位置，也呼唤了来自八方跨国聚集的惊喜表情。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9点整。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一章。扫罗死了，所以呢，以色列人就聚集了。第一节，以色列众人聚集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作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的是你。耶和华你的神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于是以色列的长老都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王。大卫在希伯伦耶和华面前与他们立约，他们就告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是照耶和华借撒母耳所说的话。啊，这是如果到现在来讲，这就是就职典礼了，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面宣誓的。那么当时的以色列王的宣誓誓言呢，跟现在美国的总统当选人的宣誓是类似的，都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啊。第四节，大卫和以色列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这里住的是耶布斯人。那时耶布斯人住在那里，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地方。”然而大卫攻取锡安的宝藏，就是大卫的城，就是锡安外面还有一个宝藏的城，那个是大卫的城。那个不是圣诞节在大卫城中生了小婴孩啊，不是那个。因为大卫的城那个是指的伯利恒，这里是指的锡安的宝藏啊。大卫有一个悬赏，谁先攻打耶布斯人必做首领元帅，希洛亚的儿子约押先上去就做了元帅啊。这大卫的元帅其实换过好几个人。那么大卫非常不喜欢约押，因为约押是他的这个外甥啊，或者是侄儿，但是约押很强悍，很难控制啊，是一个黑白两面都有的人。他有敬畏上帝的，也有用人的手法来玩政治的。大卫是住在宝藏里，就是住在这个大卫城，是从米罗开始视为建筑城墙的一个工作。大卫住在宝藏里，所以那宝藏叫大卫城，就是这个工作。大卫又从米罗起视为建筑城墙，其余的是约押修理。大卫日渐强盛，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他同在。他用的人其实也很对了，就是约押虽然是不太听命令，但是约押是一个很有才能的领导者。好，第十节啊，以下记录跟随大卫勇士的首领，就是奋勇帮助他得国，照着耶和华吩咐以色列人的话，与以色列人一同立他为王的。好，这我们看到大卫得道者多助啊，走在正道当中的人，很多人去帮助他。现在大卫就是这样。大卫的勇士有哪些呢？都是各地跑来投奔他的啊。数目记在下面：哈格摩尼的儿子亚朔班，他是军长的统领，一时举枪杀了300人啊。这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勇士啊，亚朔班。其次是亚和人朵多的儿子以利亚撒，他是三个勇士里的一个。他从前与大卫在巴斯达敏 菲利士人聚集要打仗，那里有一块长满大麦的田，众民就在菲利士人面前逃跑，这勇士便站在那田间击杀菲利士人，救护了那山，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这是一个很精彩的胜利啊。那么下面呢，就是30个勇士中3个人下到磐石那里，进了亚杜兰洞见大卫。菲利士人的军队在利伐因谷安营，那时大卫在山寨，菲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打来给我喝。那这是很危险的事，但这三个勇士呢，就闯过菲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水里打水，拿过菲利士人的首领的营盘，从伯利恒的城门旁的井水里打水。拿着勇士所做的事情啊，我们不但能够看得清楚那到底哪几个是最勇敢的，但是他次序讲的这个像以利亚撒是3个勇士里的一个，那里没有讲其他两个是谁啊。但是他一个人去在一块长满大麦的田里，那么别人逃跑了，这个勇士站在那里击杀了菲利士人，救护了那田，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大获全胜。那么第二个呢，在15节30个勇士里面的3个人，那么这3个人呢，在亚杜兰洞见大卫，然后说利伐因谷安营啊，那个菲利士人在利伐因谷安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消息。那大卫呢知道了，大卫在山寨，菲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大卫可想说，甚愿有人将伯利恒门旁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这三个勇士就闯过菲利士人的营盘，从伯利恒城门的井里打水，拿来给奉给大卫，他却不肯喝，将水垫在耶和华面前说，我的神啊，这3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的血一般，我断不敢喝。如此大卫不肯喝，这3个勇士所做的事啊。这个事情呢，我们说大卫很渴啊。大卫的一个勇士先讲他在红豆田里得胜，然后呢说30个勇士里面有3个人就说菲利士军队在哪里，那么大卫的防营呢在伯利恒啊。大卫就口渴了，说有人能够将伯利恒城门的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就好了。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要喝那里的井水，而是要控制那个井水。这个井本来是上帝给他们的，那么他们闯过菲利士人营盘，从伯利恒城门里的井打水拿来给大卫，是很勇敢，但这不是大卫的意思。大卫很希望能够收复这个土地，原来是以色列人的，能够把菲利士人赶走，以色列人在那里把这个水打上来，然后自己饮用，这是以色列人的想法。那么我们刚刚讲亚历山大的3个勇士为他预备了水啊，那个也是希望他自己不要喝的，因为那个在战场上以当时很有本事的。好了，大卫的勇士不行，大卫的自己3度用了这个勇士也不行。大卫说这三个人啊，他们的血好像好，就是这个打来的水好像他们的血一样，我不敢喝，我不肯喝，因为太宝贵了。

大卫的亲戚啊，大卫的姑姑的小孩，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约押、亚比赛，那么还有其他的勇士啊，只是这三个他们是很尊贵的，不及前面三个而已。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五周，手里拿着指纹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着棋子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30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前三个勇士。大卫立他做护卫长。军中的勇士有约押的兄弟撒黑、伯利恒人朵多的儿子伊勒哈难、哈律人沙玛、比伦人希利斯、提戈雅人义吉的儿子以拉、亚拿突人亚比以谢、亚户户亚人西比该、亚和人以莱、尼拓法人马哈莱、尼拓法人巴拿的儿子希利，是便雅悯族是基比亚人利拜的儿子以太、比拉顿人比拿雅、加什西人户莱、亚拉巴人亚比他路。下面有米人亚斯玛、沙弗人以利亚哈巴、基孙人谁谁谁，还有谁谁谁。这些人呢，他们是有人是给约押拿兵器的，有人是赫人乌利亚亚莱的儿子沙拔、流便人士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流便支派里的一个族长，率领30个人。哈，这30个人太多了，我们都不知道哪是前30个、后30个、中30个，哪个是最勇敢的，哪个是最不勇敢的。也许他作者，起码上帝是不是就刻意把他们漏掉，让我们不能够很确实知道哪些人真的在战场上为我们做了这么伟大的事情。但是的确有名有姓哈，也讲了一些我们觉得的名人他们的事情，显出一点点的八卦哈。流便人士撒的儿子亚蒂拿，他是流便支派中的一个族长，率领30人。马迦的儿子哈难、米特尼的人约沙法、亚斯他拉人乌西亚、亚罗尔人和坦的儿子沙玛、耶利、提喜人申利的儿子耶迭和他的兄弟约哈难、马哈卫人伊利拿安的儿子耶利拜、约沙法、摩押人伊特玛、以利叶、俄贝德并米索巴，这些人是他的，也是他的勇士哈。哦，相当的复杂啊，有这些人名字不好念，但是他们是大卫的勇士。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你看到，如果你站在神这边，如果你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你有美好的人格，你吸引人到，吸引天下英雄来到你这里。你看到在我们中国历史，包括刘备这一类的人在内，都希望人才到他那里去，勇者到他那里去，善战者到他那里去。那么谁能够吸引这些勇者、善战者、优秀的人才呢？那么我们常常是用金钱来引诱的，那么这也不能怪人家，因为人最吃钱这一套了。但是也有人像诸葛亮，他之所以忠于刘备，就是刘备是或三顾茅庐来看他，他就释放出忠诚的信息。我们对上帝忠诚，不是我们要得到什么好处，而是我们已经得到上帝白白的好处，我们忠于上帝。我们越忠于上帝，神越喜悦我们。这不是说我们互相利用，而是我们真是把上帝的美好体验到了，宣扬出来了，我们自己也就更加追求上帝的美好。我们发现在神那里真是有最美的道路在那边，所以我们看重大卫他所做的事情，我们羡慕大卫他能够在众人当中吸引这么多的勇敢的勇士来啊。我们不妨再想想看，这些勇士啊，有人是一时举枪杀了300人，有人是在长满大麦的田里，别人都逃跑了，这个勇士站在那里，一个人中流砥柱，把敌人打败了，使以色列大获全胜。那么大卫在非利士人的防营，希望喝到伯利恒的井里的水。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大卫不是想喝水，大卫如果有人去取水来了，大卫把它也倒掉了，并不是大卫像亚历山大那种，那个有一次口渴，他在沙漠里走迷了路，大家都渴得要死，有人去为他预备了，找到了一瓶水，那亚历山大把那水在众士兵的面前通通倒掉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的众士兵不能够喝够的话，我也不要喝够啊！这是非常高贵的。大卫并不在做那个事，大卫心也是很高贵，但是大卫所要的不是那个水，大卫所要的是非利士人从伯利恒被赶走。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伯利恒是大卫的家乡，而非利士人在这个地方，怎么可以有这种丢脸的事情呢？那么虽然大卫当然是说这三个人的血，这水好像三个人的血一样，我断不敢喝。其实大卫是愤怒，我们以色列的地方，我的家乡伯利恒的水都被非利士人占去了，我们是怎么回事啊？一定要大打出手把人家打败才好啊！这是这些勇士所做的事。要不然就是一个人杀了300人，要不然就是守住了一个田啊，要不然就是三个勇士到伯利恒那里得到水了啊。也有讲到说，有三个勇士所做的事情，他们并不懂大卫的心，就是不是真的要喝这个水，是要把这个地方收拾回来。那这三个勇士呢，第20节讲约押的兄弟亚比赛是这三个勇士的首领，他举枪杀了300人，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是这三个勇士里最尊贵的，所以做他们的首领，只是不及前面三个勇士啊。好，这个在22节那里也讲到说，有假薛勇士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行过大能的事，他杀了摩押人亚利伊勒的两个儿子，又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去杀了一个狮子，又杀了一个埃及人，埃及人身高5肘，手里拿着枪，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比拿雅只拿棍子打下去，从埃及人手里夺过枪来，
用那枪将他刺死，这是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所行的事，就在三个勇士里得了名。他比那三十个勇士都尊贵，只是不及最前面的三个勇士。好，这个比拿雅所做的事我们也要说明一下，他在下雪的时候下坑里杀了一只狮子，以色列为了在冬天除一些雪，好在夏天的时候有水用啊，能够救急，所以他们有这种水坑啊，这种坑冬天下的雪都收集在这个坑里面了。那因为这是一个坑，所以有的时候呢野兽包括狮子就掉在这个坑里了。那这狮子一定是非常的凶恶凶猛，因为它掉在里面出不来了，它就非常凶猛的吼叫啊，或者是威胁要下来的人。那现在这个人下来了，他把那个狮子刺死了，就是尸体当然一定是丢出去了，但是把他刺死这是很不容易，这是立下很大的功劳啊。一只狮子，要不然一只狮子死在那个饮水用的这个坑里面也是不卫生嘛。狮子死了或者狮子有排泄物，那这个人都不好用这个东西了。但是有狮子掉到那个狮子坑里的，掉到这个坑里的时候，比拿雅就拿着棍子下去就把狮子打死了。狮子很凶很可怕，但是比拿雅不怕哈，这是一个聪明的人，也是有智有勇的人。军中有勇士，有约押的兄弟亚撒黑，这个人是跑步跑得很快的人啊，但是也是死在战场上了。另外列的名字呢，就是有我们不一一念出来了，我们就知道这些是英雄是勇士。那有哈拿拿哈来，是给希鲁雅的儿子约押拿兵器的。那么这你给勇士拿兵器也是相当勇敢了啊。马家的儿子哈难，还有约沙法等等这些人呢，是也都是一些勇士列在这个地方。好，我们今天看到这里，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大卫的得胜实在是有原因的，实在是他对他是跟你同心的，你喜悦他，但是他也的确是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能够知道怎么大方的待人，怎么在什么时候当把敌人放掉，当什么时候当提醒部下你所要的是什么。主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把话说清楚，把我们的心意坦白呈现在人的面前，不耍诡诈阴险，求主帮助，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Love联播网。

0: 临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颜面黑暗，创世纪一章二节。空虚混沌最基本的意思是荒芜荒凉，混乱无序，也可以说是不毛之地，凄凉可怕的旷野。烟面黑暗表面在深水之上，一团可怕很深的黑暗。神的灵也可以翻译成神的风，可以说就是灵风吹来。在这样凄凉荒凉荒芜可悲混乱无序的光景中，圣灵带来光、生命，不断提升的生命，滋生生养，井然有序。晚上早晨，六天创造之功与安息美好的节奏，创造的开始，在宇宙中看见灵风吹来，运行奇妙的创造故事。其实空虚混沌颜面黑暗的情况，其不常常也是我们的心灵家庭甚至教会的状况。在我过往80多年的生涯，接近60年的侍奉，常常经历不同层次的空虚混沌颜面黑暗。若不是神的帮助，神的灵的运行，我总是无法脱身，无法看见希望。感谢神，在圣灵的运行中看见个人、家庭、教会、国度一线光明，希望生机。以赛亚书提到，等圣灵从上浇灌，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成为我们新造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欢迎渴慕圣灵，使我们生命改变，刚强代替软弱，丰盛代替空虚，喜乐代替忧伤，有序代替混乱，复兴代替荒凉，盼望代替绝望。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你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

0: 心灵的深呼吸。
1: 从前有一位优秀的青年，想要学习有关玉的事情，就像一位有名的好师傅学艺。但奇怪的是，老师傅只把一块珍贵的玉石放在他的手中，叫他紧紧握着，然后就跟他谈论有关哲学、天文、地理，却完全没有提到有关玉石的事情。一个小时后，老师傅从他手里拿回玉石，然后就叫他回家。没想到他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那个青年开始感到困惑，为什么老师傅只是天天跟他谈东谈西，到底何时才会告诉他有关玉石的事情呢？但因着礼貌，他不好意思问。有一天，老师傅照样将一块玉石放在他手中，然后又开始谈起天来。没想到才聊没多久，这青年人就本能地大叫着，这不是真的玉石。原来经过这段时间天天手握玉石的训练，他已经成为专家了。他只要手一握，就能立即发现玉石的真假。圣经上说，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同样的，如果我们天天学习真理，纵然在生活中会面临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也能有分辨是非的智慧。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0: 在人来人往、忙碌不堪的城市生活里，为爱发声的佳音 Love 联播网始终与你一同抬头仰望。
1: 当我抬头仰望你手造的天，
0: 每颗在幽谷中疲惫的心都值得被天父的爱温柔触碰。
2: 佳音 Love 联播网透过大气电波，分秒不歇，将这份微小却坚定的盼望传送到城市每个角落。
0: 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发声的力量，
2: 请与我们携手，让这份爱不因距离而隔绝，让这座城市在仰望天空的每一刻都能够听见温暖心灵的福音之声。
0: 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
2: 谢谢每一份奉献，让佳音 Love 联播网持续为爱发声。
3: 补习班协助父母预备实现孩子未来的梦想。
4: 今天累不累啊？
3: 但最贴心的却是每当小小身影走出教室的瞬间，迎上前来牵引他们的熟悉表情与双手。
5: 宝贝下课啦。
3: 使他们真正成长的正是那风雨无阻从不爽约的温馨接送情。
4: 想吃什么啊？
6: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0:00。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彼得是一个满怀雄心大志的年轻人，他常提醒自己，凡事一定要精打细算，绝对不能浪费任何资源，也绝对不要放弃任何机会。他唯一的目标就是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优势的状态，所以不论大小事情，他绝对不让别人越雷池一步。他甚至还运用了一些手腕，把许多同业给踩踏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很丰厚的薪水，占尽了所有的好处，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商场大亨。可是他并不快乐，总觉得在生活中好像缺少了点什么。于是他越来越忧闷，越来越没有笑容。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于是他去看一位心理治疗师。治疗师在了解彼得的状况之后，就对他写下了一句话：每天放下身段去帮助一个人，要他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再来回诊。虽然彼得觉得很奇怪，但他还是决定照着去做。两个礼拜之后，彼得回来复诊，但这一次他却是堆满笑容。他对治疗师说：
2: 真是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试着去替旁人服务之后，反而得到一种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呢。
1: 俗语说，助人为快乐之本，可不是吗？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就好像是坐跷跷板一样，不能永远固定某一端高另一端低。一个永远不愿吃亏不愿让步的人，即便真讨到了不少好处，也不会快乐。只要人人肯彼此服务，互相帮助，生活就会充满意义，心灵也将充满了喜乐。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0: 哎，你最近是怎么搞的？常常看起来没有精神哎。
1: 老板，我最近压力真的很大哎，晚上常常睡不着。
0: 好，那我懂了，以后你就改成上晚班吧。
2: 这虽然是笑话一则，但常常我们与人沟通都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在安排在决定，而没有看见对方话语背后真正的求助与疲惫。亲爱的朋友，真正的沟通是努力理解对方真实的感受，并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看见对方的需求在表达你的立场。当对方心里感受到温暖，也就更容易接受你的意见，达到圆满的共识。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有一种脚步笃定而踏实，巡守队的志工如同暗夜捍卫战士，让危险隐没，让扰乱遁逃，是台北在万家灯火渐渐暗去之后，仍然能够成为可安息、可喜悦的城市。
4: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晚上11:00。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蜜蜂和一只黄蜂正聊天，黄蜂气恼地说，奇怪，我们两个有很多共同点，同样是一对翅膀，一个圆圆的肚子，为什么别人提到你尝试开心的，提到我却说我是害虫呢？黄蜂接着又气愤地说，我真不明白，真的比起来，我有一件天生漂亮黄色大衣，而你却成天脏兮兮的忙里忙外，我到底是哪一点不如你？蜜蜂说，黄蜂先生，你说的都对，但我想人们会喜欢我，是因为我给他们蜜吃。请问你给人们做了些什么呢？黄蜂气急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帮助人们做事？应该是人们要先来帮我。蜜蜂接着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得先怎样待人。是的，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常会有怀才不遇的感慨，觉得为什么自己有那么多的优点、才华、能力，但为什么没有人懂得欣赏呢？在人们眼中，似乎总是被忽略、冷落。其实，就像故事中的蜜蜂和黄蜂一样，一个人在世界上的价值，不在于自己拥有什么，而是在于自己能为别人付出了什么。不在于自己拥有了哪些优势、才华、能力，乃在于有那些优势、才华、能力为别人贡献了什么。因为一个人的存在，如果无法成为别人的幸福，那么拥有再好的条件也是枉然。您知道吗？让别人的日子因为有你而变得更美好，哪怕只是多做一个小动作，多帮忙一件小事，都可能会有许多意外的惊喜与感动。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亲爱的朋友，就从现在开始，让自己的存在成为别人的幸福，为别人带来香气。佳音 Love 联播网与您共勉。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如果你的手脚因为受伤变得不方便，你会怎么生活呢？席安·克拉克一出生就罹患了一种叫做美人鱼综合症的疾病，从小因为尾椎发育不良，失去了腰部以下的肢体。他一出生就被父母抛弃，连寄养家庭也虐待他，在成长过程中被许多人欺负、霸凌。不过，他虽然失去了下半身，却将自己的上半身训练得更强壮、更灵活，来保护自己。进入高中之后，他遇上了脚力教练唐纳修，从此改变了他的命运。唐纳修教练针对克拉克的身体，量身设计了专属于他的脚力技巧。克拉克努力锻炼，不但克服身体障碍，成为国家级的脚力选手，还打破金氏世界纪录，成为地表上用手移动最快的人。克拉克曾经这么说：
1: 如果现在还能遇到当初霸凌我的那些人，我想亲口跟他们说谢谢。没有过往种种，无法成就现在的我。这个世界很残酷，但取决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活着。
0: 西安·克拉克不向残酷的命运低头，让不可能也能因为努力而成为可能。当我们面对困难，也许也可以试试看，多坚持一点点，就能让逆境转弯，朝着目标与梦想前进。
2: 从暗夜到黎明，我们在城市森林公园的边界，与您一同拥抱华丽的宁静，如星子点亮夜空，传递来自天际的祝福，也如窗前柔情的灯火，守护另一次心灵梦境的探索。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0:00。
4: 从清晨到夜晚，佳音电台用心直播每一个好节目，关怀城市里的每一颗心灵。在这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刻，佳音电台祝福您生活充实愉快，天天平安喜乐。佳音电台愿成为您生活中随时陪伴的好朋友。
5: 佳音 Love 联播网，台北 FM 90.9，
6: 罗东 FM 90.3，
5: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6: 听见阮的声，就当感受阮的爱。

0: 天哪，已经12点了！不要说灰姑娘找不到她的玻璃鞋了，明天的考试我都还没有念完呢。哎呦，还有一堆脏衣服还没有洗，肚子又好饿，好想吃泡面呢。算了算了，先听天使不打烊再说吧。天使不打烊带给你平安与温暖，文小平陪你到一点。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佳音乐部联播网，台北 FM90.9， 宜兰罗东地区 FM90.3。 我不知道在你平常的餐桌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主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哦、牛肉、猪肉、鸡肉、鱼肉、哦、这样子。因为今天、晚餐过后，我不知道你还回味在哪一道菜当中、哦、当然一般人都会建议大家啦，就尤其像我们这种、这个肝的指数不太好的医生都会叫我们红肉少吃、哦、就猪肉牛肉都要少吃，最好就多吃鱼肉鸡肉。尤其温姐大家也知道、哦、我每天晚上要做饭给7个人吃饭，每个人的胃口都不一样，可是呢只有一种的蛋白质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那就是鱼。因为这个99岁的妈妈咬得动，没有牙齿的先生咬得动，孙子孙女也需要他其中的营养。可是问题是我每天就很烦恼，到底买什么鱼，因为孙子孙女说他们不要吃有头有尾有刺的鱼。天哪，那这个是高档鱼才会没有刺，都刺都去掉了。所以不管怎么讲，对文姐来讲做晚餐是一个很辛苦的事情。可是每次买鱼人家就说，哎，奇怪，你自己做那么辛苦怎么不吃呢？每次吃酒席吃到最后菜也是一道鱼上来，你为什么不吃呢？我说很抱歉，从小吃鱼吃怕了，左右邻居都是抓鱼的，还有呢我的4个舅舅都是跑船的。可是问题是呢，我今天要访问的这本书的作者他就是跟这个鱼的接触非常多的，不但家里养虾，他后来去念的学校也跟这个海产水产都有关系的，不管是捕捞的养殖的都一样。而且呢真的在台湾混不下去，不是混不下去，想要走出一条不同的路，他又跑到日本去了，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待会再问大家，一起访问这本书《我到日本当渔夫》的作者哈，他苦哈，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我觉得好奇怪哦，为什么到日本当渔夫呢？在台湾不能当渔夫吗？我想大家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问号，我们待会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天使爱看书，童书、小说、财经书，只看好书。
1: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个吃鱼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每天吃下去的鱼，你知不知道它的名字、它的来源啊？它最容易在什么样的海域出现？我一般关心的，我如果买鱼，我都要看包装上面有写，建议我是用煎的呢，煮汤呢，还是红烧呢，还是怎么样的等等的。所以，我们一般可能每个人对鱼的了解跟认识啊，可能有各有各的方法哈。可今天我们要访问的这本书的作者，他苦哈，最重要就是说啊，他从小接触到这样这个养殖业哈，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路上就是跟这个海产水产好像都脱不了关系，然后到最后去了一趟日本回来，写了这样一本书《我到日本当渔夫》。来，他苦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海边过日子，我是 Taco。
1: 干嘛回到海边过日子呢？ OK， 没有了。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这本书是不是你自己写的？
2: 对啊。
1: 一般像这种都是口述别人帮你写的、
2: 哦、
1: 因为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现在还不到三十岁。
2: 还不到三十
1: 岁。然后呢，读书以前读的不怎么样、欸、
2: 是的，
1: 后来才去高中时候念那个海事学校，对不对？
2: 没错，
1: 我们都知道海事学校在早期就叫水产学校，
2: 是、
1: 哎、不管是澎湖水产、基隆水产、哪里的水产，几乎都是不念书的小孩去念的学校。
2: 没错，
1: 所以可是你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欸、我如果这样子赞美你，那是绝对的肯定啊，因为温姐写了100多本书、哦、OK。 可是我觉得你这本书真的感动的地方让我看得要掉眼泪，然后那个有些地方让我笑到那个你就觉得肚子痛啊，这样子。我就觉得你知道吗，我大概就这几天才把这本书这样看完的，因为真的有点欲罢不能，不然平常我们都会偷懒目录看一下，然后挑一下自己喜欢的翻一翻，大概知道你这本书在讲什么。可是这本书你不要考我了，可是我真的是大部分都看过了。
2: 是，
1: 不过我想要让听众朋友熟悉你，也许有的人看过你那个有百万这个人次的点阅率，你也算是网红嘛，对不对？现在所谓的网红就是你的 YouTube 的影片一定是很多人点阅什么的。可是撇开那些，我比较好奇你从小一直走到现在，虽然才走了20几年，看起来很短，可是你走过了是超过人家可能40-50岁的人要去走的那个路。可不可以谈一下，我知道你小时候爸爸是从事这个泰国虾的，等于养殖业，那个算是养殖。我看你这本书才知道要分捕捞还有养殖，这样子不同的领域来谈。所以从那个时候就说你为什么在高中的时候，你本来说蛮不喜欢那个接触的那个泰国虾的那个味道，手上都是那个味道什么的，然后可是你为什么高中选择去念海事学校？撇开我刚刚讲的这个读书成绩不是很理想的状况之下，
2: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接触观赏鱼这个关系，就是以前也小时候就很想要出去玩，可是爸妈不会给我们零用钱，那这个时候
1: 你说所谓的出去玩就是离开屏东离港你们的那个家的附近，
2: 对，
1: 外面，
2: 或者是想要买玩具啊、买游戏CD 之类的，可是那个时候就是爸妈没有办法给我们零用钱，就是他不希望我们就是花这些时间在这些所谓玩乐兴趣这些事情上，那当时我就觉得说没有办法自己赚钱很痛苦，所以才想到说好，那我去繁殖观赏鱼这件事情，那也真的在繁殖观赏鱼的时候赚到钱，所以才开始。
1: 你繁殖哪些？
2: 比如说红鱼啊，或者是孔雀鱼等等，对，
1: 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鱼，红鱼会长得很大，孔雀鱼很小，而且孔雀鱼我知道，因为我都养过，它是卵胎生的，可是红鱼不是啊，
2: 对，它是红鱼也

0: 未来的事业也说不定，然后就想说进去东港海事学校就是学习更多事情这样子。
1: OK， 那时候是考进去的吗？
0: 那个时候是考进去的，
1: 考进去，
0: 可是其实不用考
1: 啊，不用考，为什么？成绩单拿去，
0: 最低标就有了，
1: 就成绩拿去就可以登记了，
0: 对对对，
1: 搞不好还有奖学金可以拿之类的，
0: 没错没错，
1: 对对对，好，所以是这样。可是问题是，你念了海事三年嘛，对不对？那你后来，我知道你这个到海洋大学是靠着去参加竞赛取得资格嘛，所以那表示那三年的海事学校对你来讲是肯定你自己想要未来选择的道路。
0: 没错没错。
1: 嗯，那到底哪一点打动你的心呢？
0: 其实我觉得去海洋大学这件事情是当时就有体会到说我不能一直在职校里面学习该有的技能，因为他们对职校对于大部分的学生来讲就是我毕业即就业。
1: 哦，这样子。
0: 所以他的技术其实是固定下来的。那如果我真的想要成为比如说跟现在学习的不一样，比如说我想要把苗啊养得更好的话，或者是把虾子养得更大，其实这些专业的技术都是在大学才可以学到。那这个算是给我一个比较大的动力，就是说好，那我一定要读到真正的大学，我才可以结束我现在的使命这样子。
1: 可是如果靠考的，你知道自己可能考不上，
0: 完全考不上。
1: 完全考不是可能考不上，
0: 对 对, 对，
1: 这样子哈。因为我知道，我看到书上你特别有介绍这一段，你国中成绩并不理想，可是没想到你到了这个海事学校，竟然都拿前几名的哈，对不对？哦，很厉害哈，对不对？因为那些很多学生真的说实在话，都不太念书。
0: 应该说读书的只有五位而已。
1: 对对对，我以前几个舅舅也是一样的，你知道吗？他们是为什么可以升级？因为他们每次代表学校参加游泳比赛都拿第一名，所以学校就说好了，那让你们继续念下去，可以继续争光哈。
0: 是，
1: 可是你不一样，你是真的自己想要去念一些东西哦。所以我就看到你生命中有很多次的这样一个转折，或者可以做选择的时候，你一旦做了决定哦，你好像都会拼了命的。因为我们知道你去参加那个比赛要取得那个资格，其实那个比赛也不容易，我们现在讲一句话就讲过了，我看到你书上的描写其实也不容易啊，对不对？
0: 其实
1: 对手也很多啊，
0: 很多选择都有点偏向于没有选择，就是我只有透过这个路径我才能达到我想要的目
1: 标，就只能往下走。
0: 对, 对, 对，
1: 往前走。
0: 没错，
1: 对。所以后来进了海洋大学了，等于可以脱离家庭，看屏东基隆一南一北啊，两个极端，对不对哈？可是问题是，谈一下，我看你书上在这个地方琢磨很多，谈到你进入海洋大学才发现，天哪，你跟你班上同学差距实在有点大。
0: 就是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一般高中生，那他们有学过英文啊或者是物理化学等等，但是其实这些知识我完全在高职是没有概念的。虽然我们会学，可是老师并不会考得很艰深，所以我们就坦白讲就只有国中的那个知识而已。那这个时候去海洋大学读的时候，他老师会用原文的方式在教你物理化学，
1: 对，
0: 所以对我们来讲就会更难上手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困扰，在大一的时候就非常的困扰。
1: 对啊，你想想看他读原文书，哎，而且很多都专有名词，对不对？一大堆的哦。所以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去克服？我觉得你在这个部分很厉害耶。我就说我应该在晚几十年出生的认识你，我当时就是这样子，人家告诉我学英文就是要像你在学的时候的那种的刻苦啊，你知道吗？随时随刻在念的。你来讲一下，因为我觉得现在说不定有些人还是在学这个外语的方面还是会有些吃力，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语言的天分，可是有的时候没天分我们可是可以有努力嘛。你那时候怎么去克服？会不会被同学排挤啊？
0: 其实我觉得想学习不会被排挤，只是如果真的是一直学不会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很厌烦。那我也有遇到这个状况。
1: 你会不会一直去问人家？
0: 我会，
1: 所以人家就很烦。
0: 后来我觉得问到最后，就是因为我一直在问一些基本的问题，大家也不想回答我，所以后来我就真的只能躲在图书馆，然后就一直查着那些翻译啊或者是翻译书籍等等，就一直逼迫自己让我习惯这就是一个大学的生活。那如果我说觉得说只是因为英文我看不懂而我放弃学习的话，那我觉得就太可惜了。因为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通往学术界的一个密码，那你解锁了之后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进了。对对对。

0: 我是抱持着这样的心态，就是继续读下去。
1: 嗯，所以也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就后来你从海大这个休学哈，其实并不是因为英文跟不上，而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你觉得所学的这些跟你所要的好像还是有点点距离。
0: 应该说我会休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实我大一就进了研究室。
1: 嗯哼，
0: 那我想进去研究室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跟大家毕业的时候、
1: 嗯、
0: 一样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
1: 嗯、
0: 我希望在毕业的时候我可以跟大家有点差距、
1: 嗯、
0: 甚至差距是拉得非常大的、
1: 嗯、
0: 这样子我在所谓的竞争环境下我才能让自己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席次、
1: 嗯、对，
0: 在一个社会的族群上、
1: 嗯、哼哼。
0: 那当时我就选择进去做实验之后我就发现说、嗯、原来实验的环境比我想象中的更复杂、
1: 嗯、
0: 可是有点像说我们头都洗下去了，那一个就要把它洗完。
1: 对对，又不能说落跑，而且你这个当初这个机会好像还是跟老师争取来的。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嗯，
0: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直强迫自己，就是即便只是一个大一新生，那应该也要拥有硕士的研究能力。
1: 嗯哼哼，
0: 那我大概研究了三年之后其实就可以开始独立做一个硕士计划。
1: 嗯哼，
0: 甚至我还要带一个学长做实验，就是带一个硕士学长做实验、
1: 啊啊啊、
0: 对、
1: 啊、
0: 只是因为我习惯独立作战、
1: 嗯、哼，
0: 我当时是一个没有团队合作精神的人、嗯、我会认为说我靠着自己把英文解决了、
1: 嗯、
0: 把学业解决了、
1: 嗯、哼，
0: 那大家应该都有这个能力才对。
1: 对，
0: 所以我会很放心的把这些事情交办给其他人、
1: 嗯、
0: 因为毕竟甚至他是我的学长、
1: 嗯、对，
0: 可是很可惜我忽略的就是这个实验只有我自己最懂。
1: 哦，别人不见得
0: 实验就失败
1: 了。
0: 对对对，就是一些失误下实验就失败。
1: 嗯哼，
0: 那因为那个实验是要养三年的虾子，
1: 嗯哼，
0: 可是失败就是等于虾子全部死光嘛。
1: 嗯，对啊，
0: 所以就
1: 哎那种感觉，我觉得看着那些虾都在眼前这样死掉，
0: 心灰意冷。
1: 对啊对啊，我觉得哇，那真的蛮挫败的。可是，在那种状况之下，你知道吗？你却选择去换一条路走。嗯，
0: 因为当时我在检讨自己的实验流程的时候、嗯、我发现期刊上一直出现 Japan 这个名字。
1: 嗯，
0: 那后来我研究日本之后我才发现说这些养殖的技术在早期十几年前、
1: 嗯、
0: 日本就有了。
1: 嗯，
0: 可是我当时就觉得说明明是我现在想出来的，为什么人家十几年前就
1: 有了、嗯、
0: 对，所以我才对 Japan 开始越来越好奇。
1: 嗯哼，
0: 进而想说那我干脆休学，我去日本的职场学学看，看是不是能。
1: 大几？
0: 大三的时候。
1: 已经大三了。嗯，
0: 我才差半年就毕业了。
1: 可是一般养殖业好像我觉得他们对日本的东西其实都蛮了解的，可是你爸爸在养泰国虾这些，他不会对这方面的有一些特别认识。我一般都知道的很多他们都会对日本的这些养殖都会很熟悉的，可是你之前都没有听过。
0: 对对对，因为我都会觉得都是台湾制造的。
1: 嗯，
0: 其实确实都是日本制造没错，但是我对日本那个不熟悉的程度是到比如说火影忍者这种动漫，
1: 嗯哼哼，
0: 或蜡笔小新、
1: 嗯、哼，
0: 我都以为那是台湾的漫画、嗯、是到完全不熟悉的状态。
1: 屏东到底有多乡下、啊、都是你爸爸害的，都不让你上街，玩具也不让你买，所以你这些可能东西都不晓得。可是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关系啊，可是你就在那种当中你竟然还可以有这种胆量哈，这样对日本一知半解的甚至都不太了解的你还决定要休学。哦，那时候已经到大三了，人家就想说你再熬一下嘛，就把至少把个文凭拿到手，对不对？再没有你就这样子了。所以在那个过程啊，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的，没办法细节谈的很多，可是我知道就是说你在那个状况之下就后来一方面要学日文，一方面因为没钱了嘛，对不对？然后一方面你还在准备自己要准备到日本去，所以你中间有个过渡的阶段，你是选择到基隆的一个非常有名的鱼市场。我从小都在那里混的，每次妈妈说要带那里去啊，我都兴奋到嗨到不行啊，因为就可以看到人家那个鱼啊送进来了，然后一直在那边杀现宰，还有的现场就烫，像那个什么小章鱼那种都现场就烫给你吃的，哇，那个都美味的不得了的那种的哈。就你在那里打工，那个我不会念闽南语，那叫看
0: 看妈店，
1: 看看妈
0: 定，定，
1: 嗯，定，哦，定，他妈定，哈 ，OK， 就我把它念成国语叫坎仔定，哈，这样子，他就在孝一路，对，对不对？
0: 没错，
1: 沿着一个，哎，是有一条河吗？像以前好像有一条河，我不记得，反正到现在我经过那里，还是觉得它都是鱼腥味，然后暗暗暗的这样子什么的哈。所以那时候你在那里打工打了多久啊？
0: 我大概打了大概五个月左右，
1: 那也差不多将近半年了。
0: 是，
1: 哎，我觉得那段厉害耶，晚上差不多十一点到鱼市场去工作，到早上，然后回到宿舍去睡一觉。赶到台北要去补日文，对不对？补到回来，我看一边搬那个宝丽龙的鱼，我看都要睡着了，对不对？哦，所以不管了。那段我觉得你给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你好像第一次才接触到那么多的不同的鱼在你面前。
0: 嗯，其实当时我觉得最大的感受应该是鱼市场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其实我进入那个打工职场的时候，我当下理性的想法是老板会告诉我应该做什么，他会给我一个表格，告诉我每天要做什么事情，要怎么按照大家的 SOP 去走。结果很意外的到鱼市场之后，他们就说没有什么教学，就是你跟着我做，你要用眼睛学，那我做了什么你就要记住，这样子。那个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社会的职场不是像学校这么的像保姆似的去求你学这件事情。在社会的职场反而是说你如果适应不了的话，你就是会被淘汰。所以当时我其实很有感悟的，就是说我既要去理解鱼市场的规则，我又要去把日文学起来，那代表说环境就是要逼我去适应我当下的状态。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因为这些比如说痛苦啊或者是累而退缩的话，那代表我确实不适合去日本。所以我那个时候就
1: 连台湾的鱼市场都熬不过去，对不对？
0: 对对对，连同样的语言系的国家都熬不过去，那去国外不是更丢脸吗？所以其实我当下是一直在说服自己，就是说这就是你必经的过程，那这也是你给你长大你必须要乘风破浪的一个时间，这样子。对
1: 对，我就看到你描写那段好生动啊！你第一次穿上那个把自己包裹的很严密的那个算什么防水的那个衣服哈？
0: 雨衣。
1: 对对对，结果播在你，结果你让你说最不能忍受的反而是这个衣服里面的那个汗如雨下哦，这样子哦，这个里面的味道比外面还更难闻。所以你知道吗？你没有接触过这样的鱼市场，因为你从小就顶多只有闻到养殖场的虾池子的那种味道，可是没想过这个鱼市场的比你当时不喜欢的那种虾的味道还要不知道是浓郁多少倍啊，不能讲浓郁它不香，就腥臭到底有多少倍那种状况之下。可是你觉得是那个比较不能忍的，还是说后来你面对到说每一种鱼你要去分辨，你要跟着那些有经验的人去分辨的鱼的新不新鲜，鱼的种类什么的，你好像还出了一个很大的状况，把一个很贵的鱼当做这个卖相不佳的鱼。
0: 就是基隆有一个很有名的鱼叫做马头跟恰章赤中鱼，那红马头的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白马头，它们长得不太一样，就是外形是类似的但是颜色不太一样，白马头就有点像死白死白的感觉，然后我曾经就以为那是腐烂的鱼，然后我就想说好我把它丢掉，结果老板就说那只白马头在日本很贵很贵，我居然要把它丢掉，因为它大概可能是台币五千多左右。
1: 哇天哪，一条啊！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就当下就被骂
1: 了。万一真的被你丢了或怎么样的，要赔的哦，
0: 就是要赔的，
1: 要赔的哦。
0: 对对对，
1: 那打工钱都没了这样子。
0: 是，
1: 像你刚刚讲那个恰章啊，你知道吗？我小时候只知道它叫恰章，我吃到了我还不知道，我吃到我看到是知道，可是我不知道它国语应该念赤中，是不是？
0: 赤中，对，
1: 赤中，对啊。你看很多我们小时候就跟着人家，因为卖鱼的很多人他都讲闽南语嘛，要不然有人讲日语，所以我从小我很多鱼我吃了半天我根本不知道它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哈。这个待会我们会讲到，你好像现在目前正在做跟你未来要做的哈，可能就是要去整合这些资源，让我们大家 不会从此像温姐一样无煞煞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所以在那个五个月当中哈，你在那个鱼在那个卡玛丁那个鱼市场那边的磨练哈，那你后来为什么就五个月就决定走了？
0: 因为当时要当兵。
1: 哦，是要当兵的关系。嗯，
0: 是的。
1: 所以你也觉得学够了吗？
0: 其实学不够，因为当时我其实已经被加薪很多次了。
1: 嗯哼，
0: 就是老板好像有看到我自己的努力。
1: 嗯嗯，
0: 然后我
1: 而且你个子也算高嘛，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看起来就蛮能扛的这样子。 嗯, 嗯，
0: 因为五个月的时间算很适应那个状态，所以其实照理来讲我可以继续做下去。
1: 对啊，
0: 只是因为当兵的关系我不得不马上离开那边，就是接到兵单这样子。
1: 可不可以悄悄问一下，那像你那时候这样去天天去搬那个鱼，那薪水到底有多少？
0: 一开始的话其实大概是38000左右。
1: 啊，那已经很高了。
0: 对，然后后来好像加到45000这样子。
1: 哦，所以你看你一开始我根本是一知半解的。哦，很多都还不了解，可等于是一边做一边学。
0: 没错没错。
1: 对，你从那些的资深的前辈身上有没有学到一些功课？
0: 其实我觉得我以为我会在他们身上找到许多的价值感。
1: 嗯，
0: 或者是人家常常说的职人感这件事情。
1: 对对，
0: 但我发现大家在鱼市场的使命就只是为了照顾家庭。
1: 嗯嗯，
0: 他们会说其实鱼市场这个工作不是我们选择的，而是因为我们有家人要养，
1: 哦，
0: 我们有小孩要养。
1: 嗯哼，
0: 所以我们进入了这个产业，
1: 它并不是因为喜爱的关系。
0: 对对对，那这件事情其实不光是鱼市场，
1: 嗯，
0: 甚至是我爸爸也是一样。
1: 嗯哼哼，
0: 我问了很多水产从业人员，很少人是我选择了水产业。
1: 嗯哼哼，
0: 大部分都是水产业选择了我。
1: 哦，
0: 我们不得不做这件事情。
1: 那你现在呢？
0: 我选择了水产业。
1: OK OK，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 一个兴趣还有一个自己的专长，哦，都在同一件事情上，那是 加分的效果这样子。哦，当然我们待会就要去跳到就很重要的你这个去当了兵回来。好，当兵我们也不用讲了，那书上都有描写你当兵所也遇到了很多状况，你觉得那蛮不顺的。好， OK， 好，那这个涂完兵以后真的就去日本了。那时候日文也学了一些了，也还算是一些专有名词啊什么都知道啊，好像兴高采烈，而且朋友介绍跟九州，啊，大分佐伯，谢谢你啊，我去九州旅行过，我都不知道这里的海产那么好吃，下次一定要去。好，这个我们待会再跟听众们一起分享我到日本当渔夫的 Taku， 他后来真的到了日本去以后很浪漫吗？不，待会我们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温小平。今天在天使爱看书这个单元，特别为大家访问到《我到日本当渔夫》的作者海边过日子他苦啊、这个他苦哈，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用他的中文名字呢？因为呢，这个是你哎，他苦讲一下为什么要叫作者的名字？这边是写的海边过日子他苦，是因为你在做 YouTube 那些影片都是用这个名字，是不是？
1: 对，因为其实我很多水产的相关知识、嗯、严格来讲是在日本开始学的、
0: 嗯、
1: 那我所以我的所谓的艺名嘛、
0: 嗯、
1: 就是以 Taku 为主，就是他们以前在日本叫我的名字这样子。
0: 哦，所以你到了日本登陆以后他们一定会问你 啊怎么你的名字。可是我上网查了 Taku 到底你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我本来以为跟哪一种鱼的名字一样，结果也不是啊。
1: 它是泽的日文、
0: 哦、
1: 就是取自于我本名、
0: 哦、这样子哦，泽哈，这个字哈，对，哎，现在讲出来的本名里面有个泽，所以我觉得你命中带水了，没有了，名字一个泽，山川大泽哈，这个
1: 我还是巨蟹座。
0: OK， 好了，这个题外话。或者我想说，当你登陆啊，这个日本九州大分佐伯哈，大家记得哈，这个地方的海鲜，尤其生鱼片，特别的美味哈。所以你当你去了，你有没有发现的？你第一件最不适应的是什么事情？
1: 其实我去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生鱼片可以吃这么多种鱼类，因为在一般台湾我们可能会吃到的是三种。
0: 鲑鱼、旗鱼、尾鱼、嗯、
1: 对对对，御三家。
0: 嗯，
1: 但是我没有想到日本他们可以吃的生鱼片居然有石斑鱼、嗯、或者是马头鱼啊，恰章都可以吃、
0: 嗯、对，
1: 那我才想说原来这个国家这么爱吃生鱼片。
0: 是啊，他们是非常爱吃生鱼片，
1: 这些我以前
0: 都不知道，海里的鱼几乎都被他们捞光了。这样的
1: 所以我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就会跟我讲说在进入水产业之前一定要开始去认识很多日本的渔获。
0: 嗯，
1: 因为毕竟你要跟客人去介绍这个渔获的特点、
0: 哦、对
1: 对，那他可以怎么吃这样子、
0: 嗯、哼哼。
1: 那我就觉得心想说还好我有在看妈店有先尝试过去认识这些鱼、
0: 嗯哼哼嗯、
1: 不然在那边可能就没有办法马上
0: 对啊，看到那些鱼都不知道怎么那个。可是问题是我那时候看书我在想，刚就每你这个吃日本料理吃一份生鱼片很开心啊，可是你天天看的就是生鱼片，吃的也是生鱼片，对不对？那你不会觉得到吃到后来都觉得很恶心吗？不会。
1: 会啦，也是会，因为每天吃生的其实感觉会有点反胃、
0: 嗯、
1: 所以其实我们有时候就会跟日本的朋友一起做料理的交换、
0: 嗯、哼，
1: 比如说我做一点台湾熟食的方式清蒸鱼给他们吃、嗯、在日本反而清蒸很少、
0: 哦、这样子啊、
1: 嗯、
0: 哦，所以他们大部分就生鱼片。好像我看到还有一种叫琉球的，
1: 对，
0: 它是就浸在酱汁里面的，
1: 是它一样是生鱼片，
0: 它也是生鱼片，
1: 没错。
0: 可是这种叫琉球的在琉球吃得到吗？
1: 在琉球吃不到。
0: 我要去冲绳旅行，我还想说在那里搞不好我可以去点一道琉球，结果没有
1: 没有没有。
0: 哎呀，一定要去佐伯，对不对？
1: 没错。
0: 或者是啊，没有了，然后那个题外话了哈。 OK， 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你蛮幸运的，而且很幸福的，而且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值得很多年轻朋友要学习的，你很懂得去争取。虽然在那种状况之下你去到那里还发现天哪，你补了半天的日文在那里好像也行不太通，可是你会去跟那个叫什么
1: 土井社长，
0: 你可以去聊去争取，说在你在那里因为拿的签证只有一年的时间嘛，所以你就可以去争取说可不可以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很珍贵，因为你等于什么上午去个地方下午去，上午是跟着船到外海去等于去捕捞，对不对？那下午就去到鱼市场，对不对？可不可以谈一下？因为我看到这个一个会晕船的人，你知道吗？上船去捕捞，哦，那个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一点，后来就不敢上船了。结果你还是把它硬撑过来了。
1: 我当时是在佐伯，是台湾第一个渔夫，
0: 嗯，
1: 所以其实我很想放弃，坦白讲，
0: 嗯，
1: 因为我一直晕船。我再怎么的去看医生或者吃多少的晕船药都没有办法解决，
0: 嗯，
1: 但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当时就放弃了， 他们可能就觉得台湾人很
0: 多好丢脸，对不 对,
1: 对，那未来如果真的有这些梦想的人想要再去日本当渔夫，我是不是就会影响到他们？
0: 你就想到那个晕船的他苦，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那我就撑下
0: 来、还不是海边过日子的他苦。
1: 是是、那其实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习惯就好，如果晕船只是一个常态的话、那就把它当成习惯，就慢慢过就过去了，这样子。
0: 对啊，
1: 对，
0: 吐完继续工作，就这样子哈。
1: 没错没错。
0: 对，哎，奇怪了，你以前有受过作文的训练吗？
1: 没有没有
0: 啊，我就拿几笔来就写了。那所以你平常就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写日记是不是？
1: 其实我本来就会比较喜欢写文章。
0: 哦，
1: 对，从小我妈妈很喜欢看小说、所以她都会一直培养我们写一些日记。
0: 搞不好你妈是我的读者也不一定、
1: 有可能，
0: 开玩笑、
1: 对对对，
0: 真的，我就看到书里面很多的细节，虽然你在写的时候哇，我看的真的是很苦啊，可是我觉得那个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参考。可是问题是呢、当然这个船上的这个大家参考书上，那我们再看到后来你到鱼市场，是不是真的带给你很大的惊讶？因为我曾经去参观过日本他们的竹地鱼市场，还去过两次，我那时候看了也是一样，我站在那里都快呆掉了，这跟我小时候在基隆看到的鱼市场是不一样的，这怎么可以那么干净而且好整齐哦，就规划的这样子，绝对不会说乱七八糟，什么鱼头啊、鱼尾巴、肠子啊，丢的满地都是的。所以那时候你到鱼市场学到什么？我觉得有一个一定要介绍，那个叫活地
1: 、
0: 那个结地组织的地哦，我之前没有听过这个名词，特别介绍哦。这个活地对于一个高档的鱼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1: 那应该说日本的鱼市场它的规则有分成两个、他们会把鱼市场跟渔港市场给分开、那一般在竹地的话它就是鱼市场，它有自己的一套卫生规则、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所谓渔港市场的概念。渔港市场的概念就是一般消费者是禁止进入的，那他们为什么会、所谓没有腥味，这个原因是因为腥味其实来自于一只鱼的黏液或者是血液。那他们如果掉到地板的话，发酵就会产生比较臭的气体，这样子。那在日本的渔港市场里面，他们就会用过滤的海水一直不断去冲洗地板、所以地板的水是流动的状态，它就不会有那种东西残留在里面。那这些污水它们也不会直接排到海里面去，它们反而是有一个水沟可以隔挡住，那这些水就会再流到渔港旁边的污水处理厂，重新过滤成干净的海水排到海里面去、
0: 这样子。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这方面其实下了很大的一个功夫。
1: 没错，
0: 这叫做鱼市场跟渔港市场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的。
0: 渔港市场是不能进去的。
1: 是的，
0: 所以
1: 它会更干净。
0: 所以其实现在竹地它不让人家进去了，日本的竹地。我早期去的时候还可以让我们进去参观，不过我们也觉得不太好意思啊，去打搅别人的工作啊什么，只是在那边看看呢、所以从这当中，我觉得你在书上这个地方都描写了很多啊。我觉得还有一点很惊讶，因为你特别有强调，就是说那个鱼的外观的保护很重要，就是要有一个美好的外观，你不能够像我们这边有时候整箱鱼啪啦啦就这样倒了。我看到，因为我最喜欢去苏澳旅行，每次去我就跑去南方澳看人的鱼市场，你知道吗？这样子啊，结果看到他们渔船回来卸货，哪有像你讲的那么小心翼翼啊？说那样的去照顾鱼哈，甚至于连放在鱼身上的那个冰块都那么的在意。哎，我很惊讶哎，他们在那个鱼市场还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什么叫制冰的贩卖机，是不是？
1: 他们会做这么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的鱼主要以生食为主，那一个需要生食的鱼如果、没有很多卫生的保护的话、那它就可能会造成鲜度下降，就是其实包括活地也好，或者是制冰的贩卖机、甚至是鱼货不落地这件事情、其实主要就是希望说这只鱼到、所谓的超级市场它还是生食用、可是为什么台湾会比较少这个，是因为可能源自于说我们以熟食文化为主，我们会认为清蒸鱼啊、红烧会比较好吃、
0: 对，
1: 所以其实他就不需要太在意这些这么多繁复的守则。
0: 对，我们刚活地后来还是没讲，就活地到底它是怎么处理的。
1: 其实有活地跟没有活地的鱼啊，它可以保鲜的时间差不多差两天。
0: 哦，
1: 就是假设一只鱼三天就要腐败，那活地可以放到五天。
0: 哦，这样子。
1: 对，
0: 好像那个过程大家可能要去书上看了，好像是破坏他的脑神经，然后还要从他的脊椎进去把那个血
1: 抽出来，
0: 抽出来冲干净。哎，我觉得那个很精细的动作，要不小心哦，我还看到你第一次去破那个生鱼片的时候，那个哇天哪，那个是谁啊？社长吗？还是哪一个？还拿一条最贵最大的叫你。
1: 哦，对对对，第一天就叫我处理一只很大的鱼。
0: 对啊，那很恐怖哎，你会想到就吓死了，万一给他一刀下去，不知道破到哪里去了哈。
1: 因为其实我以前处理的经验就只是在学校有处理过无骨鱼，那没有想到他们就跟我说，你既然来这边学了，那你就要有本事去挑战大鱼。对，所以那只鱼我后面问才发现说可能是要四五千块的鱼，一样是很贵的鱼。对对对，然后他们还是说，反正你就是学习，不会了我们再调整就好。对对对，所以我很感谢他们给我很大的包容这样子。
0: 对啊，又对你一个这样子哈，这样子一个等于一个陌生的一个年轻人去到那里哦，刚开始真的什么都不懂。我也是真的觉得你真的一路运气也蛮好的，就可以遇到这样子的人愿意去教你。我相信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子嘛，因为后来你回到台湾又跑去日本的时候要去拍一些影片要什么的时候，就百般刁难，人家不见得就会愿意帮助你哈。所以你在这件事情上，我觉得其实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哈。不过我想啊，这边我特别提到，就是说，当你后来就一年满期要离开这个日本的时候哈，好像那个时候那个谁啊，那个是土井社长的儿子吧哈，他好像也特别又跟你讲一段话什么的，对你来讲，那时候刚好疫情嘛。哦，我就想，天哪，碰到疫情那时候，人跟人的距离全部拉开，他们跟你站在也要隔个一两公尺的距离这样说话，可不可以谈一下最后你必须要去离开日本的时候的那个心情？
1: 其实最后我们的感情就是变得像是父子、母子或者是兄弟这样的情景。那坦白讲，就是那个时候疫情，大家都不知道到底这个东西何时才会结束，
0: 对，
1: 甚至说下次再见面也不是说我们想来就能来的状态。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好不容易培养出这个感情的，那为何就是说要在这个地方就一定坚持要回去？可是毕竟我没有办法，就是我父母还是有期待说我要把学业结束，
0: 对啊，
1: 那不得不暂时跟大家告别。
0: 那
1: 他们就觉得说希望这个所谓的亲情的关系不要断掉，也希望说这个缘分能不断的再延续下去这样。所以其实我回到台湾就一直想说，我有什么办法能够再回去日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身份再去跟日本继续有连结这样子。所以回到台湾我才继续说，那我可不可以把日本的技术就运用在台湾的渔获上，会有这个故事的存在。
0: 对对对，所以你知道吗，每个都是转折，他带了一堆，这一年的当中啊，就简直是密集训练当中啊，吸收了那么多的经验，回到台湾当然希望大展宏图啊，这个一展抱负。结果呢，我们待会再聊。

0: 天使不打烊，我们的书香不打烊。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今天特别为大家介绍《我到日本当渔夫》的作者，海边过日子的 Taku 哈。那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哈。我觉得我们只要有吃鱼的人呢，我觉得都应该读一下这本书哈。虽然里面没有办法写到所有都概括到，可是至少你会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爱吃日本的沙西米哈。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台湾海岛我们也可以吃到那么多的海产哈？这个养殖跟捕捞真的差很多哈，不一样哈。那养殖跟捕捞的鲜味有差吗？
1: 会有差。就是
0: 饲料的味道还是要捕捞的比较好，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还有野钓的，就是那种单独这样一条条钓上来的那种鱼、更好，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对，有鱼吃就不错了哈，大家学习感激。所以我们刚刚有特别跳到，就是说你从日本回来以后，其实真的很多的抱负，第一跤就在自己的家乡屏东就跌了一跤了。
1: 因为很想要把这些技术 用在台湾身上，可是爸爸就会觉得我在干扰他的工作、所以当时爸爸就很拒绝我去干涉他的产业、他希望我自己去其他的地方闯一闯这样子、
0: 对，你就不要留在这里了，结果你一气之下也真的就走了这样子。哎，奇怪，为什么又选择回到基隆？
1: 因为基隆的坎仔顶它的渔获是整个集散地，它几乎是北台湾的集散地、所以我就想说，那能不能透过基隆的渔获把用日本的技术把它加工成大众喜欢的感觉，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因为台湾生产的模式跟日本的逻辑不太一样，就是我们的保鲜时间会比较短一点，所以这个技术就没
0: 有办法使用。对，我就你特别有提到他们是用这个保鲜膜的，我们这边是用这个那个冷冻袋的，对不对？这个当天这个装的方式就不一样，而且你还砍拖你的同学学长，你还招了很多人一起来做生意，对不对？你还跟他们讲的，大家也是被说动了，心动了，一起来还做。你那大概几个人啊？
1: 我们当时好像聚集了十几个
0: 。你们是窝在那个海大提供给你们的一个
1: 对一个办公室
0: 一个办公室里面哈，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年轻人本来就是要有梦想，你不去闯，你怎么知道我会不会成功呢？对不对？可是你们至少后来走光了，剩下三个人，一个是当时的女朋友，还有一个是日本男生，我觉得很奇妙的组合耶。结果你们三个人那时候竟然拍了一支片子，这个好像引起很大的回响。
1: 因为其实大家走光之后剩下这三个人、他们就会一直问我说，为什么你坚持不想离开、你为什么想要创立这个品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就说好、那剩下一点点的钱我们就去日本走一趟，我带你们去看我以前日本在工作的地方、那我们就把这个过程拍成影片、那上传之后我们就真的是受到大家关注，
0: 好像叫什么日本什么的秘密，是吧？
1: 日
0: 本渔港
1: 的秘密，
0: 秘密，对，
1: 是。
0: 然后其实不止这个，你还拍了你爸爸的屏东的养虾场，对不对？好，然后怎么的，你后来还得了一个走中奖，我还特别上网去查什么叫走中奖，还得了一个走中奖，你们三个人还去走了红毯，对不对？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拍日本的系列，就是这不是我真正想要推广的东西、我还是希望可以把台湾的东西推广出去，所以最后我还是怎么讲，不听大家的劝告的情况下，我还是说好，我想要拍我爸爸的故事、爸爸怎么养虾、妈妈怎么去吃这个虾子、结果就是没想到这个我最期待的影片就是真的受到 YT 的那个瞩目这样子、
0: 对，还得了奖哈、叫什么生活风格，
1: 生活风格奖，
0: 哎，不错，我还记得呢，生活风格奖哈、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一定会觉得，哎呀，未来一片美好，对不对？你变成网红了，哇，点阅率晚上的叭叭叭一直跳啊，到上百万的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后面又一个很大的转折，就当然后来都各自，因为那个曾经的女朋友后来要去继续念书嘛，啊，那个日本人也回到日本去了，所以你一个人在单独的再走下去，因为时间关系，很快的谈一下你目前在做的跟你未来的计划。
1: 目前其实我们就是想说把 影片变得更短一点、嗯、我们用图像的资讯、嗯、就是希望做一个数位的台湾鱼图鉴这样子、
0: 嗯、哼，
1: 那未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这只鱼大概的价格或者是鲜度该怎么挑、嗯、其实我们会慢慢把这些资讯放到网站上供大家挑选、嗯、
0: 对
1: 对，
0: 其实你仔细看我到日本当渔夫这本书，其实里面很多地方都有提到怎么去辨别，不是像我们那种以前只教我们说什么看鱼鳞啦看眼睛啦，其实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很多的哈啊，当然高档的哈，哎，我不知道，我本来以为你有在基隆开一家海产店，没有哈，我还以为可以吃到你做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地啊，那个
1: 有活地，
0: 有活地，
1: 其实有，因为我们现在的商业模式就是我们把做波的鱼带来台湾、
0: 嗯、这样子，有进口对不对，
1: 对，我们变成，
0: 我看你 最近在脸书上，大家如果要找海边过日子对不对就可以找到，
1: 是，
0: 你上面就有讲，我那时候好奇跟你价钱没写，我在想说 那一条不知道多少钱呢、啊？嗯，在怎么样的，好，
1: 大概8000多
0: 哦，那不必了，我看看就好了、啊、对我来讲吃什么鱼大概都差不多，
1: 是，
0: 可是真的我觉得有的人真的很讲究，就像有些人像我随便牛肉吃吃就好，有的人就非要吃日本的和牛哦，那个也是很贵的、哦、所以我想不管怎么讲那也是一种学问、哦、是因为这个海边过日子的 Taku 他到了日本一趟回来，他回到台湾他自己也创了鼻青脸肿，知道不能够用那个照单全收的方式去好像到回到台湾来哇大刀阔斧的改，没有，就是要兼容并蓄，两种要互相的调和、啊、要适合我们台湾的这个文化嘛，适合台湾人的一些的习惯的模式哈，所以我想你未来还有的路要走哈，还有很多的挑战，不过呢我看你最后写那个好像还想要写续集的感觉哈，是不是这样子，是有吗，好，我们期待哈，也希望这个Taku 这个未来哈，在这个数位上面提供大家让认识这个所谓的鱼的图鉴哈，我们大家可以对不管是我们所关心的鱼，我们所吃的鱼，或是我们所看到的鱼，我们都能够更多的了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海边过日子的 Taku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带来他这本非常精彩的书《我到日本当渔夫》。我是快乐天使文小平，虽然没有当渔夫，可是我也吃了很多的鱼。好，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聊，拜拜。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夜生活的喧嚣之外，也有沉淀灵魂的方位。在寻访书香的角落，这城市原来也有不同凡响的心跳。
2: 和你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1:01。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今年的西洋流行歌曲 Stand By Me 啊，这原唱者原作者 Ben E. King 在1961年发表了这段作品。这歌里面讲着支持以及不离不弃的一种精神，虽然乍听之下是一首情歌，但事实上这段作品也适合来阐述友情的可贵，讲述亲情的美好，还有在生命当中每一个必须要一起走下去的时刻，其实都是有人相伴的。今天在节目开始听到是一个很特别的 Stand By Me 啊，这其中结合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曲风，叫做 Bachata， 而演唱者呢，就是擅长推动 Bachata 的一位当代流行歌手，就是 Prince Royce 啊。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欣赏发现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再次从台湾这座岛屿前进到世界各地，我们要和大家来倾听的就是 Prince Royce 他的首张同名专辑，这大概是他在2010年的时候发表的首张同名录音室的专辑啊。那到底谁是罗西王子的 Prince Royce 呢？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认识一下这号人物。我们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是 Rock the Paints。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美国纽约的这位歌手 Prince Royce、啊、在2010年他发表个人首张同名录音专辑，其中所收录的 Rock the Pants。 那其实这些年来 Prince Royce、啊、发表了不同形态的作品，但是回到他玩音乐的一个初衷，就是他希望能够推广一个他非常喜欢的节奏或者是一种舞曲吧，就叫做 Bachata 舞曲啊。那说到了 Bachata 呢，是在1960年代兴起的一种、舞蹈的性格或是一种节奏，最早起源自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农村或者是一些偏乡的地区。这个舞曲呢是从波利路舞曲延伸而来的，而他们在跳着 Bachata 的时候大概都跟浪漫有一点关系，甚至是有一些悲伤的惆怅的感情也会透过 Bachata 这个表现的形式来做铺陈。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呢， Bachata 最早可能发生在1960年，但随着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背景本来是比较压抑的，备受限制的，大概发展了20年之后，1980年代，这样的一个舞曲的曲风从收音机再登上了电视台，那么电子吉他取代了这个乐种本来有的传统吉他，使得Bachata音乐更容易诞生等等啊。那么开始有人就注意到这样的一个乐风了。90年代呢，也有一些表演工作者将 Bachata 跟不同形式的表演来结合在一块，那么也把它带到了世界流行乐的一个舞台。后来就让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更年轻一点的罗西王子 Prince Royce 给发现了啊。那么说到了 Prince Royce、啊、1989年生长在纽约的布朗克斯这个地方、他父亲是一位计程车司机，妈妈是在美容院工作的，那么全家人都蛮喜欢音乐的、啊、他们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啊、这样的一个移民家庭。而回首这个 Prince 的一个成长过程，他小时候曾经参加过合唱团，上过一些才艺课、啊、并且在13岁的时候开始写诗，随后呢成为一个词曲创作者。那么他说到了小学时候有个画面，就是他在舞台上唱圣诞歌，他实在太喜欢舞台带给他的这种回馈了，所以很小就立定心智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表演工作者、哦、到了15岁时候的、这个 Prince Royce 真的开始找到一些合伙人一起玩音乐，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当然现在他已经30多岁了、不过在整个20年的一个发展岁月当中，他是目标非常清楚的，而且是不断的挑战，虽有失败的时刻，但是他从来没有离开音乐的这件事情。而在整个音乐的理解以及探索过程当中，他想到了自己家乡的，就是我们刚刚说他是来自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家庭，那他就想到爸爸妈妈常在家会跳 Bachata、他就希望能够、用各种流行音乐的形式把 Bachata 这个、曲风或者是节奏形态或者是舞蹈的形式给推广出去啊。所以你可以很明显听到，在2010年，当时他第一次有机会做唱片的

这些年咖啡猫在探寻世界音乐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有一些偶然机会呢，就听到了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所长出来的地方歌曲，当时也认识到巴恰达这样的一个节奏啊，甚至在几年前我们认识了一位客家歌手叫汤雨欣啊，汤雨欣成长在拉丁美洲，那他是个客家人哦，所以他也一直在想怎么样将拉丁美洲他所感受到的一些节奏，或是他所认识的，像他也非常喜欢巴恰达，跟他的客家词曲创作结合在一块，所以我们又有不同的层面可以认识到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形式。今天有一个机会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目前在纽约生活，但其实他是来自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后代，有着这样的一个身份呢，将自己家族的一个乐种就是巴恰达想要发扬光大，所以他都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这次说到了巴恰达呢，是一种很适合跳舞的音乐表现的形式啊。那么跟我们刚刚所提到像波利路，或是跟颂乐、跟恰恰恰这样的一个舞蹈都有所对话。多米尼加地区的人们认为巴恰达是一种乡土文化的表现啊，在他们的社区庆祝活动或是社交聚会当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表演。一般来说，巴恰达的歌词大部分都表达对于爱情的一种期待，对热情的一种展现，也有一种怀旧的深厚情感啊。那么就这个字词来看，巴恰达这个词可能是来自于非洲，本来指的是热闹的聚会或者是 party， 而不是一种特定的音乐流派。不过呢，随着时代的演变或者是它的各种的漂洋过海啊，现在形容

Bachata 呢，大部分就是用来、形容这样的一个舞蹈表演了。要表演 Bachata 音乐舞蹈，大概是需要一小组的乐团，团员会使用一把或两把吉他作为主要的乐器，当然现在已经使用电吉他，我们刚刚说到了。那同样会有节奏，就是小鼓或者是响葫芦来组成一个打击乐器，另外也会有 bass 来做伴奏等等哦。那这个 bachata 音乐每节拍有四个节奏，通常会出现有一位音乐家成为主唱，而 bachata 的舞蹈是充满热情的，是一种会出现有性感的臀部动作以及简单的八拍节奏作为特色，而且常常是双人舞蹈。而 bachata 是多米尼加许多传统庆祝活动必须存在的一部分啊，所以大多数的可能 99.9% 的多米尼加人从小就会跳 bachata。 那当这个文化在世界各地开展过后呢，现在在全球各地已经有许多的学院或是工作室或是学校致力于 bachata 舞蹈的一个传播，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接下来继续听到 Prince Royce 的这首歌，叫做《你和我》。

来自于 Prince Royce 罗西王子所诠释的你和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来听到这位常年推广多明尼加的一个很重要的舞蹈类型或是音乐类型 Bachata 这个曲风的一号人物，就是 Prince Royce 他为着分享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巧妙的运用这种舞曲的形式跟不同的音乐来做对话，而且把一些时代的金曲加上 Bachata 的节奏或是一些表现的一个特色，让大家听到熟悉的歌但是会有完全不同的一个听觉的律动等等，我觉得这是让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其实Prince Royce 在刚出道的时候呢，就被称为是拉丁乐界的帅气王子出道到现在呢，多次获得告示牌的拉丁音乐奖，也多次入围拉丁格莱美奖的一个肯定那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他成长在纽约这座大都会不过他的家庭是多明尼加共和国的移民家庭，所以可以说是许多文化就融合在他的成长经验当中。小时候的他呢，就是超级喜欢音乐了，而且很喜欢写诗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想要走上舞台。有一个特别的经验，就是他之所以能够顺利出道，也是遇到了赏识他的伯乐那非常看重他的这个音乐人，觉得他的作品是大有可为就将他的作品呢交给多次获得拉丁格莱美奖的骚嗓名家，就是 Sergio George 来听。而这 Sergio George 就觉得哇，这个年轻人不错就跟他签约邀请他在自己的厂牌，就是 Top Stop Music 旗下一块来工作。那2010年就帮助这个我们今天所提到 Prince Royce 发表首张同名专辑。当时第一张专辑的发行呢，在拉丁地区狂卖300金，后来也空降拉丁榜的冠军当然各式各样的音乐奖项的肯定就随之而来了。这些年的时间他不断地发表各式各样的作品那么也有纯英文的一个专辑就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让这个也许不是那么懂西班牙文不是那么懂Bachata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透过他们比较熟悉的语言来听歌，他也可以达到推广Bachata舞曲的一个目的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发现的是当今在拉丁乐界、备受瞩目的一位 superstar， 就是 Prince Royce、他在2010年所发表的首张同名专辑、其实他这些年在社会的影响力是挺大的、好比说在2018年纽约市长呢就宣布8月9号是所谓的 Prince Royce 的日子、来表扬他对社会的贡献，以及他作为纽约这个城市、成为一个所谓的家乡青年的楷模地位。在2017年的时候，他也曾经入选布朗克斯，就是他所生长的这个区域，他入选了布朗克斯名人堂的一份子、在他家乡当地呢，甚至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街道，他是史上获得这个殊荣最年轻的公众人物，所以你就知道他真的是备受大家的一个喜欢。现在的他呢，在社群媒体追踪人数、是超过8000万人，而且全球专辑的销售量早就已经突破了1000万张，他的音乐作品在全球串流播放量也超过了100多亿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啊！那许多年时间他在世界各地做的巡回演出都是座无虚席的。如果你喜欢 Bachata 或是想要了解一下当代最受欢迎的拉丁艺人、千万不要错过认识 Prince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今天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土地的歌声，已经很久没有来回顾这么一张精彩的专辑。图腾乐团在2006年所发表这套作品叫做《我在那边唱》，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歌曲《马太安的春天》。

来自于2006年图腾乐团所发表的《我在那边唱》，其中收录了以家乡马泰安的故事作为出发点而成就的马泰安的春天。2006年是我第一次访问图腾乐团的时候，没想到一下子已经过20年了。我觉得对于时间的这个飞快的速度呢，拿它有什么办法呢？图腾乐团常年以来喜欢做一个活动叫做拖鞋趴，他们固定会在年底的时候跟乐迷朋友见面啊。其实他们成军时间很早，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团员们呢也各有不同的发展啊。其中的创作主力之一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舒米恩俗命，那虽然俗命后来已经成为所谓的金曲歌王金马新人了，可是他还是常常跟他的老乐团的伙伴们聚在一块唱歌。那尤其我们说他们办了很多年这个拖鞋趴，标榜的就是自然随性的年度聚会哦，就是他们合体很重要的一个活动。今天要来回顾他们20年前玩团的初心吧。当时这张《我在那边唱》也算是他们很重要的一个这个团体的代表作。接下来看一看东部的蓝天。

我们今天来回顾图腾乐团，当时他们成军几年过后，2005年他们获得了海洋音乐季的大赏，那2006年就发表这团正式的第一张专辑啊，首张专辑就是我在那边唱啊，这个已经是一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20年的一个创作了。在他们的首张创作当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都市社会生活的一些描述啊，像是一个年轻人刚刚退伍走到大台北这个社会有的一种困惑，或是从部落出来找工作的女孩的故事啊，反映在坂内十九的这首歌，还有带着山野的气息来到都市里面的一种形容，收录在酒醉的百合花的故事里面啊。当原住民进入到都市丛林当中会有的挫折无奈或是放逐，好像是曾经许多部落新青年的一个共同的心声。那我在那边唱的歌里面又说到了城市没有阳光的温暖，马路没有故乡草原来的平坦等等啊，这好像就是当时他们的一个集体记忆。也许这些话题是老生常谈的，但是是用轻松幽默的方式来表达。当时还算年轻的图腾乐团以轻松的方式来做述说，让这些所谓的困惑有了不同的观感啊。我想这是一张很值得大家一听再听的作品。那接下来有一首歌是当时我们在看到歌名的时候就觉得笑出来的，那时候跟流行歌坛接轨的一个创作，叫做我不是周杰伦，以歌坛的指标人物周杰伦作为题目啊，贴切的反映时下当时乐迷朋友的一种脉动。那图腾乐团也穿插他们的原住民生活用语的口白，也透过周杰伦超红的现象，聚焦在原住民青年族群普遍喜欢音乐来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歌曲就以 hip hop 元素来铺叠，和音也非常的和谐，用词非常的有趣，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玩的一首歌。我们现在回顾一下图腾乐团的《我不是周杰伦》。

连续送上两段作品是来自于图腾乐团2006年这张非常经典的专辑《我在那边唱》，里面有非常逗趣的《我不是周杰伦》，还有回顾年少情怀的这首歌就叫做《年少》啊。当时图腾乐团啊，玩团时间真的就是几年的时刻啊，我还记得那是署名还没有单飞的时候，所以他常常是默默的在整个团体里面啊，在角落打鼓或弹吉他，那不是一个主动说话的人，但是他算是主唱之一。我们知道图腾乐团有两个主唱，一个是苏明，一个是查马克哦。他们其实是登上舞台好长的一段时间，经过了许多的磨练，苏明才成为现在苏明，才成为了一个真的很会讲故事的人。那原始的图腾团员有五个成员，分别来自于阿美族、排湾族、卑南族以及汉族哦。当时他们每个人的自我介绍都是非常有趣而且率真啊。那么他们一开始接受访问说到自己的 idol 呢，从阿美族的长辈歌者郭英男，到这个周润发，还有万沙浪，到浊水溪啊公社，甚至有人喜欢这个像当时唱将级的方顺吉等等啊。他们喜欢的音乐其实是挺多元化的。我想图腾乐团那时候的出现呢，绝对是所谓原住民音乐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刻吧。因为现在的原住民乐团已经相当多元化了，但是像当时图腾乐团有时候唱母语歌啊，玩独立乐团的那个气质啊，在那个年代真的是挺少见的。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就是在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咯，我在那边唱，回味一下20年前的图腾乐团他们青春的气息吧。今天节目要进行到最后了，也要祝福您度过精彩愉快的一天。明天同时间，咖啡猫邀请您继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黑暗就是没有光的状态。世界分为有光和没有光的两半，没有任何一点点所谓的灰色地带。圣经上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佳音电台与您共勉，一生跟从耶稣基督，行在生命的光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1: 好，我是蔡佩萱。
2: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快乐就在你的一念之间哦。
3: 亲爱的家友，
4: 你电脑萤幕上弹跳的无声文字，正迅速急切地交换着午夜的心情，我们却以从容的声音温暖你周遭的寂静，
5: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2: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亲爱的朋友，生活中令人烦恼担忧的事物，或许已经夺走我们脸上的笑容。让我们聆听圣经中的话语，再一次寻找到喜乐的泉源。
1: 圣经箴言15:13，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依靠全能的上帝，做个喜乐的人。
0: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陪伴。

0: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1: 你相信你的生命也可以发光吗？马太福音5:14-15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不要隐藏自己的光芒，当我们努力发光，温暖的不只是自己，也同时能照亮别人。愿我们都能成为温暖的人，将生命的热情感染他人。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深夜时分，报社的派报员正抢先在世界睁眼之前，将一份最新的人间记录精准地递给期待的目光，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3:00。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你曾经对最爱的人不知不觉地筑起心里的一座高墙吗？有时候只是一句气话，却让彼此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候不妨试着将自己的心带到耶稣面前，正如圣经以弗所书2:14-15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放下仇恨，学习包容，少一点敌意，多一点宽恕，那些在人心之间高筑的墙，也会因着基督的爱一点一点地消失。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或小钱，或菜市场，呼唤着生活第一线的供应。春去秋来，他们使这个城市享有永不匮乏的喜悦。
2: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4:00。

是南亚及东南亚的改编歌曲，尤其是巴厘岛和白沙金这两首曲子，早在潘秀琼成名的初期就已经成为他的代表歌曲了。最初灌入巴厘岛的时候，潘秀琼还是个小女孩，嗓音很稚嫩，歌曲的编排和处理也保留得很浓厚的地道的印尼风味，完全不像后来通行的由百代录制的版本那样的流行曲风和国际化。百代的版本由著名的作词人陈蝶衣改填歌词，潘秀琼的嗓音这个时候已趋成熟，完全是一位独当一面、唱功挥洒自如的歌手了。在百代的巴厘岛里面，潘秀琼的演唱也许牺牲了原曲那地道风味，但代替那土味的是一种雍容自若的大将风度，歌也仿佛更耐听了。进入百代以后的潘秀琼，歌路比以前更宽阔了，地区的不同，配乐和选曲的风格自然也有差异。洋化的香港其实同时也更接近传统的中国，来自当年上海的名曲作家姚敏为潘秀琼写了许多不同风格的歌曲，其中不少是富有中国小调风味的，那所谓的东方味与他出道的新马地区的交锋也与自视截然不同，而潘秀琼的歌声天然就有一种委婉曲折的特殊韵味，唱起姚敏的歌起来别有一番悱恻缠绵的味道。当年百代的宣传文字里说他的歌声一曲即罢，令人陶醉，大概也是出于很实际的感受的。

秀琼原籍广东，但在澳门出生，但能操流利的国语。他在幼年时随家人移居马来西亚，这个马来西亚当时还称马来亚。他是在吉隆坡长大的，他天赋的歌唱才能很早便被人发现。12岁那年，他在求学之余，晚上也到歌台客串演唱，很受听众的欢迎。15岁那年，他前往新加坡演唱，对歌唱事业已十分的醉心，并做出了投身歌唱界的准备。同年，他被新加坡巴勒峰公司的主持人赏识，开始灌录唱片，其中一首以马来歌曲改编的《白纱巾》风靡了新马，奠定了他在歌唱界的地位。在1950年代末期，潘秀琼在香港百代唱片公司的邀请下正式签约，成了百代歌星。早期灌录的唱片像是《你的眼睛》《意乱情迷》《梭罗河之恋》以及重新编排的《白纱巾》等，全都成为脍炙人口的名曲。作曲家姚敏对他的歌声也特别的欣赏，二人合作的作品甚多。他的代表歌曲像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爱情像气球，小青青等，差不多全出自于姚敏的手笔。潘秀琼的歌声委婉缠绵，且音域及歌路接广，韵腔用气以及感情的控制都有着无穷的韵味。他虽以演唱低音见称，但早期的嗓音其实已有其细腻娇俏的魅力。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姚敏为他所写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爱情像气球》，还有《小青青》。

姚敏为潘秀琼量身打造的名曲《情人的眼泪》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华语经典歌曲，它原本带着浓浓的时代曲的气质，但经过不同年代歌手的重新诠释后，竟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不同时代对爱情的理解。其中潘秀琼与林忆莲两个版本几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情感美学。我们先说潘秀琼《情人的眼泪》，这首《情人的眼泪》经过潘秀琼诠释，它呈现出旧上海时代的含蓄之美。潘秀琼演唱的《情人的眼泪》诞生在华语流行音乐仍深受上海时代曲影响的时代，那时候的歌曲不强调爆发力，而讲究咬字韵味、情绪节制、女性气质，因此哭不能真的哭，痛也不能太外露。潘秀琼的演唱特工是半说半唱的叙事感，潘秀琼不是用唱功压人，而像是在低声倾诉。她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那不是质问，而像自言自语。这种不敢惊动别人的情绪是老派情歌最迷人的地方。他的声音带有雾感，他的声线不像后来流行歌手那么明亮，而有一层淡淡的朦胧感，像老电影《留声机》《夜上海舞厅》《雨夜的霓虹》。因此他唱这首歌时不只是情歌，更像一段时代的记忆，他的情感是压抑的。潘秀琼的版本最大的美在于，他明明很伤心，却不很崩溃。这种东方女性特有的含蓄，爱不能说太满，痛不能太大声，离别也要优雅。所以他的《情人的眼泪》像一封没寄出的信。林忆莲演唱的特色是气声唱法，她像耳边的呢喃。林忆莲最厉害的是她会把声音唱得像呼吸，她大量使用气音、虚声、轻颤音，因此这首歌不再像舞厅时代曲，而像深夜里的心理独白。他的情绪更内心化，潘秀琼是隐忍，林忆莲则是疲惫、空虚、都市感。潘忆莲唱的不是传统痴情女子，而像一个经历情感创伤后仍需保持冷静的现代女子。林忆莲版本的编曲通常会加入了爵士钢琴、慢板鼓刷、都会氛围，因此他的《情人的眼泪》像凌晨两点的酒吧，窗外有雨，灯光昏黄，人群散去后只剩下自己与回忆。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像一张泛黄的照片，林忆莲的《情人的眼泪》像深夜玻璃窗上的倒影。前者让人怀念那个爱要忍耐的时代，后者则让你听见现代人心里的寂寞。同一首歌在不同年代女人中竟唱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爱情哲学。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潘秀琼的《情人的眼泪》，另外就是林忆莲版的《情人的眼泪》。

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进行到这暂时告一段落，节目最后我们就在姚淑荣演唱的情人的眼泪的歌声中跟您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走进时光隧道，那些曾经听过的歌，看过的卡通，读过的课本，
1: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0: 偷偷喜欢的人，以及那台收音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时代。佳音 Love 联播网是时代里动听的祝福，无论在从前，在此刻，在未来，在每一个你我的时代里，我们都将继续传递佳音，为爱发声。是回忆，也是创新；是坚持，也是转型；是夕阳，更是灿烂的晨光。听见时代里真心的祝福，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曙光渐露，台北盆地四周的山间正吐纳着苏醒的清香，枝头小鸟放声轻啼，好像回应宇宙再度现身的雀跃。
3: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5点整。

各位亲爱的朋友，早安！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同时也但愿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给您一些启示与帮助。首先为朋友们安排一首非常甜蜜，同时我想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曲，邓丽君所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们常说伸手不打笑脸人，笑脸迎人，这真的蛮有效哦。像是曾经啊，有一位工程师下班回到了家，收到了房东一份通知，说下个月开始啊，就要调涨10%的房租。哇，这让原本哦就经济不太好的他真是急得不得了，于是立刻找来其他的房客，大伙儿啊商量看看能不能请房东啊通融一下，别涨这么多。其他房客一听都大摇其头地说，哎呀，不可能啦，你还没领教过那个老顽固吗？想要让他收回成命，那简直是比登天还难，我看啊算了吧。可是工程师却不死心，他回到了房间，立刻写了封信给房东，告诉对方在租约期满之后他就打算搬出去了。结果啊，隔天房东就跑来找他了。工程师非常客气地在门口迎接他，然后啊态度相当诚恳地告诉对方说自己啊是如何如何地喜欢这个房子，接着又恭维老先生说他把这个房子啊管理得这么好，真是多么的不简单等等，反正啊自始至终就没有提到这个房租涨价的事。房东先生经他这么一夸，当然了心情非常好，而且啊好奇地问他说，哦，既然这么喜欢这里，那你为什么还要搬走呢？工程师面有难色，不太好意思地说，我是很想住下去了，可是哎呀，限于经济能力只好找其他的地方了。哦，是这样啊。房东听了以后说，啊，我觉得啊，你真是位难得的好房客，不像其他的人一样一见面就跟我吵，要不然啊就是在背后骂我，说我小气，说我死要钱啊。我看这样好了，房东低下头悄悄地跟他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明年啊你的房租不加价，可是啊你不要告诉其他的人哦。哦，对了，还有什么要我替你装修的吗？没有没有。啊，你看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呢？这位工程师可真是聪明哦。这也让我想到威尔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假如啊你握紧两只拳头来找我，那我想我可以告诉你我会把拳头握得更紧，可是如果你和颜悦色地来找我，那我也会尽量地答应你的要求。

据说苏格拉底过世之前，在弥留之际，他的弟子们日夜守候在旁边，当然了，心情啊都非常的哀戚。忽然苏格拉底的身体动了动，大弟子抽抽噎噎地说，大概是老师有什么最后的嘱咐要对我们说吧。苏格拉底微笑着点了点头，勉强地抬了抬手，示意大弟子靠拢过来。大弟子赶紧上前

0: 颗也没有了。
1: 好。苏格拉底勉强地撑起了身子，缓缓地吐出了这段话。他说，孩子，这就是我给你们所上的最后的一课，你们懂了吗？朋友，你懂了吗？你看苏格拉底哦，他在临终之际嘴里所剩的不是坚硬的牙齿，而是柔软的舌头。阿罗斯密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锐利的心智就好像锐利的刀子一样，往往会割伤它主人的手。所以盼望各位朋友都能有一颗柔软善良的心，以柔方能克刚哦。

还看过这么一个挺有意思的童话故事，是说有一只小狗啊，无意间跑到一间四面都是镜子的房子里，他一抬头看到，哎呦，怎么这么多的狗啊？他很生气的龇牙咧嘴，发出了低沉的吼声。镜子里面所有的狗啊，也都生气了，也都是龇牙咧嘴的，一副凶得不得了的样子。哎呦，这只狗可吓坏了，绕着圈圈跑起来，一直跑，一直跑，结果啊，体力透支，倒地而亡了。哎呀，真是冤枉啊，真是一只好傻的狗啊。其实啊，要是它肯对镜子摇几下尾巴的话，情形当然可就完全改观了。人与人相处也像面对镜子一样，会将我们散发出去的反射回来。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朋友，让我们对不管是目前所处的恶劣的环境也好，或者是一些对我们表示不友善的人也好，千万啊，不要以恶报恶。我们应该要主动地释放出友善的信息，积极地表达出心中的善意。试试看吧，相信啊，情形一定会改变的。

很快的啊，今天晨曦小品这个节目又接近了尾声。祝福各位朋友有一个愉快而顺利的一天。同时更别忘了，明天清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在这个时代，十块钱还能买到什么？也许是一颗茶叶蛋，也许只是半杯豆浆。但如果每天省下十元，一年365天，3650元的累积，就能汇集福音的电波。这电波将跨越城市的围墙，成为一份足以转动生命的力量。媒体宣教不需要惊人的数字，只需要一份坚持的爱。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十元，一年3650元，您的支持将推动佳音 APP 全面升级，成为建制媒体中心的最强后盾。让我们从广播走进影音，从实体跨越云端，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即连接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支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协助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柱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诗篇五十一篇十节、十一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九节，保罗提到，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这里提到神对以色列人永远的计划。他们纵然失信悖逆，但是神对他的选民的选召，还有给他们异于常人的礼物恩赐，超过的诺贝尔得奖的比率，没有后悔，没有收回。不过我们也清楚看见神的同在，恩高恩赐明显的收回减少。从个人的角度看，很多被神选召很有恩赐的传道人，特别有灵恩能力的传道人，当他们犯罪失败骄傲，好像他们的恩赐事工看来没有减少，但是很显然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恩高其实已经明显的减少，甚至被收回。可惜当事人甚至外围的人都没有察觉。反观大卫王，大卫犯罪大大得罪神、得罪人，他不但真诚的悔改，更看重神的同在、神的灵超过能力、恩赐、王位。他切切地恳求神不要从他收回圣灵，他更深地期待重新有正直坚定的灵，这是蒙神悦纳的祷告与渴望。所以这一位不完美、非常不完美的人，神称他为合我心意的人。亲爱的属灵家人，神的选召恩赐是宝贵的，但让我们更看重神的同在、荣耀的同在，看重他的恩高、恩赐、恩宠、事工的拓展、职位的保存。让我们一起效法大卫，看重神的荣耀、神的灵超过恩赐、职位、成就，好吗？
0: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每一天匆忙的脚步中，你可曾停留，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暂时抛开生活压力，让忙碌的心灵休息。现在，请慢慢释放您的心怀，与佳音 Love 联播网一起深深深呼吸，聆听动人的音乐，也聆听来自您内心深处的声音。心灵深呼吸。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创世纪十七章二十三节，正当那日，遵着神的命。亲爱的朋友，立刻顺服是唯一的顺服，严当的顺服是不顺服。每次神给我们一个命令，他同时给我们一个应许。顺服他的命令是我们的事，成就他的应许是他的事。不顺服则已，要顺服就当在正当那日，像亚伯拉罕一样。可是我们常常先要看神的命令是否容易，是否合乎自己的喜好，是否合乎群众的心理，考虑再三，然后再顺服。我们以为这样比不顺服总好，但是你要知道，严当的顺服绝不能叫你得到神所预备给你的完全的祝福。马丁路德说，一个真肯顺服的信徒已经把他的为什么给定死了，他的顺服是没有疑问的。顺服是信心的果子，忍耐是果子的色彩。亲爱的朋友，顺服神的命令，得到神的祝福。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恩典36，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谢谢主。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啊，诗篇里面的这一节经文，它里面其实提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叫做盼望。我觉得人活在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绝望。绝望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如果绝望会让人觉得那就算了吧，哀莫大于心死。心死是什么？就是绝望啊。我对我的婚姻绝望了，我对这个孩子绝望了，我对这个工作绝个公司。你知道当我们绝望的时候就会想放弃，但是反过来说，当我们还有盼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再坚持一下吧，再努力一下吧，再试试看吧。为什么愿意再是因为还有盼望。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他说流泪撒种的人必欢呼收割，这是一个应许。我们盼望的这个根基是什么？不是我觉得，而是神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流泪撒种的必一定会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就是收获回来。这里面讲到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盼望。而盼望要带出来的是什么？是行动。如果你真的相信，就好像这首诗，流泪撒种的人必欢呼说，我知道撒种很辛苦，等候很辛苦，但是我愿意在神的恩典当中坚持下去。而那个坚持不只是停在那里等，而是带出一个行动来。那个行动说，既然我知道流泪撒种的一定，虽然现在看起来环境可能很不好，但是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那如果我希望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那现在就去做该做的事。如果我相信将来一定会欢呼收割，我现在如果不带着种子出去撒种去耕种，将来还是不会收。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那么我就要在信心中去做该做的事情。该念书的好好念书，该工作的好好工作，该去看病的好好去看病，该做的事情就是去做，而不是我相信然后我坐在这里什么也不懂。求主帮助我们，流泪撒种的一定能够欢呼收割，这是神的应许。而我们抓住应许的人就要去带着种子出去撒种，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种子会成长起来，以至于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可以欢呼收割。再说求主恩待我们，我们面对神的应许是带着盼望的，而盼望要带出行动。盼望有的时候需要一段等候的时间，可是那段等候的时间不是坐在那里就是等，而是等候的时间里面去做该做的事。

0: 晨曦缓缓降临，属于生命最甜美的轻快，正流动在公园人们伸展的手脚之间，它们展现着一个城市家园的活力。
1: 贴近您的心，感受您的爱。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6:00。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十二章第一节，大卫因怕基士的儿子扫罗躲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勇士到他那里帮助他打仗，他们善于拉弓，能用左右两手，用甩石射箭，都是便雅悯扫罗的族弟兄。啊，这里你看到英雄得道啊，就多助啊，扫罗的那个支派里面的人来帮助大卫，这是扫罗多么丢脸呢？但是扫罗的小气，扫罗的紧张，扫罗的嫉妒，让人就更加觉得大卫有王者之风啊，王者之度啊，度量，他们就去帮他啊。这些都是便雅悯人，扫罗的族兄弟啊。为首的是亚希以谢，其次是约阿斯，都是基比亚人示玛的儿子，还有亚斯马威的儿子耶薛和皮利，又有比拉加并亚拿突人耶户，基遍人以实买雅，他在三十人中是勇士管理他们，且有耶利米、亚哈系、约哈难和基德拉人约沙拔、伊利乌塞、耶利摩、比亚利亚、示玛利亚、哈律弗人、示法提亚、可拉人、以利加拿、耶西亚、亚沙列、约以谢、亚朔班、基多人耶罗汉的儿子尤拉和西巴蒂亚。这下面很值得看一下，就是加德的勇族里面有一些归向大卫的勇士啊。第八节说，加德支派中有人到旷野的山寨投奔大卫，都是大能的勇士，能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的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第一以薛，第二俄巴底亚，第三以利亚，第四弥斯玛拿，第五耶利米，第六亚泰啊，这我们不去念了。第十四节，这都是加德人中的军长，至小的能敌一百人，至大的能挡一千人。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他们过河，使一切住平原的人东奔西逃啊！这加德族的大能的勇士归向大卫，当然是胜利军了。第十六节，又有便雅悯和犹大人到山寨大卫那里，大卫出去迎接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若是和和平平来帮助我，我心就与你们相契；你们若是将我这无罪的人卖在敌人手里，愿我们列祖的神查看责罚。”好，这个来投奔自由的、投奔英雄的人呢，当然很多，大卫很高兴，但是也需要警醒一下，提醒他们一下。你们是真的和和平平来帮助我呢，那我们同心了。如果你们是来这里，就是要找机会把我交给扫罗的话，那就愿我们的列祖的神查看责罚。你们不要是假投降，你们不要是做奸细的工作哈。那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了三十个勇士的首领亚玛撒。他就说：“大卫啊，我们是归你的，耶西的儿子啊，我们是帮助你的，愿你平平安安，愿帮助你的也都平安，因为你的神帮助你。”大卫就收留他们，立他们做军长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得道者多助啊。 多助就是各个地方的英雄好汉都来帮助你，那我们没有好的领袖风范的，就是所有的英雄好汉都跑掉了，都从你的阵营中跑掉了，那么你有的领袖风范的，所有的英雄好汉就从别的地方跑到你这里来。成功的人永远是有一个很棒的团队，很大方，很知道怎么用人。刘邦就是这样的人，虽然刘邦非常狡猾，刘邦也非常不诚恳，但是他对于他的部下给赏啊，给功名啊，都是很大方，比项羽要大方得多。项羽必败，刘邦必胜，就是因为他们个性上有太多的，刘邦比项羽要优秀，要多讨人喜欢的地方。那么归向大卫的这便雅悯人，便雅悯的犹太人呢，有这许多啊。而大卫真是需要勇士，大卫真是需要这个有才能的人。我就想到现在教会，我们在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人能够赢得灵魂啊，赢得灵魂，这种就是得人如得鱼一样。那另外呢，教会需要有这个有能干的人，那么这些能干的人就是在治理教会的时候能治理得很好，有好的薪资制度，有好的这个休假制度，有好的这些制度，不要就说啊，这体贴肉体，我们服侍上帝哪里管什么休假，哪里管什么薪资啊？我们是不必管薪资，也不必管休假，但是管理我们的人需要管理。你看到我说的吗？每个神的仆人但求讨主的喜悦，不求什么薪水啊、工作时数啊、什么公不公平啊、舒不舒服啊、快不快乐啊，我们不应该考虑这些。你是一个服侍主的人，你不应该考虑这些肉体上舒适的事，你不要考虑。但是如果是一个主管，他就要考虑这些事，而他考虑的不是自己的薪水啊、自己的权利，而是别人的薪水、别人的权利。他这样做是不是对整个公司有利，对教会有利啊？那个我们还是在这里看到，就是英雄豪杰人才能够到大卫那里去，能够到尼布甲尼撒那里去，而不能够到还到约瑟时候的法老那里去。因为他们心胸广大，他们会用人，就有很多优秀的人到他们那里去。那么你在大卫的时候，你看在洗格拉的时候有归向他的勇士，在加德族里也有好多归向他的勇士，有在便雅悯的有便雅悯族里面居然也有这些这么优秀的勇士，在很高的阶层归向大卫啊。那归向大卫的马拿西人他也列了一些，这就是任何一个时候，包括在历史上，刘邦胜过项羽就是他会用人才，包括任何一个时候，现在的美国也是，他能够成为全世界国力最强的，就是他吸引人才，人才都跑到他那里去，他有好的环境让人在那里享受，让人在那里工作得很好。教会完全依靠圣灵，教会完全依靠圣道，我们传扬上帝的话，我们传扬，我们祈求神的圣灵来供给我们。但是我们求神的圣灵来做工，我们不是说我们不需要一些东西，我们求神当然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把财富、把金钱也加给我们，把人才也加给我们。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越有人才，越有这些东西，我们越是依靠上帝来行事，我们越是不敢擅自做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的归向大卫的人多么的优秀，多么的好啊！这都是我们在写这个，在了解大卫的时候需要注意到的。我们一个基督徒能成就什么事情呢？我们当然会说，我们能成就是先求神的国和义，我们能成就是因为神的名被高举了， 我们能成就，因为我们生活圣洁。我们能成就呢，因为我们讨神的喜悦。那么我们能成就任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所做的是神喜悦的，而我们能够做神喜悦的事，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自己是做不来的。有这么多人勇士归向大卫，那么有这么多人提醒大卫，大卫也提醒他们说，他们归向大卫需要有真心诚意的啊，这是投奔大卫的人他们有的心。那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大卫自己是一个吸引人才的人。好，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我们继续看，天天有人来帮助大卫，已经成了大军。嗯，我会叫你们得人如鱼。那么耶稣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多多的为他得到人，为他得到门徒，造就门徒。那么耶稣也用他最大的爱、聪明、智慧，吸引人到他那里去，吸引人把一切撇弃了来跟随他，吸引像拿单业那样的人，诚实坦白，吸引像约翰那样的人爱主，吸引像彼得那样的人直截了当。那么都有缺点，但是配合起来就都非常的好。这些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然后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呢，这就不是一两个了啊。这个犹大支派中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西面支派能上阵大能的勇士有7100人，利未支派有4600人，耶和耶大是亚伦家的首领领袖，跟从他的有3700人，还有少年大能的勇士撒都，同着他的有族长23人。便雅悯支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同来大半归顺扫罗家。以法莲派大能的勇士

昂武整齐不生二心的有50,000人，拿夫他利支派有1,000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的和枪有30,000人，37,000人，但族支派能摆阵的有28,600人，亚瑟支派能上阵打仗的有40,000人，约旦河东的流便支派、加德支派、马拉西半支派拿着各样兵器打仗的有12万人。好，38节，以上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你看，这是多么省力气呢？大家都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那么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他们在那里3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弟兄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迦、西布伦、拿弗他利的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驼子、牛驮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这是一幕，因为投靠对了人，这个对的人也很大方，我们就看到丰富，我们就看到丰富的人才来了，我们也看到丰富的军器来了，我们也看到丰富的这个食物来了。在神那里的确是一切都是丰丰富富有余的啊，这是大卫得胜的一件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啊。这个我们也想到在约瑟的时候，那个法老是多么的聪明，当他法老周围的人也都非常聪明，当他们听到这个囚犯，关在监狱里的囚犯讲那个梦和解决梦造成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哇，法老会说，哎，说这个人心里有神的灵，哎，神看不见，神的灵更是看不见，但是这个法老居然看见约瑟身上有神的灵，那么他就说，这种人我们到哪里找得到呢？然后国王也没有什么开什么大会啊，研究啊，考察啊，都没有，他就是做一个很聪明的领袖，他知道他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任用约瑟。当他听约瑟讲完了，先跟他的部下讲说，这个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哪里找得到呢？这是天上送上门来的啊。法老就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些事都指示你，可见呢，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唯独宝座上我比你大。法老又对约瑟说，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头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对约瑟说，我是法老，在埃及全地若没有你的命令，不许人擅自办事。原文是动手动脚，如果你不允许，人的手脚都不能动一下啊！他给约瑟太多的荣耀和权力了，没有太多，他给的是很好的。然后法老赐名给约瑟，又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娜给他做妻，约瑟就出去巡行埃及地。法老很放心约瑟，约瑟也叫法老很放心。这就是一个优秀的人才被识货的主人用。那么如果法老是小气的，是嫉妒的，是不安的，是忌人才的，那约瑟当然早走了，或者约瑟早就不在他这里了，那法老也不会强大，大卫会强，大卫跟随的人也会强大，因为大卫大方，大卫把好的东西都拿过来，好的东西都跟人分享，部下上司都是这样，所以跟着他是有福的，跟着他的人是很高。

幸的，这么好的事情，我真的要享受，而且我要跟人家讲。这个是历代志上第十二章里面，我们推想到，如果大卫是这么大方吸引人，约瑟也是很大方也吸引人，那么大卫也是很大方吸引人，那摩西呢？摩西也是很大方吸引人，但是摩西呢，不是说他不大方，而是摩西太负责任了。这个每件事情他都要事必躬亲啊，那就不能够成为大人物了。那我们不是要成为大人物，我们是需要成为成功的人。胡适之先生跟讲老总统说过一个故事，他劝老总统不要抓钱，他说他听到艾森豪在带领这个全世界历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支部队要去，就是率领盟军要去打德国人，在开辟诺曼底这个战场，这么多的军队去打几十万人。艾森豪说，我在指挥这些人的时候，我不是要跟将军一个个谈话，那几百个几千个，我只要一两个这个重要的参谋把事情跟我报告就好了。后来艾森豪做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校长，也是一大堆人要跟他报告，这个汇报这个汇报那。艾森豪说，哎呀，我在统领盟军的时候，那么多人我都只是问一两个人就可以了，现在在大学里面还要问那么多人啊，也是一两个就好了，不要有这么多的繁文缛节啊。摩西呢，太注重事情，注重小事，注重的太多了。那么，所以摩西呢，就累得不得了。他在他的岳父看到他，就觉得你这做得很不好啊，你让你的这个百姓很累，你也很累。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把你选出以色列人中间比较优秀的一些人，然后要告诉他们律法是什么。这律法是什么呢？他们能够明白律法是什么，明白自己的责任，你就让他们担当这个管理百姓的事情。他们管理百姓管理的不好，有人制裁他们；他们管理的好，有人也称赞他们。总之，分层负责，不要一个人全部抓。摩西是太负责任了，全部抓实在是不需要的。你全部都抓，只会把你自己累死啊。那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还有其他长老都跟摩西讲过这样的事情，你不要糊涂啊。不是什么事都自己做，这样你和你的百姓都会疲倦的。你要认识一件事情，管理百姓的责任很重，一个人是独自办不了的。那么现在我跟你出个主意啊，愿神跟你同在，你要替百姓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你要训练他们能够懂得嘛，不要你一个人来做，做得累死了，训练他们能够分层负责，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并要从百姓中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他们管小的事，大的事呈到你这里来。是这小大当然也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凭常识来判断了。各位，我们真的也需要分层负责，我们需要把权力下放，让上帝的恩典能够使用到每一个人。这我们需要，绝对不是不花力气，我们需要花力气，绝对不是不让人来做，我们让人来做，但是我们都是负责修正他们、改正他们，让大家都能够走得越来越对，越来越发挥自己的恩赐。好，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在管理教会、管理自己、
管理家或者我们工作的岗位上，我们能够管理的好，管理的有效，管理的让主喜悦，也让众人喜悦。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开始，向您推荐嘉音电台深受喜爱的祝福你福音小集。无论您是店家、机构、团体，或是想在邻里间分享这份爱，我们都诚挚欢迎您免费索取，让这份文字成为您传福音最温柔的开场白，将上帝的爱与安慰分享到每个家庭。这份爱正在等待你的回应。嘉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嘉音勇士，用行动支持文字福音事工，每天10元，一年3650元。您的奉献将成为福音文字事工的最强后盾，把福音送到更多人的手心。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伊要亲像树栽伫溪边，照时结果子，伊的叶也袂打去，伊所做的一尽相通。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让咱今仔日最近踮咧空中来相见面，要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阮对上帝听着，现在传予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伫伊完全无黑暗。咱来看和合本中文的圣经，那直接。用台语来读，安尼讲：上帝就是光，第一无黑暗。这是阮对主所听起，佮报予恁的信息。咱会当看到这个和合本的文法，伊个主题写伫头前，主上帝就是光。咱看现代台语安尼来讲，讲阮。对上帝的子听到现在传给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第一完全无黑暗。有呀，上帝是光，是真光，这实在是一个奇妙的一个真实。咱有时会讲光明甲黑暗两个势力的对抗，但是咱来知。在整个上帝里面只有光明而已，只有光，为什么会有黑暗出现？为什么咱刚才所读的说在伊里面无黑暗，在他里面毫无黑暗？因为光一出现，无论这个光是哪只光，是电火球啊，是日光灯，还是探照灯，伊光一点到，这个房间就拢光了，就无黑暗。所以，咱看到约翰作者伫这个所在要讲的一个人，嘛有影，的确受到你所羡慕、所崇拜的神明的品格来决定你这个人的品格。因为咱会当看到有一挂宗教，伊就是咧甲你讲着，着爱做好事，累积功德，安尼你才会当投胎后世人来成做一个安尼较好的性命，积功德啦。啊，所以你伫你的性命品格的中间，你会做真侪好事。也毋过相对诶，伫诶即款诶做好事中间，拢会去无形诶中间，家己无意识诶中间，拢是为着家己诶利益。这样你讲起来真趣味，嘛真吊诡。你明明着咧甲人造桥铺路，咧做好事啊，啊毋过，若用你家己诶迄个通终极通。还同亲迄款的刻目，你的心明，你的上帝。那如果是一款轮回的上帝是，是生命轮回这款的上帝时，功德的概念就会影响你这个人所做的代志，包括你咧做的好事。所以。约翰的讲，上帝是光，哪呢？所有信无上帝、甲基督耶稣三当家的人，伊的性命品格，咪走出来这款光的特性。所以，伫这个所在，就甲咱讲到上帝是光迄款的奇妙。这款的光，予人会看到荣耀。咱会用一个词叫做“荣光”、“荣光”。伊是这款，敢那亲像安尼金光强强棍迄款的光。那用台语来讲，就是亲像安尼，无任何的物件会当亲像这款金光强强棍的光。
这个光伊会当走入去任何的角落，你用物件甲挡起来，伊咪踮伫这个挡的物件后边，显出伊的荣耀，伊的荣光。所以无任何的一项物件，亲像咱踮伫个路影，踮伫个点火萤火晚会。安尼几支大支的茶壶，点遐点多，哇！本来是暗暗，安几十个人围伫个即个萤火的边啊，安尼围到顶，咱看到即个萤火，迄真吸引人。咱也捌会记伫个路影的中间，迄、那个火安尼的多，伊真吸引咱的目睭。毋过，咱阁袂用想挖滚伊，袂用想挖滚。唔是伊个烧，迄、那个烧多，有当时啊，伊喷出来迄个黑雾啊，迄火花吼、哦，火唔都爱喷出来，迄若掉伫你个身躯咧，衫里面就破一空，乌一空，安尼咧，你个手吼，迄、哦、就危险。所以，上帝是光，要甲咱讲，伫上帝迄款完全诶灿烂荣耀。这是上帝，所以约翰讲上帝是光，马咧讲到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伊是光，所以予咱会当看清楚真理。这个光会照伫个达所在，所以上帝无任何一项事是隐瞒，无要显现的，特别伫这个世代，以弗所书讲上帝。会奥秘通过教会，要让全人类显明，让人类可以看到伊、明白伊、明白上帝。所以上帝是光，这个光除了灿烂、金光强强棍，伊要照光达所在，伊嘛咧讲到这个光，就和迄个黑暗、歹代志无法度撑得掉。做贼仔通行，就是行个光。要偷走去人兜同学是即个厝无开电火，暗时困去啊，还是今仔全家出去旅游，哦，出国啊，安尼伊才会当来。啊，无想着讲即马拢感应式个电火安尼，哇，而且来光一照，贼仔就走去啊。上帝是光，予咱看到伊个心性甲纯洁内面。无黑暗、无犯罪，会当存在。当然，上帝是光，嘛要甲咱讲，伊要引带咱的性命，和咱的每一脚步拢会当行路真稳固，哦，真在我袂安尼去跋倒、去骨去，通引带咱。所以咱讲上帝话。是咱脚前的顶路上的光，迄、那个光一步一步照光咱的脚步，那安尼咱就会当知影，上帝实实在在甲咱同在。咱讲上帝甲咱斗阵，哎，当咱若伫光伫光的中间，咱特别体会着深。你若踮咧黑黑暗暗的中间，迄另外一款灵修。唔过，当你的心情犹过艰苦、真重大时，你哪会当对房间走出来？哪会当对厝的走出来？走出来顶下卡就好，和日光照会着，和太阳照会着，你会发现着，你唔是伫个艰苦的中间，你会去发现上帝是光。这个光充满奇妙的能力、真理、指引和疼，小小一下。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在咪空中最近来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作者伫这个所在，修配兄弟姊妹讲，阮对上帝的囝听到现在传予恁的信息是安尼，上帝是光，伫伊完全无黑暗。虽然拄啊分享着上帝是光，迄款的表明光的特性，光家己启示，上帝家己启示，打开家己，予咱看到伊奇妙的异地啊帮衬。所以相对的光就将黑暗扫除，所以伊才讲伫光内面无黑暗，伫伊。在上帝里面无黑暗，咱那有迄款经验，亲像敢那亲踮咧客厅咧坐，下晡啊你安尼踮咧等人，还是咧看册，还是唔拄安尼拄久去安尼吼，啊用日头落山，啊本来客厅啊迄、那个落地窗按阳台照入来光啊不佳好，忽然间度过一个，目睭一开，那已经暗了，哈、哦，咱常常来讲，那忽然间变暗了，哈、哦，为什么暗？暗，不是一款的时准，暗是因为无光，因为日头落山，日头回家了，太阳回家了，甲囡仔讲故事就是安尼。太阳公公回家了，所以咱呢社区都暗嘛，所以咱那个电呢开开，光所要面对的，甲光所对敌的，就是迄个暗。所以暗代表无基督的生命，那伫规个圣经中间，咱会当看上帝是光。所以暗就是一款无基督、无上帝在伊内面的一个生命。这个暗对敌的上帝，对敌迄个光，是光的敌人啊！伊来敌对这个光明，所以对你家人，你当看到这个暗无法度赢过光，这款呢？好，咱会当知影讲，咱看到黑暗甲光明是真自然，无法度用其他的方法叫因并存呐、啊，没办法并存。今仔日咱常常咧讲到人甲人，还是讲到这个世界，咱甲这生存动物，咱讲咱来叫共生，还是讲咱甲人做生意。咱咪讲，你咪爱留一寡互人赚，唔通拢你家己赢，干来你赚了了，吼、哦，咱来留一寡互人赚。你明明本来应该赚十分，一个真正聪明的生意人会知影讲，我赚七分、赚六分就好，留三分、留四分互别人赚。你生理在做孤等，人世间有太多代志，咱会看到讲，咱要怎双赢，两个拢赢，你生理在做孤等，啊，唔是干那哩包同多，同款，咱嘛看到世间，咱咧讲个叫共生，咱甲其他只动物，即个受造界，要怎当共同？踮伫即个大自然来经历生命的每一项代志，要毋过，这是伫个咱受造、伫咱时空的树顶头，咱会当最近嘛是应该学习即款的功课。但是更加暗毋是，更加暗是唯一无法度并存的物件，无法度。相赢双赢的黑暗与光明的战争没有双赢，黑暗甲光明的对敌无法度共生，
无法度共生、共同生存，无，这就明显就谦卑的真理，最浅显的真理，就是光甲暗，是对立的光甲暗，无法度同时存存在，所以这个黑暗代表无知，唔知有基督的话名，哦，就无彩。保罗伯公公甲只罗马教会兄弟姐妹讲，真理是无真理，无基督，唔知上帝，即马有啊，即马得着啊，啊，所以在讲着黑暗，就是咧讲着无基督的话名伫因的中间。无上帝同在，无上帝同在，生命都混乱，都超凡，都唔知要做啥。因为上帝创造的中间，予咱有特殊，予咱有意义、有方向，予咱真侪有灵的活人。所以，黑暗代表无上帝的同在，伫上帝的同在内面无黑暗。在上帝里没有黑暗，所以那你是黑暗的时阵，你那在暗的中间就表示无上帝到顶，无上帝的同在，无基督，迄、那个国外画面在你内面，迄、那个所在那无基督的国外画面，迄、那个所在叫做黑暗。所以黑暗是不会结束的哦。你唔通想讲，哎呦，啊，总有一天这个黑暗会结束，无黑暗，伊就一直踮伫迄个愚公无利益的中间。所以，一个成长的过程呐，互人将光甲提掉的时阵，伊的成长就受到阻碍限制。咱看到所有的花草草木，拢是安尼。所以黑暗伊是袂停的，但是相对伊嘛袂结果子，伊袂好生存和生物哈，会当活会当结果子。一个活泼的生命，一个喜乐的生命，一个有基督国外的在伊内面的生命，伊会结果子，伊迄款的喜乐会影响到别人，和别人也结出喜乐的结局。伊迄款会阻碍温足，亲像信心所结的结局，咪影响别人结出温足的结局、忍耐的结局等等。所以，在暗内面就无听心的连接了，因为。人若疼伊个兄弟，因就伫光个内面；人若怨恨伊个兄弟个时阵，就是踮伫黑暗个中间。所以，黑暗代表无疼伫迄个中间，黑暗嘛是代表无基督个人徛起个所在。所以，咱再看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甲咱讲讲基督的门徒，甲基督踮伫即个世代，咱是含迄个伫管理黑暗世界迄个执政的伫竞争。咱的竞争是一款属灵的竞争，甲黑暗的势力的竞争，因为即个暗一直想要取代上帝的光。那无上帝伫的，一个生命，那无爱上帝，离开上帝，无爱想基督的代志，黑暗就得胜啊。但是呢，这个生命常常挖苦上帝，想基督，国外基督的时，黑暗就无法度存在。当心来基督，难管你的主听我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是光。恳求你的光照在我的中间，让我来经历享受有真理、有光明，就有真实的疼。
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0: 每天清晨，你是否忙到连吃早餐的时间都没有呢？
1: 再忙也要记得和上帝说说话。
0: 佳音 APP 的灵修专区是一个为你预备的灵修花园，里面有溪水边、灵命日粮、清醒的心、严大卫圣经导读、荒漠甘泉、恩典365以及周神助牧师的灵修笔记，可听可看可读，随时开启你与上帝之间最亲密的对话。
1: 佳音灵修专区不必预约即可随时入园，随时随地进入 APP， 让你的零碎时间变成珍贵的灵修时间。佳音 APP 灵修专区，欢迎你来上帝的灵修花园，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2: 巷口早餐店的老板娘，亲切的招呼，利落的伸手，为城市填满隔夜的胃纳，让前来的脚步在离去时多了一份踏实的足音。
3: 和您一起用爱看世界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提醒您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刻。现在时间早上7:00。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的4到8节，还有11到15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培养好土，培养好土。

每年春末，我都会在花园里撒下黄瓜的种子，这些种子很快会长出叶子，但要一段时间之后才会长出黄瓜。事实上，有一年夏天，我给种子浇水并等待一段时间后，开始怀疑这黄瓜藤是否真能结出果实。我心想，是不是种子撒得太多太密，还是撒种时土壤不够温暖。但后来我发现一个绿色的球茎，隔周又发现一个，然后又一个，几周之内，我的黄瓜从只有藤蔓到结实累累，几乎够做一周的沙拉。属灵生命的成长有时也像这样，有时即使我们一直祈求，也不一定能马上拥有这些特质。像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所说的忍耐、节制、温柔和仁爱。但如果我们祈求上帝帮助我们殷勤祷告、阅读圣经、敬拜上帝、服侍他人，有了这些灵命成长所需的条件，圣灵就会使我们结出果子。这正是路加福音八章主耶稣所说的比喻中的重点。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天上的飞鸟吃尽了落在路旁的一些种子，有一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得不到滋润就枯干了，还有一些落在荆棘丛里还没来得及生长就被挤住了。但落在好土里的种子却结实百倍。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培养好土，在它里面成长。上帝如何帮助您培养好土呢？您看见自己的生命在哪方面有长进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主耶稣面前，因为我们的主是伟大的园丁，求主帮助我们从好土中结出美好的果实。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四到八节，还有十一到十五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培养好土。圣经说，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些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接着攻读十一到十五节，圣经说，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及至遇见试炼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在路加福音第八章，主耶稣在西门的家里吃饭以后，过了不多日，主耶稣就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当然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了的几个妇女。圣经告诉我们，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曾经有七个鬼，主耶稣从她身上赶出来了。又有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给主耶稣和门徒。这个时候主的工作，我们看见是从主一个人已经扩大到一个队伍了。这个队伍里面的成员，一部分是被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蒙恩典的见证人，他们陪伴着主耶稣从一个城到一个城，从一个乡到一个乡。他们工作的中心就是宣讲神国的福音，叫人认识并且归回到神的权柄那里去。跟随主的人，他们的见证，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生命改变的见证，也是生活改变的见证。这样他们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和权柄。这个是我们神在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从创世纪就看见神的心意就是这样。而且呢，在神的救赎当中，神所要恢复的重点也是这个，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和权柄。不能够彰显出这个要求的，称为基督教的工作，严格说来都不能够说是神的见证，神也不承认，因为没有做出神所要做的工。就像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那一位传道医病赶鬼的人说，主啊主啊，主说我不认识你，你离开我去吧。那人回答说，主啊，我为着你的名医病传道赶鬼了，可是我们的主说我不认识你，不是不认识，是不承认。为什么？因为这些工作在轰轰烈烈的时候，主不在其中。可见人凭着自己也能够做出一番事业，但是神不在其中的工作，那不是神的事业，那是属于自己的事业，最后是虚空的虚空。就像在第八章的一到四节里，我们看到神他也使用了一些个想望他的人，甘心乐意用财物去供应神工作的需要，这也是一个很美的见证，显明神负责供应神所要做的工。那么很自然，这些人都是主的见证人了。主向他们显出的丰富，最要紧的必须是站在主的见证里。这也是今天我们的主向我们所要求的，我们有没有站稳在主的见证里？还是我们见证别人，某某某对我的影响很大，他的喜乐就是我的喜乐，他开心我就开心。他是耶稣吗？他是神吗？不是。所以我们的工作虽然是从事于基督教的工作，但是重点是主有没有在其中呢？有没有显出神的荣耀？不是人的能力，神的荣耀。否则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主啊，主说你是谁，那就是一个大悲剧了。因此我们要注意，我们的神要我们活出完全的见证。人要完全活出神的心意，就是人要完全的活出神的心意。从前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主的心意并没有改变。要活出神完全心意可不是一件小事，它是个天大的事，也是一场剧烈的属灵的征战。一方面我们要对付魔鬼的打岔，另外一方面要对付人我们自己的愚昧。所以征战的情形虽然是激烈的，但是神的定义却没有修改。

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耶稣说的这个比喻是要吸引向往神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做更深的追求，为了要使那些个向往他的人因为听不懂主的比喻然后就去问主。事后我们看到门徒就问主了，主就给他们解说，指出生命的成长完全是看人怎样来对待神的话。当人不觉得神的话是珍贵的，他就会任凭撒旦在他的心中把神的话夺去。当人佩服神的道，但并不是真正的接受神的道，仅仅佩服而已，这种人是大有人在的，因此在环境的压力之下就放弃了神的话。另外有一些人倒是实在的接受了神的道，也显出了生命长大，但是因为没有放弃个人的欲望，依然贪爱世界，这样的生命虽然是成长了，却不成熟，不能够结出成熟的果实来。唯有那一些以神的话为宝贵的，他不单是接受了，并且是实际的活在神的话中，也肯付代价去持守神的道，这样的人生命就成熟，不但成熟而且是丰满的。那么至于人的心是如何的向着神，就表现在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的话。生命的长大成熟能够结出百倍的果实来，必须首先这个人要珍贵神的话，并且还是甘心的付代价去保守自己活在神的话中，不管遭遇了什么样的艰难也不愿意失去神的话。只有这样的基督徒才能够胜过撒旦的抢夺，还有自己的灰心退后。对于神的话不在乎的人，生命一定长不大。而且我们主对于生命的要求从来不会妥协，主的要求是完全的丰满。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撒种的比喻和路加福音，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会发现马太所记载的那些结实的人是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但是在路加的记载里只有结实100倍，其余的两类30、60没有记下来。那么为什么路加只记载结实100倍的这一种呢？我们若是能够明白路加福音讯息的中心，我们就能够了解这样的记载。在路加福音里所注重的是人在神面前的完全，能够结实是生命成熟的表现。但是神的心意不单单是要人的生命仅仅是成熟，还要人的生命丰满的成熟，这就很不同了。所以一般的成熟只是局部的显出神荣耀的丰富，这个不是神起初的心意哦。我们总要记得，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而造的，所以我们人必须要完全的能够显出神荣耀的丰富来，这个才是神原来的心意。您知道我们人是很容易满足于自己已有的成就，有了30倍的结实就沾沾自喜了，有60倍的收成那就更觉得我满足了，我足够了。但是路加福音给我们指明，神所要得着的是100倍、30倍或是60倍都不能够叫神的心满意足，神所要的是完全丰满的生命。所以我们的重点是，我们心灵上的土壤是够丰富吗？也就是圣经8章15节所说的，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所以无论何时，我们的心对于神的话语领受的程度，就是决定了我们对神话语的回应。这一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假如我们的心田里是被那些个苦毒和不饶恕人的罪所践踏摧毁，就变成了硬土，那么我们就将无法由神那里得到任何的信息。虽然
我们是已经听见了

信息里的每一个字，但是我们仍然不会改变。假如我们的心田像磐石上的浅土一样，我们会领受神的话语，但是真理呢，却没有办法刺透我们的心，我们的行为仍然和过去一样不会改变。另外，心田像荆棘的生命，则是被世界的思虑弄昏了头，对属世享乐的追求使得神的话语失去了影响力，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结出公义的果子来。如果心田像好土的生命，就能够领受神的话语，而且还能够实践它，那么在收成的时候，这个果子当然就是成熟的果粒。这个就是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拥有的心田，结出的果子是像基督的生命。所以任何时候，不管我们在读经祷告或者是敬拜，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看见神的话，我们的反应取决于我们如何开垦自己的心田。在旧约的先知何西亚书第十章的十二节，这节经文也如此的教导我们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收割慈爱。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在你们身上。这一节经文的意思是要我们脚踏实地的殷勤做工，我们的神必定会眷顾他的子民，神必照着公义报应恶人，也必恩赏听他话语悔改归向神的以色列人。那么今天的我们呢，当我们在读经听到的时候，我们要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不只是默想神的话，而且一直到神的话深深地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将神的话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让神使他的话语化成了我们生活的实际行动。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你知道我们多么想能够成为您的样式，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懒惰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困惑了，在很多的试探前面，我们有时候真是失去了能力。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生命上因为追求你不追求属世的享乐，因而我们不会失去能力，不会失去影响力。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殷勤寻求你的人。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因为我们的心田里种的是主耶稣的话，还有圣灵的内住，所以我们的心不被苦毒，不被不饶恕所践踏，我们的心田是一块好土，结出的果子一定是能够容神益人的美果，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您，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0: 转身是专业的态度，放下是给病患的温柔。在忙碌的护理岗位上，谢谢你始终用那双手守护着这座城市的健康。辛苦了，每一位与时间赛跑的护理伙伴们。五月十二日是国际护理师节，愿佳音的音乐能安慰这座城市里每一刻的疲惫。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向所有护理伙伴们致敬。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五月十四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的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尤其在中部以北地区的降雨会相对明显，特别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而其他地方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中午过后配合热力作用，各地的山区也会有局部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因此提醒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因为云多并且降雨的关系，整体气温会比昨天又稍微有所下降，在北部、东北部还有东部的白天高温大约是25到26度，其他地方则是可以达到29到31度。另外在清晨与夜晚的低温，在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大约是21到22度，其他地方则是23到25度左右，因此早出晚归还是要适时的调整衣物。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川普专机抵达中国，川习会今天将在北京登场。中国时报，川普抵达北京，要求开放中国。自由时报，民进党正式提名沈伯阳对决现任台北市长蒋万安。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13日搭机抵达北京，今天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预计展开一个小时的双边会谈。而川普是在美东时间12日搭乘空军一号出发，阵容庞大，除了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等人之外，国防部长赫塞斯也罕见的陪同，而这也是从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以来，首次由美国总统带着国防部长一起访问中国。此外，美国国务卿卢比欧虽然曾经是两度遭到北京寄出制裁，但这一次还是随着川普前往。其余的随行访问名单还包含了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苹果执行长库克等多位重量级的商界领袖，但是到了最后一刻还在调整，像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是临时加入，在阿拉斯加与出访团会合。而空军一号是在昨天晚间大约7点50分抵达了北京首都机场，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以及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等人迎接。川普步出空军一号，接受了小朋友的献花以及中国青年和越仪队的列队欢迎，随后是前往了北京四季酒店。而这一次川普是由韩正接机，规格是创下双方关系下降以来的第一次。在此前双方关系融洽的时候，包含克林顿在1998年访问北京是由时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接机，2009年奥巴马访问的时候则是由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接机。 至于上一次由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是在9年前，当时则是川普的第一任期，而接机的是刚刚当选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同时也是国务委员的杨洁篪。中国时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晚间抵达北京，将展开3天2夜的国事访问，由正国级的大陆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迎接。相较于2017年11月川普首次访问北京，在当时接机的人物则是国务委员杨洁篪，而杨洁篪属于副国级，因此9年之后川普再访北京，大陆方面准备的规格更高。而根据白宫行程网站 Roco 的公布，川普会在今天上午10点与习近平会面，之后两人会一起参访天坛，接着晚间6点则有国宴款待。两人在15日还会有茶叙和工作午餐，在行程结束之后，川普就会回到美国。而川普昨天在出发之前是先在白宫的草坪上接受了短暂的访问，他对这一次访问中国的行程表示乐观，并且说到这会是一趟刺激的旅行，会有很多好事发生。而让人特别关注的是，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并没有随行，在2017年她曾经与川普一同前往中国，而这一次川普是由次子艾瑞克还有儿媳赖拉陪同，但是艾瑞克其实身兼川普集团执行副总裁，因此他的随行也引发外界质疑是有利益冲突之嫌。而根据媒体报道，川普在飞机上也闲不下来，包含在社群媒体发表了多篇文章，并且转发贴文。在其中的一则贴文里，他指出很荣幸和多位企业高层访问伟大的中国，而在那里他会要求杰出的领导人习近平要开放中国，好让随行的成员可以发挥他们的力量，帮助中国是更上一层楼。而这也是两人在会面的时候他会提出的第一个要求。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民进党在昨天正式通过提名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挑战国民党籍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兼任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强调，沈柏阳具备国际视野的高度、跨域治理的广度以及对于城市市民的温度，三度空间的治理是台北市长的不二人选。而民进党中执会昨天是通过了征召程序，会后由赖清德召开记者会，同时为沈柏阳披上竞选背带。赖清德也表示，沈柏阳对台北有深厚的感情，看待城市治理并非是单一政策的堆叠，而是彼此联动的整体生态系统。沈柏阳所提出的无限城论坛也凸显了目前台北市治理上的不足，现任市长将城市外交是局限在两岸论坛，但首都是应该与国际大城市建立更广的连结。沈柏阳则表示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台北人，从小在五分埔长大，亲眼看着信义区从农田变成繁华街区。而台北拥有全台湾最好的条件，但是交通、环境卫生、食安以及托育等问题，让市民是越来越难感受到城市正在变好。而台北的灵魂是来自于市民的参与，而并非是当权者的权力光环。沈柏阳强调，城市治理不能够只靠贴 OK 绷，而是要建立完整的生态系，透过改善交通、劳动、长照、社区以及治安政策的整合，凝聚社区，并且带动街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而他也感性的分享收养女儿的过程，让他相信改变是可能的，只是需要开始，需要决心。作为一名学者，一位父亲，无论立场与颜色，他都愿意倾听市民的声音，与市民携手努力，让台北成为让人骄傲的伟大城市。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报道，台中荣总神经外科团队在先前爆发了手术室的带刀丑闻，是由医材厂商执行电烧止血、抓取病患组织以及植入螺钉等核心的医疗行为，并且还申请了健保的费用，厂商另外还支付了涉案医师公关费。 台中地检署在昨天是依照违反医师法以及诈欺取材等罪嫌起诉两名医师还有三名厂商，同时建请法院对医师从重量刑。而涉嫌到违反规定的医师分别是脑肿瘤神经外科的前主任杨梦颖、微创性神经外科前主任郑文玉，而两人先前是被院方停职一个月，不过目前都已经恢复看诊还有执行手术。中国时报焦点新闻，校园霸凌是许多孩子与父母的噩梦，但根据教育部统计，在高中职以下的校园霸凌的通报案件，在民国109年是1022件，但是到了113年已经成长到3819件，等于是5年之内就翻了三倍，而其中又以国小的通报量成长最多，样态则是以言语霸凌最为常见。有教育团体分析，通报量的快速成长与霸凌防治的观念提升有关，并且现在的学生们是身处网络世代，衍生的人际冲突又比以往更为复杂，师长需要与孩童沟通，引导他们处理情绪问题，才能够有效地减少霸凌事件的发生。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彰化县长的选战升温，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在昨天前往民众党中央委员会表态，要争取提名参选。蔡碧如表示，相信自己有足够能力，在彰化县长的选战当中，当一个凝聚力量的汤沟。他表示，成功不必在我，但是成功一定有我，要与县民一起守住美好生活。但因为涉及到蓝白合的机制，国民党组发会主委李哲华表示，蓝白在当时谈到共推的人选就是新竹市、宜兰县、嘉义市还有新北市，他尊重蔡碧如个人的意愿，但还是要回归到蓝白共同协商的机制，一定会有非常妥适的安排。联合报政治新闻，民进党中执会在昨天提名了立委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而现任市长蒋万安在昨天则是秀出政绩回应，同时在近期他也将启动全台浮选，要利用高民调的外溢效应，与新北、宜兰还有中部等县市的参选人一同来巩固蓝营士气。而国民党的彰化县长则是终于由半途杀出的考纪会前主委魏平正获得征召出现，不过距离投票只剩下半年，要迎战早已准备出发的民进党参选人陈素月。外界分析认为，魏平正除了要提升知名度、端出政策之外，国民党内还要抚平党内的分裂，处理蓝白合等问题，因此考验是接踵而来。再来关心财经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际政治与经济的情势是诡谲多变，而其中台北股市在昨天外资法人的卖压再起，因此走跌重挫了有523.82点，收在41374.5点。汇市方面也是同步走贬，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中场是以31.506元作收，贬值了2.6分，也是一周以来的新低水位，成交量则稍微缩小到28.43亿美元。分析指出，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还没有具体的进展，市场的不确定性升温。另一方面，美国四月份的通膨升温的速度是超乎了市场预期，又给予原本是期待要降息的市场信心落空，都不利于新台币走势的表现。中国时报财经新闻，住宅节能家电补助的最后一波期限只剩下7个多月，经济部能源署署长吴志伟在昨天强调，在四年以来已经补助购买了520万台的节能家电，而目前的补助额度剩不到30%，大约是有209万台的名额，这一项计划后续没有要展延，因此这会是最后的机会。不过在节能家电补助计划退场之后，经济部还是会端出新的民生节能补助方案，但并不会是家电的项目。吴志伟也透露，现在已经在规划 其他类似的节能设施计划同样会以民生补助为主，等到确定之后就会跟外界来清楚说明，而如果有关的节能家电补助预算还有余额也会并入其中。
1: 台北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再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在国内有越来越多的高龄长者罹患失智症，也促使金管会主委彭金龙在思考要如何在保险政策上来建立失智者的安全防护网，同时也提出了三个新的构想。而有知情人士透露，彭金龙是已经找来包含国泰还有南山两家大型的寿险公司开会，希望除了现金的保险给付之外，也能够思考用照护等其他类似实物给付的做法来取代保险给付，让失智症患者以及家庭可以有更安全的防护与保障。六时报生活新闻，台南白河莲花祭将在23日于马稠后关帝厅来举行夏日花水美盛会的开幕活动。白河区区长董丽华则表示，在开幕日将推出和风市集表演节目，并且会出动双层观光巴士来进行莲香漫游。在24日会有手绘和善的 DIY 体验，到了6月13日会有莲香写生比赛、花海水乐园。6月27日则有莲香风味餐的推出，而直到7月25日还会举办音乐会，希望整体的莲花季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白河旅游，尤其在林初笔的木棉花季之后，迎接白河最美的夏天。再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躲过了被禁赛的文班亚马，昨天是在主场攻下了27分，也带领着马刺队最后是以126-97击溃了对手灰狼队，拿下了天王山战役，目前取得了3-2的听牌优势。在这一场比赛之前，双方打完前四战是战成了2-2平手，而原先文班亚马在第四战是因为二级的恶意犯规遭到驱逐出场的命运，所幸后来联盟并没有追加禁赛，因此让他得以在昨天是顺利出赛，并且取得胜利。另外 NBA 的球坛也传出噩耗，灰熊队29岁的前锋克拉克猝逝，得年29岁，目前官方并没有说明死亡的原因，但有美国媒体透露现场发现有药物，并且是没有外力介入的迹象，因此疑似是因为药物的使用过量才撒手人寰。还有退役球星柯林斯则是因为脑癌过世，享年47岁。两位球员在同一天奏逝，也让很多的球迷是感到唏嘘不已。自由时报体育新闻，中职在昨天的赛况，中信兄弟昨天是回到主场洲际棒球场再战富邦悍将，不过在第一局就遭到了鲁格，被富邦写下了队史上单局最多得分的记录，同时也是兄弟队本身在队史上最多失分的不名誉记录。中场是17-2，让富邦悍将在客场大胜，也是历经了6度2连胜之后，富邦在本季的首次3连胜。另外是在 BWF 超级500系列的泰国羽球公开赛，目前世界排名第6的宝岛一哥周天成在32强之战是面对到世界排名第63的丹麦选手霍姆，周天成是在先输一局的劣势之下，最后是绝地大反攻，最终以10-21、21-16还有21-10逆转胜利，晋级到16强之列。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 在川习会登场之前，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是在首尔展开了会谈，双方历经大约三小时的磋商之后，也结束了本轮的贸易谈判。根据路透报道，美中预计将就非敏感商品的贸易管控机制来取得进展，但前提是不会触及到国安红线。而有熟悉川普政府目标的人士表示，预料美中的贸易委员会将是由一项削减贸易壁垒的框架协议启动，对象将会是双方各自选定的300亿美元的商品。不过暂时还不清楚川普政府是否将会亲自界定这些商品，或是在后续的会晤当中来进行敲定。有关计划的轮廓还不清楚，但其中可以发现到有明显的转变，是美国不再要求北京从中国原本的由国家主导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需要转为更类似于美国的由消费驱动市场导向的形态为主。中国时报两岸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晚间已经抵达了北京，将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并且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川习会，国际之间高度关注。双方在会见的时候是否会触及到敏感的台湾问题？对此，大陆国台办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对到台湾媒体所提出的相关问题，发言人则是强硬表态，强调台湾的问题是纯属于中国的内政，坚决反对美国对台军售。至于大陆方面是否会在川习会上要求美方在军售或者是对台政策上做出更具体的承诺，国台办发言人则是再次的强调并且重申，台湾的问题是属于中国内政，大陆是坚决反对建交的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而这个立场是一贯的并且是明确的。自由时报新闻，就在川习会的前夕，川普对伊朗的问题是表态强硬，同时也直言他并不期待中国协助结束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川普是在离开华盛顿要前往北京之前向媒体表示，他并不认为在伊朗问题上需要任何帮助，无论是以和平方式或是其他的方式，最终美国方面都会赢。而有专家对此分析，川普是以先发制人的方式来展开心理战，要透过无视于北京的角色的姿态来拉高谈判的门槛，借此切断中国方面，准备要以伊朗议题作为筹码，逼迫美方，尤其是在台湾议题或者是有关科技制裁的项目上让步的企图。联合报国际新闻，路透引述了四名知情的西方与伊朗官员消息透露，美国在中东的重要盟友沙特阿拉伯在美伊战争期间大约三月下旬的时候曾经多次暗中攻击伊朗，报复伊朗在先前袭击沙国的目标。而华尔街日报在近日也才披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曾经秘密袭击伊朗的目标。阿联与沙国是陆续被揭露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这也凸显遭到伊朗重创的波斯湾国家的态度是趋于强硬，开始反击。而这也是首次传出沙国在伊朗战争期间是直接攻击了伊朗本土，而沙国外交高层并没有对此消息直接回应评论，不过重申主张降温自我克制的立场，伊朗外交部方面则是也没有予以回应。自由时报国际新闻，俄罗斯在昨天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杀无人机的攻势，乌克兰方面的监控系统是一度同时记录到有168条的飞行轨迹，画面横跨了整个乌克兰的全境。而根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俄罗斯军方在第一波是投入了139架的见证者系列自杀机，而这一款是由伊朗研发，在俄罗斯本土是更名为天竺葵的机种，单架只有拦截飞弹的零头，俄军透过了数百架同步灌顶，强迫乌克兰方面必须要消耗非常珍贵的防空资源， 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如果持续，乌克兰的拦截弹药库存和雷达能量都将面临到极大的物理压力。自由时报新闻，目前正在美国进行访问的韩国国防部部长安圭博在12日证实，首尔的官方已经向华府表明有意参与重启霍姆兹海峡的护航行动，不过也将研拟分阶段来贡献力量的方案。谈到有关的方案，安圭博也列出了包含表态支援、派遣人员、共用情报资讯以及提供军事支援等具体的手段。而在此前，川普政府曾经多次要求韩国也要为重启霍姆兹海峡的行动贡献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在11日所举行的韩美防长会谈上也提及到了美伊冲突，当时就公开请求韩国要与美国并肩行动。另外，针对韩国的货轮日前在霍姆兹海峡遇袭一事，安圭博则表示韩美双方在会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说明了有关韩国军方目前是正在向跨部门的调查团提供技术分析还有相关咨询。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淡江大桥在前天通车的第一天，新北市警方是一共开出了有15张的交通违规罚单，除了有一项是故意硬闯之外，其他都是属于不熟悉路况或者是没有注意到标示误闯的情况，而当中又以大货车的12件最多。警方指出，在淡水区的沙仑路与中正路原本就是禁止行驶15吨以上大货车通行的管制路段，如果要上淡江大桥，是一律都必须要由台二乙线衔接中正路二段51号，再由滨海匝道来上桥。而后续还会实施在假日的中午12点到晚间9点双向禁止大货车通行的管制措施，因此也预请驾驶人务必要提前改道关渡桥。而各主要路段和节点都已经有设置明确导引的标志，也请驾驶人要依照标志行驶，避免受罚。中国时报新闻，台北市的老鼠问题是引发讨论，而有市议员指出，以美国芝加哥的鼠患热图为例，会依照数据来决定当周的投药还有检查的热区。此外，像是在纽约有针对鼠患最严重的特定区域实施了更为严格的垃圾处理规范，设置避免老鼠会翻倒的智慧垃圾桶。对此，北市环保局表示将针对既有的垃圾桶盖来进行改装，目前已经有厂商协助测试，预计大约在一个月的时间之内来完成改装。而此外，台北市所首创的鼠类侦防师在昨天上线，提供民众申请专业人员到府协助防治老鼠，也会同步开放线上表单让民众申请。而目前86人是已经完成了教育训练，但因为市府也正在进行全市12区的大清消，因此这些基层同仁的工作量庞大，议员也期盼市府可以考虑替他们加薪或者是加级。自由时报新闻，在过去，桃园市为了打造大学城，是免费提供了6所国立大学总面积34.27公顷的土地。但是到目前，除了海洋大学的早教海洋生态馆在下半年将竣工之外，其余市都没有具体的进度。对此，有市议员在昨天质询时要求市府要硬起来，尤其是清华大学原本计划要盖医院，但是6年以来已经有2次流标，市府把土地应该要收回作为国际企业的总部，才能够带动地方发展。对此，副市长王明钜透露，市府目前对于清华大学的答复并不满意，而回函也是没有具体的进度，于是已经决定要启动回收土地的机制。但另外一方面，阳明交大对于新建医院是已经有具体的进度，因此市府还是会继续和阳明来进行协商。中国时报北区新闻，在全台有多家连锁医美集团是爆发了整间针孔的偷拍事件， 而对此，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在昨天表示，在这一段时间当中，新北市联合专案小组除了对医美诊所的专案进行稽查之外，也不断地在扩大查的范围，包含很多私领域的空间，也是新北市关注的重点，像是运动场馆的淋浴间、三温暖，还有健身中心等等，都是市府查的重点，后续也会定期进行巡检，是绝对不允许偷拍的事件再次发生。以上新闻由李维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

0: 现在时刻八点整。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圣经上说，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以赛亚书十一章九节，永光化学祝福您。

0: 行万里路，越过千山万水，翱翔于资讯的国度。以全方位的视野，飞向更高更远的目标。展翅上腾，
1: 在忙碌的职场里，我们努力工作，努力生活，却很少有人教我们该怎么与金钱好好相处。从金钱观、职场力到关系与内在的丰盛，让金钱成为祝福的工具，而不是压力的来源。一个陪你重新出发，重新认识金钱、工作与人生的节目，职场新对话 Work and Heart， 陪您迎向一个心灵富足、生活自在的丰盛人生。